0: 节得挤进去呗，
1: 也给它挤进去。好了，来，
2: 好，
1: 擦擦手。好，现在这个实验做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先把含量是七的蜂胶，我们看一下。
0: 嗯，观察
2: 明显啊，
1: 明显是什么呀？
2: 这个晕开了已经，
1: 是不是在水里它已经晕开了？
2: 对，
1: 而这个呢，
2: 纹丝未动，
1: 它没有晕啊，
0: 不溶于水，
1: 没有溶于水，同样的就是挤在水里嘛，所以说这个含量达到9.02。在水中飘着一坨一坨一坨，
0: 真的，它能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什么呀？就是越好的蜂胶，它越不溶于水。
0: 啥原理？
1: 黄铜这种物质是不会完全溶于水的。所以蜂胶它越不溶于水的话，就证明它越纯。
0: 越纯。
1: 哎，它里边的黄铜含量就越高。
0: 明白了。
1: 那反过来呢？蜂胶它要是溶解掉一部分了呢？是不是？那就说明里边含的黄铜的含量不够高，或者呢，这个蜂胶呢不够纯。
0: 这也是一种判断它高低的标准。
1: 对。其实这款含量七的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跟我找的这款9.02的比，通过实验溶水以后，大家一看就看出差别来了。
2: 哎呀，看来呀，含量这么高的蜂胶啊，您一定得想办法给我们把货要来啊。
1: 对对对，那是肯定的。你说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家厂子，找到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是必定不会放弃的，因为我觉得吧。我们要为大家做团购，那就团购最好的。
0: 对，
1: 要知道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那就是黄铜，黄铜的含量就是衡量蜂胶好坏的标准，含量越高蜂胶就会越好，含量越高它的营养就会越高，含量越高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含量越高最后一个大家不爱听了，就是价格就越贵。
2: 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蜂胶它能降糖，能净化血液，还能消炎杀菌，而这些功效其中的黄铜它在起着主要的作用。这就好比啊，在古代那个打仗，如果蜂胶它是一支队伍的话，那黄铜就是大元帅。只有这个大元帅他足够厉害了，这支队伍他才能打胜仗。而打了胜仗之后，你说首先论功奖赏的是不是就那个大元帅？
2: 那是啊。
0: 对，
2: 这黄铜啊，对于蜂胶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乐队的主唱。
1: 刚子，所以说呢，我们要找含量最高的，而这个含量是9.02的呢，这种黄铜含量啊，是目前我所找到的最高的了，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如果说哪位观众朋友，你们找到这个含量比我这个还要高，请马上联系我们栏目组，告诉我们，我立马就去联系这家厂家，直奔厂家跟他们谈判做这个团购。
0: 但我觉得吧，这个当务之急
1: 啊，
0: 就是先把这个含量9.02的蜂胶咱给它谈下来。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种蜂胶它不仅是黄铜含量高，而且厂家他也说了，这款蜂胶还是东北黑蜂做的这个蜂胶。这个我之前提过，东北黑蜂它能抵抗零下30度到40度的严寒低温，它这个抗病能力是普通蜜蜂的3倍。大家想一想，这样的黑蜂它产的这个蜂胶肯定就更好更贵，但是也更少，因为这个东北黑蜂啊仅为这个蜜蜂群的2%，也是这款蜂胶它一直供不应求的另外一个原因了。那么还有厂家还说了另外一点，这个让我非常的惊奇。
2: 什么惊奇啊？
1: 什么惊奇啊？
2: 啊，
1: 就是这款蜂胶不仅含量为9.02%，而且还同时兼备另一个优势。哈哈，这个优势呢就在我这儿
2: 啊。什么呀？
0: 这啥呀？
1: 啊，
2: 增强免疫力。
1: 你们看
0: 下边盖住了，
1: 下边盖着的。我告诉你们，目前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它的包装上标明的功效只有这么一项，最上面这一项
0: 是
1: 增加免疫力。但是你们知道，只有

0: 我找到的这款，它这个蜂胶的包装上，不仅标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它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1: 就是您粘住的这个，有抗氧化，
0: 你看到吧？哇，
2: 惊喜！
0: 标在上面的，抗氧化这一项，也就是说它同时有了这两项功效的认证啊，
2: 双功效认证。
0: 对啊，这个就是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当中你找不到第二家的。那李东，这说明什么呢？因为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越高，才能有资格标明抗氧化的功效。
1: 是，
0: 另外呢，也是因为它这个包装上还注明了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那维生素 E 也同时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这叫什么？这叫强强联合，如虎添翼，
1: 如虎添翼啊！哎，我就在想啊，
0: 想什么呀？
1: 你说这么好的蜂胶啊，真的是很多人都需要啊。
0: 对呀，
1: 现在的人很容易说这儿有炎症，那儿有炎症。哎，上次郭主任不说过吗？
0: 对，
1: 他说有的那个是肾炎。有的呢是那个尿道炎，有的是那膀胱炎，还有的是那肠胃炎，还有男性朋友的那个前列腺炎，女性朋友的那些个阴道炎什么的哈，
0: 对，
1: 就是这些炎症哈太多了，而且很多炎症大家发现呢，它是特别容易反反复复的。那你说如果我们一有问题，一有这些炎症，咱就吃这消炎药，久而久之那就会对这身体哈就是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而且会产生对抗生素这些药物的这个依赖性，慢慢的，等你再吃这些消炎药呢，你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2: 抗药性了，
0: 哎，对对对，
1: 那我们就吃点这蜂胶呗，天然的广谱抗生素，而且是最完美的，既安全又有效。
0: 而且呢，咱们都知道，平时如果说啊，咱们选个什么水果什么的，都愿意选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
1: 对。
0: 同样的道理，咱们如果说选这个蜂胶的话，我们也要选这个黄酮含量更高的，因为黄酮含量它越高，它这个效果就越强。比如它那个消炎杀菌的作用，当我们的口腔，比方说这儿烂那儿烂，溃疡了，你用含量高的，可能就愈合得更快呢。
2: 那这样啊，谁都愿意用含量更高的呀。还有呢，我就想起了我小学同学，他是我们的班长，现在他是大老板了，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羡慕他事业有成，可他有他的烦恼，他总说呀，他自己心脏不好，胸闷，左胸疼，头呢还总是不清爽，爱迷糊，有时候走路都不稳，吃降压药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告诉他，用点咱们这个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0: 何止你们这个班长这事儿啊，就这两天很多朋友一听到有这个含量9.02的蜂胶，我老伴儿就忍不住啊，就跟我说了，他说，老太婆，我现在用的含量是7的蜂胶，我这血糖还行，但是你又有9.02的了，你把这个9.02的咱们家多囤点儿啊，因为他说我想血糖更好点儿，然后呢有很多美食，原来不是都要管住嘴吗？我的血糖这么一平稳在6以下以后，我不就是可以尽情的吃这些美食了吗？所以他也想用用这个含量9.02的蜂胶。
1: 连我叔叔都动心了，不是也想，是不是也跟您说了，有要团购，所以说您赶紧的吧，这个咱把这货要来是吧，咱这团购也能快点开。
0: 不是我不要，我也想要啊，但是要货得，这要的太难了，就这个厂家他就说现在阮老师没有现货给您，就这个蜂胶都是供不应求的，国内销售的、国外出口的订单全满，订单已经排到后年了。我说那完了，都排到后年了。厂家还跟我说，有的客户为了能，有句话什么加塞儿排队，插队，
1: 插队，
0: 想插队插到前头拿点货，他们愿意出高于原价的这个价格来订购，所以说。他说我真的没有货给您，您说怎么办？
2: 阮老师啊，既然都订出去了啊，那咱们想办法从别人那抢点，你看行不行啊？
0: 说实话啊，我也打过这个主意啊，实在不行，你想办法从

0: 别人那儿匀点儿。
1: 嗯，
0: 这两天我也研究这事儿呢。厂家的负责人跟我说，他说手上呢现在只有一批货了，马上就要出口了。我就在想，能不能这一批货能不能争取来呢？
1: 出口的这批哈，
0: 对，哎，就最后一批，那回头他又要再生产出来才会有。
1: 嗯，
0: 现在还剩这么一批。
1: 嗯，
0: 我就想待会儿下了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再去联系联系，想想办法，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质优价低的团购活动。
2: 主要是吧，这款蜂胶的黄铜含量啊已经达到了9.02了，
0: 对，
2: 已经是目前市面上最高的了。这么好的蜂胶，又是黑蜂TPD和抗氧化双效认证的，又是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虽然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但我相信何老师
0: 啊，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要参加黄铜含量高达9.02克的蜂胶的团购活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小白帆他说想要老师您今天讲的含量高的这蜂胶，想给他的主管用一用。他这个主管呢就检查出来说这酒精肝呢、脂肪肝呢，这两天呢一听阮老师您讲这蜂胶啊能养肝呢、护肝呢，他就想买点给这个主管呢保保肝。
0: 这位微友啊，我先劝一下你们，这个工作的应酬固然重要，因为有些就是在饭桌上谈的。那么你现在你这个主管呢怎么办呢？已经查出这个酒精肝了，再往下那是什么肝硬化这事儿都来了。
2: 哎呦，
0: 你呢给你主管呢多熬点那个小米粥、南瓜粥、黑米粥，或者呢冲一杯什么蜂蜜山楂饮等等，这些对养肝护胃都有很好的效果的。
1: 其实说这个少喝酒啊，少应酬啊，
0: 也是应酬，
1: 这话咱都知道，道理咱也都懂
0: 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实在是躲不开，
2: 真的躲不开。
1: 但是您说这怎么办呢？这
0: 怎么办？那就吃点蜂胶就会有帮助。
1: 哦，对，
0: 比方说这位微友跟他的主管，要去谈一个什么项目了，那喝酒之前每人吃一粒蜂胶，然后呢，这个喝酒谈生意吃饭，这个蜂胶在胃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养胃护肝。酒后怎么办呢？您让他来一杯西瓜汁儿，或者来一杯酸奶，这个可以解酒。你就先按我这方法去做，有什么问题呢你再来找我。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叫凤仙花
0: 啊，
1: 他说他想报名订这个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2: 啊。报名啊，咱们团队还没开始呢，怎么报名啊？
1: 就报名呗。
0: 那是这样啊，凤仙花朋友啊，这团购真的八字没一撇，蜂胶呢我也还没要来，价格呢也没有谈下来，您这就急着报名，你这性子也急了点了。
1: 他说他是一直哈用这个蜂胶，因为自己血压高
0: 啊，
1: 血脂也高，还有呢颈动脉斑块
0: 啊，
1: 所以就用蜂胶呗
0: 啊。
1: 但他用的那个总黄铜含量啊其实低呀， 5.多的
0: 啊，5.多，
1: 而且贵，一瓶的价格他说是324块钱
0: 啊。
1: 有一点效果，但这几天一看节目
0: 啊，
1: 哎呦，您说的那个啊，这个黄铜的含量又高达9的
0: 啊，
1: 马上就到处找啊，
0: 找
1: 了很多天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
0: 没找到。
1: 今儿一听您找到了，
0: 是我找到了，
1: 那说什么也得订上啊。他说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订上，就算是团购没开始，我也得先报名，我得先预定。
0: 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朋友啊，团购活动真的还没开始，你就要预先报名。不过呢，我能理解啊，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用了黄铜含量达标的了，它在你身上它就有效果了。但是价格不能让您满意，
1: 贵呀，
0: 贵。所以黄铜含量只要是高的，效果它就会好，价格也会高，这个是成正比的。除这个之外，我帮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呢，它还是东北黑蜂产的，您买的不一定是东北黑蜂产的，而且呢，这里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还独一份的在这个包装上就标明了什么？增加免疫力啊，增加免疫力， 抗氧化双效功能认证，这些呢都是

0: 别的蜂胶所不具备的，不信大家可以把自己现在吃的蜂胶你拿出来看看。所以我找到的这样的蜂胶真的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位朋友，您这么着急的话，要不我先帮您把名字记下来，手机号码登记下来，等真的有机会在这儿举办这个蜂胶的团购活动的时候，您呢就算是第一个报上名了。那接下来您呢就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山河多娇，他说太想要阮老师您讲的这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0: 啊，
2: 他要投资，
0: 他要干什么？要到我这儿来进货吗？
2: 不是，是你想的这进货
0: 啊啊。
2: 他说别看今年68了哈
0: 啊，
2: 但当年可是堂堂的大学本科毕业，妥妥的是一枚学霸。
0: 嗯，
2: 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
0: 嗯，
2: 但是呢也特别注意这个养生啊。
0: 嗯，
2: 就是很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0: 明白啊。
2: 然后最近这几年呢，这个血糖啊一直不是特别好，听说蜂胶能调节血糖。
0: 嗯，
2: 他呢就给自己啊挑了最好的蜂胶。
0: 嗯，
2: 用的呢是这个黄铜含量呢，他这上面写的是高达7克的，
0: 就咱们这一款
2: 啊，
0: 7的啊。
2: 说实话哈，效果还不错。
0: 嗯，
2: 这血糖控制的呢也挺好。
0: 嗯，
2: 但是今天一听您说这个有黄铜含量高达9.02的，你这个了不得了，这以前都没看见过呀。
0: 嗯，
2: 所以他就非常想要这款蜂胶。
0: 嗯，
2: 所以现在也是跟那个上一位微友一样，
0: 嗯，
2: 现在就要报名参加团购。
1: 这位微友是想为健康投资啊。
0: 嗯，
1: 哎呀，这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懂得注重养生啊。
0: 是是是，这位微友啊，我知道在50年代，因为你这个年龄跟我差1岁，50年代，我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嘛，50年代大学生真的不多见。
1: 嗯，
0: 那个时候大学学历的含金量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得为您点赞。还有一个呢，我非常欣赏您的养生意识，知道自己血糖不好，还懂得用蜂胶来进行调节，因为蜂胶就是可以消渴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更重要的是，您懂得用最好的黄铜含量最高的，因为这个蜂胶质量和效果的好坏，黄铜的含量它就是一个标准，含量越高，这效果就越好。
2: 对，
0: 之前他用的这个含量是7的，
2: 7，
0: 效果已经这么好了。
2: 是，
0: 如果说您接着往上用的话，用含量为9.02的这个效果，您跟7比一比，那就真的不是一般的啊，真的是非常好。不过这么好的蜂胶，因为它这个价格和具体厂家能不能给我，或者能给我多少货，这个还没谈下来。稍后我立马就去跟他们谈，我争取尽早的帮大家办一次团购啊。这个您呢继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哎呀，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想要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

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3: 消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2: 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3: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2: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1: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我把这个行程给你。
1: 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0: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1: 好，我替你指挥。
0: 好，走，走。

0: 击手是先停住中岛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3: 什么？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带狙击手立刻赶回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回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4: 走。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哎，站长，
1: 藏强，
0: 是你们呢？余文贵，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鬼子正在全军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1: 哎，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0: 谁啊？

0: 藏在二室那个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追警戒，
4: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的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准备战斗。
2: 好。

0: 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足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郭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他满屯哥死了？
2: 你听谁说的？啊！
1: 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
2: 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1: 这是假鬼子的枪。
2: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没有枪怎么杀鬼子？啊！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我让他送回去。
3: 放开！快给我挨住！
2: 站住！冷静！
3: 放开！
2: 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
2: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走啊！这还像个队伍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走走就走吧。
1: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嗯，好。

啊！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

0: 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军人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1: 嗨，
2: 快去。
0: 走。
2: 嗯，走。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4: 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5: 是，原地休息。爹，你们俩还有警戒。
4: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4: 容我考虑考虑吧。
3: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
4: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3: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4: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3: 嗯。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你的血压是339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在摩1.7，每分钟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

0: 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此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0: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2: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3: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4: 经商之道，小道谋深，大道谋广，
3: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5: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2: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6: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7: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2: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预言。

0: 跌脚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哎，李番茄，李番茄，
1: 他在跟咱们耍花招。
0: 花招？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哎，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1: 嗯，嗨，嗯，跟上。楚涛，哎，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 好像。

村长有情况，隐蔽。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他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团长，
2: 我张响，
3: 张响，你去哪儿了？
1: 快说，我找团长，团长。
4: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1: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
4: 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1: 对，
4: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 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1: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等等，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包围他们！
1: 快，快，快，快！
2: 石矿，石矿，你跟我走。
0: 是。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金花，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门信被我打死了。
1: 三门信死了？
0: 对。

0: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宋明星真的死了？
1: 嗯。
0: 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宋明星死了，宋明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宋明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现在？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为什么不行？听我的。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妹，你是我们九景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大哥。小妹。
1: 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那你呢？你怎么办？
2: 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看自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
1: 照这样打下去，要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2: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2: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
2: 要为天皇尽忠，我真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2: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

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0: 这小子跟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1: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歇斯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1: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
2: 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2: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他，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
1: 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哇！
2: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 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
0: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把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3: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想，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
2: 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2: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
2: 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2: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是可怜你，
0: 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喜不喜欢，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晓，在哪儿？我看到他了，看到他了，什么时候？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 他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

0: 现在好了，有了环奇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哇，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8: 你有话直说。
9: 给你一场富贵，
8: 你懂吗？
10: 你爹凭的只是一个

0: 注定走不长远。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 赌什么？
0: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2: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0: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3: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0: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啊，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2: 他富贵险中求，
0: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2: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4: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0: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哦，伤的是膀子。
0: 嗯。

0: 你说，我给你看一下吧。你是太白金星？是老人家。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芥菜一样。你要是活的。 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来，你快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
1: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翔，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公子非常好，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想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这样想，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盛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

0: 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短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 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1: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0: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
2: 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1: 卑鄙！
2: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1: 石月，
2: 把枪放下。
1: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们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
1: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2: 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长，部
0: 请吧，新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好。

走。岳路，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愚昧哥的脑袋！<笑>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1: 岳家军
0: 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个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整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0: 天启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出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一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新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1: 嗯，是啊。
0: 暂时的失算，范队长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2: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
0: 嗯。
3: 李斌，
0: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3: 好，
0: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总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
5: 要爬起来走，
4: 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笑>
0: 你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4: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
0: 嗯，
4: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0: 好，改得好。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6: 是。<笑>哎，这个叫大葱。
0: 大葱到。
6: 山东大葱。
4: 您怎么知道？
6: 因为我叫煎饼。<笑><笑>煎饼卷大葱嘛。<笑>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哎，小妹，怎么样了？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坎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
1: 听说三门信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0: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1: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0: 英子，听话，留下。
1: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0: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1: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0: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 赶紧转移啊！怎么？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六师师团，还有32、33、34、3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

0: 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1: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0: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 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0: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擅自开拔。
1: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
0: 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是，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了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路？
2: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
1: 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2: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什么条件？你说。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哎呦，
3: 老彭，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1: 走，哎，
3: 什么？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心，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3: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2: 好，就这么定。走，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

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

0: 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
1: 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2: 叩见老爷！
3: 叩见老爷！
2: 叩见老爷！
3: 叩见老爷！
2: 叩见老爷！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 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0: 老庞，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据而坚持。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2: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1: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2: 这我知道。
1: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的达到隐于上钩的目的。
2: 好，
1: 只要是打川崎，
2: 怎么干我都愿意。
1: 哎，走走。
3: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 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4: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 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1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
2: 够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 酸枣仁入药，食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

0: 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博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和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两

0: 合适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咱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5: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4: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如果说

0: 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于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2: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3: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2: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3: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2: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儿啊再打电话订1箱。
3: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2: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0: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满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元，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5: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抵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6: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

0: 心服酸枣仁丸糕。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丸糕。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丸丸糕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2: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丸丸糕，糕丝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3: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丸糕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元。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4: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丸丸糕，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丸糕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丸丸糕。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训训？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一雄和九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见。
1: 二哥，三哥，英子，
0: 为什么会是他们？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九井君。
0: 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1: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2: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

0: 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1: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0: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1: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7天。
1: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拷打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3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1: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0: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再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1: 哪个地方？
2: 大柳树。
0: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1: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0: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1: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
3: 我也去。
0: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0: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4: 团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4: 团长放心。
0: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5: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0: 平冈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磨塘，到壶口沟等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
1: 可乘之机的感觉。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黑岗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
2: 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3: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2: 去吧，
4: 弟兄啊。
2: 准备的怎么样了，班长？差不多了。
5: 谁？哟，彭团长。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的差不多了。
5: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好的。
5: 嗯
2: 嗯。来。
5: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6: 站好，下一个还是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景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岩，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战！
1: 怎么办？
2: 雪，脱掉的衣服，帮我。

0: 谢谢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快点张向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0: 过河。

0: 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
1: 嗨。

0: 小花，小花，小花，小花，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快走。小花，你没事吧？十月，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1: 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
0: 我告诉你。

0: 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厉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

听我的，不要动我。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意

0: 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付金，同时再送付金，就相当于99元花金。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0: 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哈密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

0: 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八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主，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如果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中午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抚州、南昌、九江三市东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区还将出现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下雨的同时，风力也不小。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风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明天雨势将有所减弱，其中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门事件是导航软件跳广告险些酿车祸，全网讨论量超4亿次。
1: 今天小命差点让你们干没，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5到10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2: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
0: 视频一经发出，迅速登上热搜，评论区直接变成了大型吐槽现场，好几万条留言，大部分全是我早想说了，终于有人替我骂了。但也有部分网友提出，一定程度上能理解，因为这款导航 APP 不收费，所以需要通过广告增加收入。那么这样的摇一摇自动跳转到底合不合规？问题根源又出在哪儿？与此同时，我们还关注到更有弹窗广告怎么都管不掉，甚至强行跳转。
3: 没有人骂优酷这个广告吗？想要打开淘宝吗？我不想打开，我取消。哎，取消也没有用，必须要进来看一看。是吧？
4: 看我妈的手机，后台来不及关，你知道这都点不过来，你知道我想给他后台清，他都清不掉。哥，
0: 如此气人的情况，到底谁来管？又该怎么管呢？老百姓要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期关注互联网弹窗广告乱象的传播和法律多领域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沈斌。
5: 汽车它在行驶的过程中，它不是摇一摇，它是一直摇。
0: 在互联网数据公平和用户权益方面有着深入研究的技术专家，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刘百灵。
6: 因为导航它本身就是一个免费的软件，那企业它也需要，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营收的需求。
5: 出现弹窗的事件再一次，
0: 他们将和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聊聊关不掉的弹窗广告。
5: 天哪，这个真的是太危险了，导航突然之间来一个弹窗，可以说这件事让我们对于这

0: 一些软件里边出现弹窗的事件再一次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开始前也想请两位老师我们做一个选择题哈，对于这一类的导航软件里边出现弹窗的广告A 选项哈是完全不能有弹窗广告，为了安全的考量。那 B 选项呢，是因为我们导航软件都是免费使用的，出于商业广告它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的这个回报的角度上来讲，我能适度的接受。两位老师 A 选项和 B 选项分别选什么？沈老师先来吧。
1: 觉得我选择 A， 完全不能出现。我认为弹窗广告呢，一开始只是一个营销体验的问题，但如果是导航类的 APP， 那就已经上升到公共安全隐患了。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开车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过程，导航 APP 有点像一个辅助的副驾驶，如果这个时候忽然出现弹窗广告，就意味着驾驶员被剥夺了对于路况的知情权，而且为了切回到原有的画面，那你是不是需要花2到3秒钟的时间去做这个动作，也就是会分心。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交通安全的，是需要划出一定的这种绝对禁区，绝对的禁止弹窗广告的区域。
0: 刘老师您怎么选？
2: 这个我也同意沈老师的观点，但是我会选择 B。因为导航它本身就是一个免费的软件，那企业它也需要，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营收的需求，不然的话这个导航的功能可能没有办法持续的为用户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我觉得是需要有一定的限制，你比如说需要平台它去判断用户当前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如果说这个 APP 它是通过这个API 是通过智能体来调用这个 APP，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不是用户他本身自己在操作这个软件，而有可能是智能体在操作这个软件。这个时候用户他可能是正在专心的开车，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是不可以出现弹窗广告的。
0: 就刚刚这个案例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出来一点是它靠摇一摇触发的这样的一个弹窗广告。那这种情况是常见的吗？摇一摇触发，
1: 我们觉得可以追溯一下摇一摇的诞生的问题啊。就是至少我们大家广为熟悉的摇一摇是微信功能，当时为了
0: 红包啊抢红包那些
1: 增强社交，对吧？
0: 对，
1: 让大家去大力的主动的去摇这个手机，它有一种娱乐的性质在里边。
3: 摇一摇首次出现在大众眼前是在2012年，由微信研发，调用手机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摇晃手机匹配陌生人，是纯粹的社交交互工具。2015年，微信与央视春晚合作，利用摇一摇抢红包活动送出金额超过5亿的现金红包以及超过30亿的卡券红包，掀起了全民摇一摇抢红包热潮。可时隔几年之后，这项技术却成为了广告发布者盈利的工具，大幅降低触发阈值，走路拿手机等无意识动作都能触发跳转。
4: 如果说有钱的话，一般都在1000块钱左右。您做这个强硬性的功能跳转的话，他看到了就会跳转，不是？基本上不敢说100%，但是有80%。
1: 我觉得汽车它在行驶的过程中，它不是摇一摇，它是一直摇。而且你如果把汽车的正常行驶当作主观的去摇一摇，相当于就是你把汽车的正常行驶等同于我同意了，就是给你这个权限。所以我个人认为确实有一定的权限的滥用，
2: 是需要有一定的限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技术在这个向前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监管还有企业的责任也要能够跟进。否则的话，我觉得下一次可能再出现问题，就不是说是这个出现在这种开车不专心盯着手机的这种司机，而是可能是正在专心开车但是完全信任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司机。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将是对整个社会的这种技术进步的信任体系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质疑和挑战。
0: 我们在视频里边这个让人觉得万幸的一点是没有造成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但不得不说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隐患。所以我觉得基于这一点的考量的话， 我甚至会觉得在导航软件里边有所谓的震动就引发弹窗广告的行为都是难以被接受的。
5: 所有导航软件的开屏。

0: 广告已全部下架，秒进。
1: 6月23日晚，话题词条开屏广告没了，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不少网友惊喜地发现，在大家近期疯狂吐槽后，手机里的一些常用 APP 终于去掉了开屏广告，能秒进主页了。可仅仅几天过后，又有大量用户发现高德、百度等导航 APP 开屏广告再一次死灰复燃。7月9日，记者实测后发现，多款主流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确实又出现了。
2: 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我们来实测一下目前几款主流的导航软件是否还存在开屏广告的现象。
1: 只是在重新出现的开屏广告中，有些导航软件换掉了大众广为诟病的摇一摇，改用上滑跳转、轻触热区等触发方式。换汤没换药，死性不改。网友们在疑惑的同时，更不能理解的是，这些暗黑技术究竟是怎样在网络空间中无孔不入的呢？
3: 摇一摇这种类型的让人厌恶的技术叫做 dark patterns， 就是我们说的暗黑模式，一共有7大类，15个变形体。用最简单的话去解释，就是这种平台或者是手机的 app 会让用户做出一些对平台和 app 有利的，但是对自己又不利的行为，就比如说让你多花一些钱，让你多花一些时间，让你分享一些数据，让你无法一键关闭。同时它触发的方式又很隐蔽，
4: 对，
3: 我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
4: 对，
3: 就比方说大家知道那种关闭按钮，你怎么关都关不掉，实际上就是那个暗黑模式分类当中的视觉误导。就是该关闭的不关闭，或者说把那个叉做成一个非常透明的方式。
4: 我们说万一的万一，由于弹窗广告分散了驾驶员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的话，这种情况的追责，那这个究竟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界定呢？
3: 其实你讲的这个问题呢，在法律上是有一个对应的就是称呼的，叫做多因一果。简单说来呢，可以分成3种类型的责任，一个呢是我们说的行政责任和交通责任，第二种呢是民事责任，也就是我们说的民事赔偿的责任，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行政监管处罚责任。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个直接的行政责任和交通责任来探讨，因为你想交警他到了事故现场，交警不大可能出一个事故认定书说认定广告商或者是 AP 平台有这样的责任，因为根据中国的道交法，你有一个审慎安全的驾驶义务。那即使是弹窗广告影响了你的注意力，但也相当于你在行驶的过程中看了手机，就是你有一种危险驾驶的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责任和交通责任层面，大概率这个司机会成为一个首要责任人。那被判定为主责之后呢，就会存在一个民事赔偿的责任。就像我们说的这种平台方，你明明知道你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服务要用在这种驾驶的含有一定危险因素的情境下，你还配了这种弹窗广告去影响驾驶员的注意力，驾驶员是可以对驾驶的这个 APP 就是导航软件去进行一个追偿。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广告主、广告代理商他有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就根据我们广告法第44条，你即使是一个广告商，你在进行互联网广告发布和发行的时候，你也要做到一点，就是不能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那你既然获得了利益，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我们说的它有一个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
1: 其实在这个处处充斥着广告的时代，很多用户反感的不是某一条弹窗广告，而是弹窗广告所带来的挟持感体验。如今各类 APP 里的弹窗广告无孔不入，令人不胜其烦。没想到的是，分秒必争的早晚高峰，扫码进地铁站也得先看弹窗广告。
5: 广州地铁你是穷疯了吗？你在这个过马软件上面弄一个摇一摇广告，我每次翻转手机屏的时候都会跳出广告，这样我怎么过场？你们自己的员工是从来没有下载过这个地铁软件是不是？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的软件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这很难吗？你们就不要叫广州地铁了，直接叫广州广告吧。
3: 地铁呢，虽然人流量比较多，但是它也同样

0: 需要建设、运营、维护的成本，而且这个成本相
1: 不
0: 当的
1: 低，
0: 高，对，不低。也就是说，它必须依赖于广告进行一定的创收。那你会发现，虽然这个地铁的人流量比较大，可是对于广告主来讲，最值钱的那一块大肥肉就是开屏的那几秒钟。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进地铁站刷手机的时候会发现，我打开屏幕的那一瞬间，跳出来的不是那个付款码，而是那个弹窗广告。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去干扰到了这种正常的公共秩序。那我觉得地铁 APP 啊，就是刚才沈老师也解释了，对吧？我觉得它有这样的广告，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要这个正常的运营嘛。但是呢，我觉得怎么去呈现这样的广告，呈现什么内容？我觉得这个地铁运营商啊，他需要去探索这样的一个合规合理的这种广告的植入方法。
0: 他毕竟是一个地铁运营商，那极大概率他会把广告投放、广告发布这个事情交给所谓的第三方，
1: 对，
0: 广告代理商。那广告代理商呢，他首先考虑的问题大概率就不是公共服务或者是公益，他考虑的问题是我怎么样实现我的 KPI。那我的 KPI 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广告跳转点击率和这个转发率，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说的叫 CPA 和 CPC 下载量。就说中国吧，它的一个广告联盟其实比较大型的就那么几家，就那么2家，
1: 所以能选择的都是这些。对于我们 APP 内的弹窗广告，其实
0: 所以
1: 都
0: 他们
1: 是这样一种
0: 背后的算法逻辑和底层的这种算法几乎是一样的。
1: 像刚刚，刘老师其实也提到了，会影响这个整个秩序。最影响秩序的是，出停车场的时候缴个费也要弹广告。
3: 在停车缴费这儿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4: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3: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5: 你扫了吗？你点了吗？点了之后，然后就弹到一个页面上，然后就补出来，它会让你。什么礼券啊？什么？
6: 我记得我上次看到小广告，有时候5点进去了，还多给了2-3块钱。
7: 他弹出来，然后就点进去，他就不知道该怎么付了。
8: 很多地方都有，基本上停车场都有啊，什么要看，还有给弹广告出来。
9: 你不着急就点错了，你还能买吃羊毛呀？就买那些保险啊那些，自动弹出来了，弹出来的反取消了，然后下一步了它又弹出来了，取消了，最少要2次你才能支付钱。
10: 我们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恶意的软件啊、病毒啊什么的，我们也比较担心，反正就是很麻烦，要反复折腾好久。
2: 收这个停车费本身它就是一个
1: 商业行为，
2: 对，它已经有盈利在里边了，还是需要有这种监管的部门去进行就是这种制度化的管理。
0: 这种具有民生服务或者是公共服务属性的 APP 应该要考虑到就是对于公权力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保持一种对公权力的敬畏心。就比方说我进地铁刷这种公共交通的 APP 的这种扫码，它其实具有一种公共垄断属性，它不像一个娱乐类的 APP， 我想不用我就直接卸载，但我不可能说我就直接不坐地铁了，这个很难。所以我觉得对于公权力的这种就是提供相应服务的单位也好，人也好，都应该保持一颗敬畏心吧。
2: 对，这个我也同意，就是这种公共服务类的 APP， 你还是要以这个公共服务为这个主要核心业务，那你的这个商业行为要让道于这样的安全和效率。
11: 如果说前面这些弹窗广告引起的只是人们的不便与反感，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弹窗广告带来的就可能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损失。湖北襄阳的一位老人就深受其害，就因为一个弹窗广告点不掉，竟然瞬间就花费800元，充了2年的会员费。
12: 自己这个广告页面上有一个差，这个差非常非常小，你很不容易看到，也不很不容易找到它，所以害得我们经常的被诱骗。
11: 对此，短剧 APP 的客服表示，这属于老人自己误触导致的。
13: 不良误操作导致的。
1: 他们 们似乎也在通过跨 APP 跨平台的一些数据的获取来精准的捕捉那种所谓的老年人可能易上当的人群，
2: 数字画像，这就是
1: 就相当于比方说如果发现这个用户他的打字时间特别的长，然后

0: 速度比较慢，字体设置的特别大，那可能根据算法，这就是一个时间比较多啊，相对比较闲，然后呢年龄比较大，然后相对有比较多的这个自由选择权，
1: 容易被骗、
0: 啊、容易被骗啊的这种老年人。对，嗯，
2: 工信部在2021年也推出了这种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及无障碍改造的这样的专项行动，那也是要求主流的 APP 在产品设计之初就需要考虑适老化的设计，但是呢很多情况下也是停留在表面，比如说你的这个字体是变大了，但是你的弹窗广告还是会自动的弹出。对，
1: 然后迷惑性的长期的订阅或者不经意的付费反而字儿是小的，
2: 对，而且它是灰色的对，其实老人你根本就注意不到看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老人小不小心的问题，而是说这本身就是一种陷阱。
0: 是的，
3: 对于各类违规弹窗广告，事实上早在2021年工信部就开展了首轮专项整治，重点打击应用软件启动弹窗欺骗误导用户等侵害权益行为。2023年工信部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必须提供易于操作的关闭方式。2026年5月工信部再次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可在这三令五申之下，违规弹窗广告似乎也并没有完全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这是为什么呢？
0: 很多人都对这种违规的弹窗广告深恶痛绝，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违法成本和它的收益之间的一个比例不平衡的问题。我觉得举个例子吧，就像有一些大的互联网电商平台，它可能在双十一期间通过摇一摇实现的这个点击率和这个下载量或者是转化，可能一次就上千万到上亿，但是对比于这种行政法规里的按次去处罚3万或5万，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已经把罚款当作作恶的成本了，那直接写到预算里好了。然后第二个方面，国家监管部门有在干活吗？有，并且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卖力，但是呢这个监管就有点像九龙治水，谁都能管，谁都好像不能完全管，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不能够做到毕其功于一役。就比方说大家提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他可能管的是你的广告内容是否合规，有没有虚假广告，你的这个关闭按钮是不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工信部，他管的是技术合规、信息权限。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网信办，网信办它管的是你的网络生态、你的技术安全。所以你看大家的监管之间是有一些隔离的地带的，它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毕其功于一役，就让一个人一个部门把这个事情一揽子解决了，就很难。
1: 所以从罚款数额上就不应该是3万5万的，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其实它应该是和你真的带来的盈利的一个浮动哈。
2: 平台它毕竟是一个商业机构，而这种弹窗式广告就是实打实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平台它可能谁会嫌这个收益少呢？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已经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那平台还是应当有这种作为企业的一个企业责任在里面。对，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收益和一个长期信任的一个选择权衡问题。
0: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引入一个独立第三方的数字审计的系统，因为现在的一个广告的效果评估，按点击去付费或者是按照这个下载量去付费，它是广告主或者是广告代理商自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哎，自己的这个收费自己说了算，也就是它的标准和它的结果都是自己规定的。但如果引入第三方独立数字统计的话，那每一次这种摇一摇或者是误触带来的这种转发量点击量都叫做垃圾流量，不算到付费的这个就是大池子里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现象会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或遏制。嗯，
1: 对，其实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不是完全抗拒所有的弹窗广告的这种形式的，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天会看到大量的广告，但我们唯一抗拒的真是那种所谓的违规。何谓违规？那种比如像我

法取消掉，甚至在我没有给任何授权，他就直接窃取了我的一些个人信息的，这种东西是我不希望看到的，而我们真正需要治理的也是这些。

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2: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3: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0: 叫什么茶？
1: 蓝雪茶。
0: 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
2: 先生，我以茶代酒，向您赔个罪。
3: 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
2: 一定一定。顾先生，顾先生，
4: 警察，被淹死。
5: 恭亲王到。
6: 古平原呢？
7: 我哥又丢了。
6: 丢了？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我知道哈，我不该催您，但是从昨天到现在，咱们栏目组微信的这个信息，都要爆炸了，大伙儿都说呀，都去找您说的那个每100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那蜂胶了，也就是说这个总黄酮含量啊9%的那蜂胶，但是根本就没找到，所以大家就问呢、说您这边情况这个进展到哪个地步了？有没有什么眉目啊？
1: 这事儿啊，大家找不到那是正常的，因为含量是9的蜂胶，我就只发现这么一家厂家。本来我是想等这个事情呢全都定下来以后再跟你们俩说的，但是立冬啊，你现在又在催，那我就先透露一点儿，这个含量为9的这个蜂胶我已经找到了，但只找到一家。那么这个厂家它有一款蜂胶，它这个包装上是写着每100克蜂胶总黄酮的含量呢是9.02克。
2: 9.02克，合着这就是9.02%呗。
1: 对，
2: 哎呦，您竟然找到这么高的了
1: 啊！
2: 哟，太好了，我的
0: 阮老师，既然都找到了，咱就团购吧。
1: 你们俩先别高兴得太早了
0: 啊！
1: 这在以往，每一次我找到厂家，厂家一听，哟，你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啊，甭管给我多少钱的价格，最起码他是很愿意跟我们合作团购活动的。但是目前我找到这个厂家，他就跟我说，阮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个蜂胶的含量是9.02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你找不到比我这更高含量的了。其实我说这个，你可能不一定信。
0: 就是他太自信了吧。
1: 他非常自信。我给你看一个啊，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检测报告，大于等于9.02。
0: 是，
1: 这含量怎么样？是吧？
0: 这含量真的是太
1: 高了。所以呢，厂家他就说了，这么高的含量，说我们根本就不愁卖，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都有大量的客户在抢。他说，我们现在手上的现货目前就这一批，还早就被预定出去了，根本就没有货给您呢。你甭跟我再说谈什么价格了。你们俩听听，
0: 哎呦，
1: 那我这价格还没来得及谈呢，货都要不来了。
2: 那这么抢手还定出去了，那就是白高兴一场呗。
0: 这厂家太自信太牛了吧。实在不行咱再找找别的家，我就不信找不着。
1: 再找找
0: 啊。
1: 刚子，你说的容易啊，这段时间你是不知道，我找了多少同行的朋友，跑了多少的药房，翻了多少的网络购物平台，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厂家的电话，我都没有找到。你要不信，现场我再给你找找看，这都是我去找的。现在我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我就翻了一下，看，我给你找这个。

大品牌，大品牌啊，它这个黄酮含量只有2.4，咱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的总黄酮含量是4.2，价格非常贵。咱们再看看这个，

0: 瓶，然后这还有一个含量更低的，啊，这个含量就更低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是2.25，但是它要卖到219一瓶。
1: 啊，含量这么低还卖这么贵？
0: 是，
1: 嗯，
0: 这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我网上找到的最高的，含量是7点多的了。你猜猜这价格多少钱？
2: 那你照这么看，这个含量怎么着也得400多吧？
0: 447。
1: 那阮老师，这个含量7.14的都卖400多块，
0: 对呀、啊。
1: 那您那含量9.02的不得卖500多块钱呢？
0: 刚子，现在关键不是500多块钱的问题，现在是根本找不到含量高达9的问题，因为只有他们家有。他们的这款蜂胶供不应求啊，目前根本没有现货可以供给我们。
2: 袁老师，
0: 嗯，
2: 您说这含量是酒的这个蜂胶哈、
0: 啊，
2: 这一直都是好像存在于那个传说当中哈、啊，
0: 嗯，
2: 但现在终于找到了，
0: 嗯，
2: 能不能让我们看看那个真身呢？
0: 啊，
2: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哎，
0: 立冬啊，正好我带了一些，
1: 有备而来，
0: 可不是吗？
2: 应该是啊，
0: 啊，对对对，
2: 啊，
0: 这是两种不同的蜂胶，你看看，
1: 啊，有。这哪个是含量9.02的呀？
0: 这个咖啡色的
1: 哦，这个
0: 是9.02的。
1: 这个呢？
0: 这个呢是我在市场上买的，它的含量也不低，7。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9.02的
2: 啊。
0: 这个黑的呢是7的。老规矩，咱们再做个实验，这个先放我这边吧。啊，做实验，我也是有备而来呀。
2: 嚯！
1: 哎呀，
0: 你别笑，待会儿做了实验你们俩就知道了。
2: 嗯，
0: 对，在这儿呢。
1: 嗯，
0: 好，
2: 这是水。
0: 对呀，水，我先给它倒上。
1: 先倒上水。
0: 对。
1: 然后呢？
0: 水倒上以后，
1: 嗯，
0: 然后啊，来，这个分给你。
1: 那分给我。
0: 啊，水在这儿了啊。
1: 嗯嗯，
0: 刚子。这个是几呀？
1: 这个是7。
0: 对，我把它剪开，
2: 嗯，我得
0: 剪开，
2: 哦，剪开。
1: 嗯嗯，
0: 剪开以后你闻一下，你闻一下。
1: 嗯，这个气味不是很浓。
0: 你再舔舔
1: 啊，舔舔呢？
0: 别挤在衣服上，稍微挤点出来，舔舔。
1: 哟，
0: 什么味儿？
1: 挺苦的
0: 啊。
1: 还有麻辣
0: 啊
2: 啊，
1: 这挺刺激，
0: 有点刺激是吧？
1: 嗯，
0: 行，你现在把这个七的就给挤到这个碗里，
1: 挤到这个碗里。
0: 对，
1: 好嘞，
2: 嚯，都流出来了。
0: 好嘞，擦擦手。
1: 哎呀呀，别浪费了。
0: 哎，擦擦手。
1: 嗯嗯，
0: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9.02的，
1: 9.02的了，
0: 我也把它剪一下啊，我也得当心点儿。
2: 嗯嗯，这颜色都不一样。
0: 然后你再闻闻。
1: 嗯，哎，这个好闻呢
0: 啊，
1: 有一股那个像树叶或像树枝那种清香味儿
0: 啊。
2: 嗯，
1: 哎，闻完了这脑子都觉得清爽了。
0: 你再舔一舔，
1: 我再点点
0: 啊。
1: 这个是有股那个微苦、微麻，
2: 嗯，
1: 是那个还有点微辣，
2: 不是那么刺激，嗯，
1: 这个感觉比那个好多了
2: 啊，
1: 刚刚好，
2: 哦，刚刚好。
0: 我告诉你，立冬啊，他这个感觉就是对的，
1: 嗯，
0: 黄酮含量越高的这个蜂胶，一定是要有那个树叶或者是树枝，
2: 嗯，
0: 特有的那种芳香味儿，
2: 就天然的那种，
0: 就是这是大森林的那个香气，而且它这个口感就是微微苦、微微麻、嗯、微微辣，
2: 嗯，我是尝不着啊。
0: 啊，
2: 但是我在这儿闻到了，
1: 闻着了，
2: 闻着了。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1: 这个
2: 也得挤进去呗，
0: 也给它挤进去。好了，来，
1: 哎，
0: 擦擦手，
2: 嗯。
0: 好，现在这个实验做到这个地方啊，
2: 啊，
0: 我们先把含量是7的蜂胶，我们看一下。
2: 嗯，观察
1: 明显啊，
2: 啊，
0: 明显是什么呀？
1: 这个晕开了已经，
0: 是不是在水里它已经晕开了？
1: 啊，对，
2: 啊啊，
0: 而这个呢，
1: 纹丝未动，
0: 它没有晕开，
1: 哎，
0: 啊，这就说
2: 不溶于水，
1: 嗯，
0: 没有溶于水，同样的就是挤在水里嘛，
2: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含量达到9.02的蜂胶。嗯，它是完全没有溶于水，就在水中飘着一团一团一团。
1: 真的，
2: 它能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什么呀？就是越好的蜂胶，它越不溶于水。
2: 啥原理呀？
0: 黄酮这种物质是不。

0: 不会完全溶于水的
1: 哦，
0: 所以蜂胶它越不溶于水的话，就证明它越纯，
1: 越纯，
0: 哎，它里边的黄酮含量就越高。
1: 明白了。
0: 那反过来呢？蜂胶它要是溶解掉一部分了呢？
1: 嗯
0: 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就说明里边含的黄酮的含量不够高，或者呢，这个蜂胶呢不够纯。
1: 这也是一种判断它高低的标准。
0: 对。其实这款含量7的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
1: 嗯，
0: 但是跟我找的这款9.02的比，
1: 嗯，
0: 通过实验溶水以后，大家一看就看出差别来了。
2: 哎呀，看来呀，含量这么高的蜂胶啊，嗯，您一定得想办法给我们把货要来啊。
0: 对对对，那是肯定的。
2: 嗯，
0: 你说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家厂子，找到这么高含量的蜂胶，
2: 是，
0: 我是必定不会放弃的，因为我觉得吧，我们要为大家做团购，
2: 嗯，
0: 那就团购最好的。
1: 对，
0: 要知道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那就是黄酮，黄酮的含量就是衡量蜂胶好坏的标准，含量越高蜂胶就会越好，含量越高它的营养就会越高，含量越高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含量越高最后一个大家不爱听了，就是价格就越贵。
1: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蜂胶它能降糖，
1: 嗯，
0: 能净化血液，还能消炎杀菌，而这些功效其中的黄酮它在起着主要的作用。
2: 嗯，
0: 这就好比啊，在古代那个打仗，
2: 嗯，
0: 如果蜂胶它是一支队伍的话，那黄酮就是大元帅。
2: 嗯，
0: 只有这个大元帅他足够厉害了，这支队伍他才能打胜仗。而打了胜仗之后，你说首先论功奖赏的是不是就那个大元帅？
2: 那是啊。
1: 对，
2: 这黄酮啊，对于蜂胶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乐队的主唱。
0: 刚子，所以说呢，我们要找含量最高的，而这个含量是9.02的呢，这种黄酮含量啊，是目前我所找到的最高的了，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如果说哪位观众朋友，你们找到这个含量比我这个还要高，请马上联系我们栏目组，告诉我们，我立马就去联系这家厂家，直奔厂家跟他们谈判做这个团购。
1: 但我觉得吧，
0: 啊，
1: 这个当务之急哈，
0: 啊，
1: 就是先把这个含量9.02的蜂胶咱给它谈下来。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种蜂胶它不仅是黄酮含量高，而且厂家他也说了，这款蜂胶还是东北黑蜂做的这个蜂胶。
2: 嗯，
0: 这个我之前提过，
1: 嗯，
0: 东北黑蜂它能抵抗零下30度到40度的严寒低温，它这个抗病能力是普通蜜蜂的3倍。大家想一想，这样的黑蜂它产的这个蜂胶肯定就更好更贵，但是也更少，因为这个东北黑蜂啊仅为这个蜜蜂群的2%，也是这款蜂胶它一直供不应求的另外一个原因了。
2: 嗯，
0: 那么还有厂家还说了另外一点，
2: 嗯，
0: 这个让我非常的惊奇。
2: 什么惊奇啊？
0: 什么惊奇啊？
2: 啊，
0: 就是这款蜂胶不仅含量为9.02%，而且还同时兼备另一个优势。
2: 嗯，
0: 哈哈，这个优势呢就在我这儿啊。
2: 什么呀？
1: 这啥呀？
0: 啊，
2: 增强免疫力。
0: 你们看
1: 下边盖住了，
0: 下边盖着的。我告诉你们，目前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它的包装上标明的功效只有这么一项，最上面这一项
1: 是
0: 增加免疫力。但是你们知道，只有我找到的这款，它这个蜂胶的包装上不仅标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它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1: 就是您粘住的这个，有抗氧化，
0: 你们看到吧？
1: 哇，
2: 惊喜！
0: 标在上面的，
1: 嗯，
0: 抗氧化这一项，
1: 嗯，
0: 也就是说，它同时有了这两项功效的认证，
2: 嗯，啊，双功效认证。
0: 对啊，
2: 嗯，
0: 这个就是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当中，你找不到第二家的。
1: 嗯，
0: 那李东，这说明什么呢？
2: 嗯，
0: 因为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越高，
1: 高
0: 才能有资格标明抗氧化的功效。
1: 是，
2: 嗯。
0: 另外呢，也是因为它这个包装上还注明了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那维生素 E 也同时具有

0: 抗氧化的作用、
1: 哦、
0: 这叫什么，这叫强强联合、嗯、如虎添翼，
2: 如虎添翼、嗯、
0: 啊！
2: 哎，我就在想啊，
0: 想什么呀，
2: 你说这么好的蜂胶
0: 啊，
2: 你真的是很多人都需要 啊
0: 对呀，
2: 现在的人很容易说这儿有炎症那儿有炎症，
0: 嗯，
2: 哎，上次郭主任不说过吗、
0: 嗯、啊，对，
2: 他说有的那个是肾炎，有的那是那个尿道炎、
0: 嗯、
2: 有的是那膀胱炎，还有的是那肠胃炎、
0: 嗯、
2: 还有男性朋友的那个前列腺炎，
0: 嗯，
2: 女性朋友的那些个阴道炎什么的哈、
0: 嗯嗯、对，
2: 就是这些炎症哈太多了，而且很多炎症大家发现呢它是特别容易反反复复的，那你说如果我们一有问题一有这些炎症咱就吃这消炎药，久而久之那就会对这身体哈就是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0: 嗯，
2: 而且会产生对抗生素这些药物的这个依赖性，
1: 嗯，
2: 慢慢的等你再吃这消炎药呢你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3: 抗药性了，
2: 哎，
0: 对对对、
2: 嗯、那我们就吃点这蜂胶呗，
0: 嗯，
2: 天然的广谱抗生素、
0: 嗯、
2: 而且是最完美的、嗯、既安全又有效，
0: 而且呢咱们都知道平时如果说啊咱们选个什么水果什么的，
2: 嗯
0: 啊，嗯，都愿意选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嗯、
2: 对，
0: 同样的道理咱们如果说选这个蜂胶的话我们也要选这个黄酮含量更高的，因为黄酮含量它越高它这个效果就越强，比如它那个消炎杀菌的作用，当我们的口腔比方说这儿烂那儿烂溃疡了，
1: 嗯，
0: 你用含量高的可能就愈合得更快呢，
3: 那这样 啊谁都愿意用含量更高的呀，还有呢我就想起了我小学同学，他是我们的班长、
0: 啊、哦，
3: 哎，现在他是大老板了，每次同学聚会、
0: 嗯、
3: 大家都羡慕他事业有成、
0: 嗯、
3: 可他有他的烦恼，他总说呀他自己心脏不好，胸闷，
0: 嗯，
3: 左胸疼，
0: 嗯，
3: 头呢还总是不清爽，爱迷糊、
0: 嗯、
3: 有时候走路都不稳，吃降压药才能勉强好点，
0: 嗯，
3: 现在好了，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告诉他，
0: 嗯，
3: 用点咱们这个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0: 何止你们这个班长这事儿
3: 啊
0: 就这两天很多朋友一听到有这个含量9.02的蜂胶，
2: 嗯，
0: 我老伴儿就忍不住啊就跟我说了，他说老太婆，
3: 嗯，
0: 我现在用的含量是7的蜂胶，
2: 嗯，
0: 我这血糖还行，但是你又有9.02的了，你把这个9.02的咱们家多囤点儿啊，因为他说我想血糖更好点儿，然后呢有很多美食原来不是都要管住嘴吗，
3: 嗯，
0: 我的血糖这么一平稳在6以下以后我不就是可以尽情的吃这些美食了吗，所以他也想用用这个含量9.02的蜂胶。
2: 我叔叔都动心了、
0: 啊、
2: 不是也想是不是也跟您说了有要团购、啊、所以说您赶紧的吧、
0: 啊、
2: 这个咱把这货要来、
0: 啊、
2: 是吧，咱这团购也能快点开，
0: 不是我不要我也想要啊，但是要货得这要的太难了，就这个厂家他就说现在阮老师没有现货给您，就这个蜂胶都是供不应求的，国内销售的国外出口的订单全满，
3: 嗯，
0: 订单已经排到后年了，我说那完了都排到后年了，厂家还跟我说有的客户为了能有句话什么加塞儿排队、
2: 嗯、
0: 插队
2: 插队，
0: 哎，想插队插到前头拿点货，
2: 嗯，
0: 他们愿意出高于原价的这个价格来订购，所以说他说我真的没有货给您，
2: 嗯，
0: 您说怎么办，
3: 阮老师
0: 啊，
3: 既然都订出去了
0: 啊，
3: 那咱们想办法从别人那抢点你看行不行啊，
0: 说实话
3: 啊
0: 我也打过这个主意
3: 啊
0: 实在不行你想办法从别人那儿匀点儿，
3: 嗯，
0: 这两天我也研究这事儿呢，厂家的负责人跟我说，他说手上呢现在只有一批货了，马上就要出口了，我就在想能不能这一批货能不能争取来呢、
2: 嗯、出口的这批哈、啊、
0: 对哎、
2: 嗯、
0: 就最后一批，那回头他又要再生产出来才会有、
2: 嗯嗯、
0: 现在还剩这么一批，
2: 嗯，
0: 我就想待会儿下了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之后，
2: 嗯，
0: 我再去联系联系想想办法、
2: 嗯、
0: 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质优价低的团购活动，
3: 主要是吧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啊已经达到了9.02了，
0: 对，
3: 已经是目前市面上最高的了，这么好的蜂胶又是黑蜂产的、
0: 嗯、
3: 又是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双效认证的、
0: 嗯、
3: 又是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虽然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但我相信
0: 嗯
3: 阮老师
0: 啊。

0: 一定能帮我们争取来。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要参加黄铜含量高达9.02克的蜂胶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小白帆他说想要老师您今天讲的含量高的这蜂胶，想给他的主管用一用。他这个主管呢就检查出来说这酒精肝呢、脂肪肝呢，这两天呢一听阮老师您讲那蜂胶啊能养肝呢、护肝呢，他就想买点给这个主管呢保保肝。
2: 这位友啊，我先劝一下你们，这个工作的应酬固然重要，因为有些就是在饭桌上谈的。那么你现在你这个主管呢怎么办呢？已经查出这个酒精肝了，再往下那什么肝硬化这事儿都来了。
3: 哎呦，
2: 你呢给你主管呢多熬点那个小米粥、南瓜粥、黑米粥，或者呢冲一杯什么蜂蜜山楂饮等等，这些对养肝护胃都有很好的效果的。
1: 其实说这个少喝酒啊，少应酬啊，
2: 得应酬，
1: 这话咱都知道，道理咱也都懂
2: 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实在是躲不开，
3: 真的躲不开。
1: 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
3: 就是
2: 怎么办？那就吃点蜂胶就会有帮助。
1: 哦，对。
2: 比方说，这位微友跟他的主管，要去谈一个什么项目了，那喝酒之前每人吃一粒蜂胶，然后呢，这个喝酒、谈生意、吃饭，这个蜂胶在胃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养胃护肝。酒后怎么办呢？您让他来一杯西瓜汁儿，或者来一杯酸奶，这个可以解酒。你就先按我这方法去做，有什么问题呢？你再来找我。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1: 这微友的名字叫凤仙花
2: 啊，
1: 他说他想报名订这个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0: 啊，报名啊，咱们团购还没开始呢，怎么报名啊？
1: 就报名呗。
2: 那这样啊，凤仙花朋友啊，这团购真的八字没一撇，蜂胶呢我也还没要来，价格呢也没有谈下来，您这就急着报名，你这性子也急了点了。
1: 他说他是一直哈用这个蜂胶，因为自己血压高
2: 啊，
1: 血脂也高，还有呢颈动脉斑块
2: 啊，
1: 所以就用蜂胶呗
2: 啊。
1: 但他用的那个总黄铜含量啊其实低呀， 5.多的
2: 啊，5.多，
1: 而且贵，
2: 嗯，
1: 一瓶的价格他说是324块钱
2: 啊。
1: 有一点效果，但这几天一看节目
2: 啊，
1: 哎呦，您说的那个啊，这个黄铜的含量又高达9的
2: 啊，
1: 马上就到处找啊，
2: 找
1: 了很多天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
2: 没找到。
1: 今儿一听您找到了，
2: 是我找到了，
1: 那说什么也得订上啊。他说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订上，就算是团购没开始，我也得先报名，我得先预定。
2: 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朋友啊，团购活动真的还没开始，你就要预先报名。不过呢，我能理解啊，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用了黄铜含量达标的了，它在你身上它就有效果了。但是价格不能让您满意，
1: 贵，
2: 贵。所以黄铜含量只要是高的，效果它就会好，价格也会高，这个是成正比的。除这个之外，我帮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呢，它还是东北黑蜂产的，您买的不一定是东北黑蜂产的，而且呢，这里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还独一份的在这个包装上就标明了什么？增加免疫力啊，增加免疫力，抗氧化，双效功能认证，这些呢都是别的蜂胶所不具备的。不信大家可以把自己现在吃的蜂胶你拿出来看看。所以我找到的这样的蜂胶真的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位朋友，您这么着急的话，要不我先帮您把名字记下来，手机号码登记下来，等真的有机会 在这儿举办这个蜂胶的团购活动的时候，您呢就算是第一个报上名了。那接下来您呢就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山河多娇，他说他也想要阮老师您讲的这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2: 啊，
1: 他要投资，
2: 他要干什么？要到我这儿来进货吗？
1: 不是，是你想的这进货
2: 啊啊。
1: 他说别看今年68了哈
2: 啊，
1: 但当年可是堂堂的大学本科毕业，妥妥的是一枚学霸。
2: 嗯，
1: 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
2: 嗯，
1: 但是呢也特别注意这个养生啊。
2: 嗯，
1: 就是很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2: 明白啊。
1: 然后最近这几年呢，这个血糖啊一直不是特别好，听说蜂胶能调节血糖。
2: 嗯，
1: 他呢就给自己啊挑了最好的蜂胶。
2: 嗯，
1: 用的呢是这个黄铜含量呢，他这上面写的是高达7克的，
2: 就咱们这一款
1: 啊，
2: 七的啊。
1: 说实话哈，
2: 嗯，
1: 效果还不错。
2: 嗯，
1: 这血糖控制呢也挺好。
2: 嗯，
1: 但是今天一听您说这个有黄铜含量高达9.02的，你这个了不得了，这以前都没看见过呀。
2: 嗯，
1: 所以他就非常想要这款蜂胶。
2: 嗯，
1: 所以现在也是跟那个上一位微友一样，
2: 嗯，
1: 现在就要报名参加团购。
0: 这位微友是想为健康投资啊。
2: 嗯，
0: 哎呀，这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懂得注重养生啊。
2: 是是是，这位微友啊，我知道在50年代，因为你这个年龄跟我差1岁，50年代，我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嘛，50年代的大学生真的不多见。
0: 嗯，
2: 那个时候大学学历的含金量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得为您点赞。还有一个呢，我非常欣赏您的养生意识，知道自己血糖不好，还懂得用蜂胶来进行调节，因为蜂胶就是可以消渴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更重要的是，您懂得用最好的黄铜含量最高的，因为这个蜂胶质量和效果的好坏，黄铜的含量它就是一个标准，含量越高，这效果就越好。
1: 对，
2: 之前他用的这个含量是7的，
1: 七，
2: 效果已经这么好了。
1: 是，
2: 如果说您接着往上用的话，用含量为9.02的这个效果，您跟气比一比，那就真的不是一般的啊，真的是非常好。不过这么好的蜂胶，因为它这个价格和具体厂家能不能给我，或者能给我多少货，这个还没谈下来。稍后我立马就去跟他们谈，我争取尽早的帮大家办一次团购啊。这个您呢继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0: 哎呀，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想要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4: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5: 太怕了他们，
6: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别别别，激动！
3: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8: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9: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
8: 慢走，站不住。
10: 青苔暗流。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他们曾是结发夫妻，却在危难时刻留下了解不开的心结。
1: 我就觉得特别想不通，是吧？自己的枕边人会有一个普通朋友。
0: 因为在危难之时，妻子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借钱替自己渡过难关，李先生一直耿耿于怀，
1: 一而再再而三，我就在他面前就说，暗示着他该给我说三个字，
2: 说个对不起，我没有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0: 一个认为自己没错，一个执意的认为妻子有错。为了索要自己心中的正义，李先生不惜和妻子提出离婚。
1: 我是觉得他肯定会着急，然后能给我说三个字。
2: 他找同学、亲戚、闺蜜，一直在找中间人，亲戚、朋友、同学，都不理解。
0: 王女士到底做错了什么，让李先生当初不惜离婚，也要得到妻子的道歉？又是为什么离婚后整整11年，他也还是没能等来自己心中的公道？
3: 要你妻子给你一个道歉，我倒觉得要道歉的是你。
4: 你想要？
1: 我不想听，叫他来，我走。
0: 到底谁该向谁道歉？这对被道歉困了十几年的男女，又能否在金牌调解的现场重新找到幸福的出路？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索要道歉的前夫，上集。

0: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李先生，欢迎两位当事人。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自己的诉求。
1: 我们是离婚已经11年了，双方都放不下对方。但是要回到过去的话，横梗在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问题，因为都有心结，试图就是解开这种心结，回到过去。
0: 我问一下，解开这个心结是解开你的心结还是解开他的心结？
1: 双方
0: 都有心结。
1: 对，就是很困惑，就是这问题。
0: 王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2: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是慢慢已经放下了，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分开了，各自安好就好了。他说有心结，其实从我们分开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有找中间人，就是说去解心结，但是都没什么作用。我现在我不奢望这个，我的想法就是说，他今天到金牌调解来的话，如果老师们说我做得不好，我愿意承认我的错，他自己的错也认错。
3: 按照李先生的说法，自从离婚之后，他一直积极努力，想要解开双方的心结，和前妻和好。可整整11年过去，都未能如愿。两人明明都放不下对方，但又无法回到当初。那么，究竟是什么心结，让两人要如此痛苦地纠缠不休呢？他们的离婚又是否与此有关？
0: 11年前谁提的离婚呢？
2: 是他。
0: 你提的离婚？
1: 对。
0: 为什么？
1: 当时家里发生了一个变故，就是我开了单位的公车，然后出了个车祸，然后对方开具的协议要赔偿16万，所以单位当时的结论就是说，你先把这个事情你私下处理好再来上班。我知道闯了很大的祸，很着急的。同时我的妈妈进了 ICU， 每天要几千块钱的那个费用。当时自己是一种负债的状态，他父亲都有一点私房钱存在那里，多少我不清楚啊，我就是你平时听说。好人到了这个时候需要救命的时候，我就找他说，我说爸，那个钱你能不能借我一下？我说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我如果需要的时候，我说我哪怕卖血，我不会让你为难。结果呢，他给他妹打电话，就是问过他的妹，我当时我就说那就算了，那我就不要了。
0: 你觉得他给妹妹打电话这个动作伤害到你了是吗？
1: 对，带我的不信任，他是带自己男人的信任，就是少于带他的姊妹的信任。后来我又硬气不起来，过了两天我好又找他和他的第三个妹，我说能不能发个话让你小妹转嫁一点给我，是吧？这个时候真的比救命还急，在当时的我来说，谁能给我借钱，我会给谁跪一下。
0: 你希望他怎么做？
1: 期待就是他跟他的妹妹说一声，
0: 由他出面解决。
1: 对，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最后是跑长沙、跑益阳、跑外地的同学，
0: 同学借的。
1: 同学借的。
0: 这个事情影响到了什么？
1: 我说夫妻间应该是什么呢？有事应该是舍身相救。我肯定做得到。我说如果他有什么事反过来，那我肯定舍身相救。我就觉得特别想不通，是吧？自己的枕边人作为一个普通朋友，
0: 心里对他已经有看法了。
1: 对。
0: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2: 我是长女啊，爸爸那么信任我，我要挪用那一笔钱的话，我就想跟我们大妹说一下。
0: 你跟妹妹说的目的是什么？
2: 是告诉她一下，我想拿那个钱，我知道她会同意这笔钱，所以我才有这个底气去跟她说。
0: 确实你自己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先借给他，是吧？
2: 对对。
0: 为什么没有这一步了呢？
2: 就是他不要嘛。
0: 你没有感觉到他那个不要是带着情绪的不要吗？没感觉到。
2: 我感觉到。
0: 那为什么没有后续了呢？
2: 当时女儿跟女婿到快结婚的时候，女婿说了一句，他说钱还是从我这里拿，不要去外面借。
0: 那后来女婿解决了吗？
1: 女婿就是给我拿了6万，他当时也只有那个能力
0: 不够。
1: 对，
0: 在不够的情况下你去求助妹妹的是吗？
1: 对。

0: 这个情况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1: 因为当时女婿说了这个钱不要找外人借，所以我就觉得剩下的那些钱可能就说女婿可能会帮我忙，
0: 所以你就没管了。
1: 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我也有点模糊，印象不是太深。
0: 那按照你的表述，就是那个过程他做了什么我都不知情。
1: 我不知道，妹妹没有回应。
0: 你没过问？
1: 后来才跟我说，我印象当中。
0: 好，那我再问一下，如果咱们就从心情上来讲啊，你在那段时间焦虑这个事情吗？
1: 我着急，我焦虑，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借钱。
0: 因为李先生他感觉到的就是连朋友都不如，那说明既没有结果也没有过程。
1: 反正我现在头懵懵的，他说那个，因为当时我也生病，我甲亢很厉害很严重，我对那个信息模糊了。
2: 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我非常生气，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我就在他面前就说暗示着他要该跟我说三个字，每次都是没有结果。
1: 我那个时候我没有接受这个事情，没有说要就说个对不起，因为我自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3: 李先生觉得妻子欠他一个道歉，因为当大难来临，妻子的表现甚至不如一个普通朋友，明明手里有钱却没有第一时间拿出来，反而要征求妹妹的同意，让他倍感失望也备受伤害。可王女士却觉得钱不是自己的，给妹妹说一声理所应当，她没理由要对丈夫道歉。就这样，夫妻俩一个坚持要对方道歉，一个却坚称自己没错，夫妻俩的关系由此陷入低谷。尤其是李先生单方面展开了对妻子的冷暴力，直到有一天李先生提出了离婚。
2: 我跟他说，我说我们现在这个关系处下来就发现就对大家都不好，我说我们离结婚结婚还有三四个月，不如把手续办了，假设心结解开了，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们再去重新办证。我是觉得就在结婚纪念日之前呢，他肯定会着急，会去找别人商量，然后能给我说三个字，一直以来就是只有这一个要求。
3: 李先生试图用离婚来逼迫妻子低头，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听到丈夫要离婚，王女士却是这样想的。
1: 我以为他经济压力大嘛，负债了，他说我们去把那个离婚办了啊，等我这个心结好解开了，我们就四月份去过婚啊。我相信他这个话，他也跟我说过这个事情谁都不要告诉啊，你把离婚证藏起来，不要让女儿看到，不要让外人知道离婚不离家的那种。
3: 王女士一直认为丈夫的心结是因为经济压力大导致的，还傻傻的以为等经济缓过来两人就能复婚，她根本不知道丈夫的心结是要自己道歉。就这样，两个人怀揣着巨大的误会离了婚。而离婚后不久，王女士就得知了一个让她崩溃的消息。

0: 他告诉我他已经找人了，对我打击很大很大。
1: 他给了你什么说法吗？
0: 什么都没有。
1: 李先生，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当时我们就是说这种婚姻关系解除了以后啊，解除了以后，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这种咨询，找那个老师啊，肯定是跟找医生一样。我非常诚恳的跟那个老师说了，当时那种婚姻都有点问题啊，你说了你不知道，那个老师呢就跟他转达了。啊，就是发生这个事情，就是
1: 你跟老师说了什么？
2: 就是说我当时外面有一个女朋友。
1: 我问的就是你怎么会出现有女朋友这件事情？
2: 当时离婚的嘛。
1: 你不是说还在等着吗？等着他给你道歉吗？
2: 对，那肯定是等不到的情况下了，就没等到的情况下。
1: 好，在你已经找女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谈明白，我们是彻底离婚了，我们不属于一家人了？因为按照他所说的，你们即使办了离婚，对内也好，对外也好，包括你们的生活状态也好，还是夫妻生活的在一起，对吧？你怎么没有结束这个状态，你就开始你新的生活了呢？
2: 不算是新生活吗？我也觉得就是我也
1: 那不算新生活。

0: 哇
1: 啊，反正从那时候到现在是吧，也不能说是新生活的开始，要不然我就一直没有停止找中间人去跟他做工作，是吧？这个事情我不好说。
0: 所以也就是你心里还是没有放下这一段是吗？
1: 那肯定的。
0: 但同时你又找了新的女朋友。
1: 对。
0: 你那个女朋友知道你还在跟她一起做婚姻咨询吗？知道吗？
1: 肯定知道啊。
0: 那她能接受？
1: 不能接受，她无可奈何嘛。
0: 你对待他们两个人，你是严肃的吗？在那个阶段，她算什么呢？
1: 这个事有点说不过去。
0: 对她来说，就是这个行为是伤害，你能认可吗？
1: 那肯定的。
0: 当你已经开始你的新的打算的时候，你至少跟对方要表明这个态度。可是你既没有从家里搬出来，比如说分开，你也没有明确地告诉他啊，我们不适合在一起了。同时你还在和他一起去做咨询，我就有点不明白了，就是你当时想法到底是什么？
1: 可以说我一直是期待这个答案是一种连续的状态，我一直在积极的努力，是吧？
0: 你朝哪个方向努力，你知道吗？
1: 我找的中间人都是他的熟人朋友或者是亲戚。
0: 那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努力只有希望期待他来道歉是吗？
1: 可以说。
0: 但同时你也没有放弃找女朋友。
1: 你要这么说可以。
2: 李先生口口声声说着期待复婚，而且从未放弃找中间人试图说服妻子认错，可同时他又已经找了新女友，这样的行为实在让人很难相信他对复婚的真心。而一直苦苦期盼李先生复婚的王女士则更为崩溃。
3: 我就把他赶出去了。
0: 你把他赶出去，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告诉他我们切断关系的意思，还是你会因为这个生气？
3: 生气。
2: 王女士既生气又伤心，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想要和李先生真正分开，只是因为生气将他暂时赶出家门。因为在她心里，两个人即便领了离婚证，但还是离婚不离家的一家人。她希望通过此举让李先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约束自己的行为。可她万万想不到，李先生这一走竟然就再也没有回头。
3: 我刚开始还不知道那个外面那个女的是在我们那里就找工作带小孩来了，我还不知道，因为她一直瞒着我。她骗我，她说那个女的外地的北方的，然后慢慢知道那个女孩就在我们那里安家了吧，然后他们就同居。
0: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以正常的夫妻生活状态了，生活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就是这样的。
0: 那你呢？
3: 我很气愤呐，很难接受，很痛苦。
0: 李先生是怎么想的？他不说对方是外地的吗？
1: 是。
0: 那你是把对方接过来了？
1: 当时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是发生个什么事情？在就是这个过程中，她的老公去世了，意外去世了。当时好像是四个学期，她的小孩就换了四个地方。换第四个地方呢，就是在农村的问女对吧？就是婆家嫌弃，娘家怕也麻烦吧。我也是非常同情他，就是说只要你把我的小孩找个地方，不一定就在你们当地，随便你给我找个地方，就是我能安下心来陪小孩子读书的地方。
0: 他来是求助你办事儿是吧？
1: 对，没怎么考虑我就答应了。我心也硬不起来。第二方面呢，就是说我知道有的事情，因为我当时这种生活状态很容易也上升，其实我理智上我知道，知道吗？所以当时两个人就时间就是约定把这个事办了以后，我们两个人也不要联系了。
0: 那后来
1: 后来就是说了嘛，自己的生活一直在糟糕，我自己没有约束好自己的行为嘛，也是自己的自我约束力不够嘛。
0: 所以到这个阶段了，你是什么想法呢？
3: 我就跟他纠缠吧，情感放不下嘛，还是想办法来修复我们关系吧。
0: 你反而在这个时候比以前更想争取了。
3: 对，
0: 你的争取的表现是什么？
3: 跟他相处不吵架，尽量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沟通吧。
0: 你们不是都不生活在一起了吗？
3: 他白天一起帮我带小孩，
0: 晚上回他自己的。
3: 对。
0: 然后你所谓的就是不吵架平和的，就是你在白天他在的时间来表现，对于他过着他自己的生活你也不介意？
3: 我介意，但是我没办法，
0: 放心里
3: 我奈何不了他。

0: 我都把我的痛苦难受我都压在自己心里啊，他不知道啊，这么多年。
1: 那在那个阶段他回馈给你的是什么呢？
0: 他留了回家的路，
1: 就这么一句话，没有说怎么他才会回家，没有详谈吗？
0: 没有。
1: 李先生，因为你自己告诉他说
2: 解开这个心结，
1: 回家的路我留着，是吧？啊，是你告诉他的，对吧？
2: 对啊。
1: 你告诉他这句话是想说什么呢？
2: 也可以说是比较愚蠢吧，希望对方能够做出改变，我就回来。
1: 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他在那个时间他变了一个人和你相处，你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变化吗？
2: 就算是有，我也不会感觉得到。
1: 那他这边还想努力着，可是对于你来说，我完全无感。
2: 对啊，没有我期待的那样。
1: 所以那个所谓的对不起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他再怎么表现对你来讲都没有意义，是吗？
2: 没有啊。
1: 你有没有给你自己的回家路铺设障碍？
2: 这个是谈不上。
1: 所以铺设的障碍都是他铺设的，是吗？
2: 嗯，可以这么说。
1: 所以就是你讲的，他并不认为他有错。
0: 是的，是的，他到现在他也没觉得自己有错。
3: 王女士的一声苦笑道尽了无奈和心酸。她说前夫不断强调自己受到的伤害，要求她道歉，但她从来看不到自己施加在她身上的伤害。
0: 当然接受不了这种病态的关系啊，不正常，我都没面子。
1: 所以
0: 我把我的自尊踩到底下了，我感觉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3: 明明有了新女友，却还是时不时找上门要求道歉复婚。前夫的种种行为都让王女士感到难堪，可为了她的家，为了过去的感情，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忍着伤痛舍弃自尊，一颗破碎的心等待着李先生的回头。可是一年两年三年，李先生的回家路却依旧没有尽头。等到第十年，他终于决定放弃。
0: 那个时候就是说不包括媳妇，我希望跟他走下去了。
3: 王女士决定不等了，过去的感情再难割舍，她也决心放弃。可是当她想开了，不再期待复婚时，李先生却又一次次地找上门来要求复婚了。

0: 他找同学、亲戚、闺蜜，一直在找中间人，亲戚、朋友、同学。
1: 中间人能明白李先生的意思吗？
0: 都不理解，因为看不到他跟外面那个女的要分开，所以就是说，包括我女儿，就是说不要跟他联系，这样纠缠对我是伤害。
1: 明白。
0: 因为他们都不理解。
1: 李先生，你找这些亲戚、朋友、同学呀、家人啊等等，就是你是什么想法？
2: 两个人无法沟通啊。
1: 嗯，找那么多人是怎么想的呢？
2: 帮助解决问题。
1: 是只要不解决我就不放弃吗？
2: 总而言之就是放不下呗。
1: 大家都没有起到作用，对吧？
2: 嗯，可以这么说。
1: 你怎么看这个结果呢？
2: 就是两个人没带上那个点嘛。
0: 去年同事就压着我想跟他和好嘛，想跟我们做个和事佬啊。他觉得我们分开可惜了啊，就他逼我这样说。我了解的就是说他不愿意接受我跟我妹打电话那个事情。我说那我可能就当你的面打电话给我那个妹妹的话，可能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伤了你的自尊，跟你说对不起。他说这个道歉不深刻，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就没解了。
1: 大家真的能明白你到底你所谓的心结是什么吗？他们能明白吗？
2: 这个也说不清楚。
1: 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出一个选择，没有想过吗？
2: 这个没怎么去，
1: 没想过。跟你生活的那一方，他也一直就这么接受着你这种状态吗？
2: 那肯定是不是说的，是吧？真心接受的了。
1: 大家没有评价吗？没有给你建议吗？
2: 没有。
1: 大家只是要求他。
2: 没什么要求他，谁都没有要求他，除了我要求他，没人要求。
1: 你不是通过这些人去要求他吗？
2: 啊，对。
1: 对呀，大家只要求他，不要求你吗？
2: 应该是没有。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都觉得他这种关系不正常。有一个女同学，她是这样跟我说的：“你要跟我来跟你们说和好，你先搬出来，我再跟你说。”这是原话啊，我那个同学。
1: 他会绕过这个事情是吗？
0: 他只是回避，
2: 因为我回家的路还不确定。
3: 李先生想解开心结，可心结怎么才叫解？最终解释权全在他的手里，旁人的道理开解都不叫解。他想回家，但却住在另一个家里，两头徘徊。离婚后11年，他都在这种状态中纠结痛苦，还把责任都推向了王女士。那么走到今天，真的只怪王女士当初没有替丈夫开口借钱吗？律师黄静妍不这么认为。
4: 王女士，你的法律意识啊确实不够强。其实在你的视角里面，你是不理解领离婚证的真实法律含义的。但是相反来说，李先生从头到尾给我一种他是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因为我们法律意义上的离婚是从什么时候认定的？就是你们夫妻双方去民政局领取离婚证的那一刻，相当于法定法律意义上解除了你们的婚姻关系。在此之前，如果李先生存在有配偶还和他人同居，李先生是毫无疑问的已经涉嫌重婚的刑事犯罪。从这一点来说，我真的不能排除李先生是不是一步一步一步就已经计划好了。从最开始的冷战冷暴力，到后来的主动提出离婚，离了婚之后无缝衔接了一个所谓的第三者，跟第三者生活在一起。我说这句话是从论迹不论心的角度出发，我不排除李先生在当时也许是真的想要和王女士短暂的领个离婚证，然后再根据后面的双方关系的处理情况进行复婚的。但是站在我这么一个事后的角度来看，李先生是充满了计算和预谋的。在王女士刚刚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刚刚表达自己的愤怒要把李先生赶出去的时候，李先生就顺势和第三者住在了一起，完成了同居。那么从这从头到尾的一系列的行为来看，在我的观点里面，李先生就是非常典型的两头下注， 既幻想着可能你的前妻能按照你的想法做出你想要的改变，同时你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甚至说白天和王女士一家在一起，到了晚上你还必须一定要回到第三者的那个所谓的家里面去。作为一个想跟前妻复合而且有错在先的一个前夫的形象，如果你真心想回归家庭，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2: 我就不想听。
3: 律师黄静言认为，如果真心想复婚，真心想回家，不是李先生这种状态。可李先生
4: 你想要
3: 让情绪激动离席暴走。
2: 对老婆你好，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做得到我这个样子。你要他说句年轻的时候，我说95%的男人做不到我那么自宫。你问他，我们年轻的时候好的那个女孩刀嘴我的好多，我不是吹牛了，你叫他说，我没有他说的那么苦逼，没有他说的那么苦吃。我这个人一生下来就是说，我想给周围人带来温暖。我的同事也好，我的单位也好，我老家几十年不交往的人好，我负面评价很少。
3: 在李先生的自我认知里，他是一个能打败95%的男人的好丈夫、好男人，因此对于观察员的指责，他表现得出奇愤怒。可是要解决问题，绝不可能只解决别人的问题，自己的问题也要勇敢面对。在调解团队的一番沟通劝解后，李先生终于平静下来，从不认为自己有错了。他这一次能听得进老师们的劝解吗？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零七九。

0: 08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李先生这个比较有性格，你说别人对你评价很好，我相信这个话，我肝胆相照。但是呢，你可能是不是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大男子主义？你前面也说到了，跟那个王女士，你说价值观观念不对。那么你跟王女士理解不一样的时候，你这个观点是不是一定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你来了，你也是希望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还要想清楚，或者说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如果说不找到问题怎么来的，我们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就是那次借钱的那个事情，他父亲的钱放在他那里，你要用他的钱，他怎么能跟家里商量呢？换我也会打这个电话。你的想法是我这个钱我一定会还你，哪怕我就借高利贷我都会还你。但是站在他的角度，我动我父亲的钱要不要打招呼？这个打个招呼很正常的，而且他的意思就是只是告诉他们一下，这个很正常的。这个事情你非得让他去跟你道歉，你觉得合不合理？你兄弟放在你这里的东西他要用，你要不要跟兄弟打个招呼？要的。所以我们不要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要多想想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希望自己过得更好？我们不是鸵鸟，自己有问题发现不了，然后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定鸡毛。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要不断地去发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我们自己才能够活得更好。就是你来的时候说要你妻子给你一个道歉，我倒觉得要道歉的是你，你自己想想你中间做了多少错事，同意吧？
2: 我对你们的理解是什么？都不容易，离婚已经11年了，你们还在这里纠结。女方，我要批评你，离婚是什么？是两个人是吧，夫妻双方性格不合无法走下去。你们是怎么离的婚呢？稀里糊涂他说离婚你就签字，你还盼望着他坐在原地傻傻的等他来跟你复婚，是他骗你还是你自己骗自己？哦，你现在反转来说，原来他离婚的目的是为了他外面有了第三方，所以才来跟我离婚。你赶紧坐在那里自圆其说，不是这个男人在伤害你，是你自己在伤害自己，因为你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你的前夫走到今天是你纵容的，因为他完全可以掌控你，他在外面彩旗飘飘，哎，你还是盼望着他来复婚，对不对？如果你是真的有智慧的女人，当时离婚的时候就告诉他，离了我们就是离了，我不可能跟你离婚不离家。中国是法治社会，没有说什么我离婚不离家，我们还是夫妻。今天你的前夫希望你能有个真诚的道歉，我能体会到他的感受，因为他跟你办了离婚手续，他现在有女朋友，他完全可以进入再婚。为什么他会这么纠纠结结呀？在十字路口徘徊左右不定，我觉得反映了他对过去关系的一种情感的复杂的情感的那种依恋，他是放不下你的。你们双方都很痛苦，因为你们都在回忆着从前的好，所以说你们两个都从这个情绪里面要跳出来，知道吧？你们不能再继续这么去消耗自己的能量了，这个家消耗不起，包括你外强中干，你的前妻应不应该跟你道歉？这个还是你反思的问题。
0: 调解团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李先生，甚至直言王女士不该向他道歉，他耿耿于怀纠缠10几年的心结都是他自己的心魔，是他错误的执念导致了两个人长达10几年的痛苦和纠缠。那么如果李先生能够有所反思，他和王女士是否就能冰释前嫌顺利复婚呢？此时前妻王女士说出了内心的想法，
3: 就是如果调解好了，他说他就回来，就到时候就跟他最后吵一次大架，这是他的想法啊。我们娘俩对他这跟外面那个女的分开，我们是不抱希望的，分不开呀。
0: 即便李先生不要道歉了，王女士还是对复合不抱希望，甚至直言前夫和现女友

0: 分不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除夕夜，李先生抛下前妻和女儿，奔赴的是另一个家和心中更重要的他。
1: 那个女的要跳楼啊，怎么样逼他吧，所以就可能有点顾忌，他不能过来，因为那天哭了很久。
0: 为了拆散父亲的恋情，女儿用尽手段。
1: 女儿就是说要他跟那个外面那个女的分开，也到那个女的单位去过，
2: 火力全开，没有底线。
0: 可最终的结果却是父女反目成仇。
2: 唯一我现在的仇家是我的女儿，
3: 她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仇恨她，她理应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仇恨她。
0: 李先生究竟做了什么让女儿如此愤怒？这条走了11年也没有走到终点的复婚路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索要道歉的前夫，下集。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呢？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7: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呗，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

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0: 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啊，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1: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3: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3: 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3: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3: 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元。

0: 9.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每天只要9.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1: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

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扫门星，你出来！扫门星，你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为你去死吗？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

我们都是为外牺牲。你走吧。

小妹，回答我，回答我！

0: 张晓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0: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1: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 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我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关键是呀。 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2: 嗨，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0: 请来。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驰营地点。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2: 团长，
0: 这下怎么样？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2: 谢过，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哎，十月呢？怎么了？说话呀！
0: 秦十月，他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呀！
3: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

0: 我们在这里等他呢。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好了，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谁都会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死的我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亲着好心疼啊。我好孤独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富。
0: 来中国几年了？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是个少尉啊。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了。你们4个人分为2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2: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 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听说个三门星吗？
2: 听说过，
0: 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朕这样认为。
2: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
3: 连队长，
4: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3: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4: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

0: 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1: 连队长，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执行吧。

0: 敌人开炮，我们开枪。往哪突的？从哪突的？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好，你打掩护大击。
1: 是。瞄准加一，方向一拉。放！放！看什么看？装弹！
0: 准备，放！快快快！这边！来！来！瞄准探口。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看见车。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这儿让他们脱后。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小花，咱们找找。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据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嘿，那里是最。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守军，去看看。哎，
1: 怎么样？
2: 快点，
1: 还让他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

0: 高烧，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堂方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0: 消瘦，
1: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来。

0: 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看来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到德克夏，
1: 目前战果如何？
0: 德特印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国家战果力不比在今天，难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屠鸡勇，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团长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
1: 过去。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要滚了！小兔崽子，

0: 张香，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0: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九二，
7: 三连长，寻找位置的门。
8: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蔡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投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估计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团长，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3: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3: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1: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3: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4: 团长，是我的错。
1: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4: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
1: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0: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哎，
2: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2: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1: 算。
2: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1: 会。
2: 我明白了，回去团长。
1: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2: 团长不会死的。
1: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2: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1: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2: 跟他借衣服。
1: 借衣服？
2: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1: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2: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1: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啊？
2: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1: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2: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见义勇为？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1: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2: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2: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不是。
2: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2: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不行！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
3: 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2: 您是团长，
3: 我 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让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2: 团长，团长，
1: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3: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行啊，
1: 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2: 去吧。
3: 小姑娘，
4: 咋了？
3: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4: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
2: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

0: 上将李小花，
1: 。
2: 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杏花。
1: 就是啊，人家挺般配的，你跟他瞎掺。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过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好像是土居勇，混蛋！还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颗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小姑娘，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头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伟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到。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三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

0: 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记者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去那边。别怕。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营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

0: 抢吧。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

0: 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7: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8: 你有话直说。
9: 给你一场富贵，
8: 你懂吗？
10: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2: 赌什么？
11: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6: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4: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1: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6: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0: 用洋人打败洋人。
6: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5: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0: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前一箭中方向。第三个。

0: 我们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勇，11点钟方向，嗨，钢铁，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明白。
2: 他们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真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2: 咱们就打后开枪的。
1: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0: 管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下面你们两个人一走，一起开枪。
1: 土巨勇到，紧接着他们开枪。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桑门信，你给我出来！
2: 那几个，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
1: 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
2: 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3: 你知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
1: 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2: 鬼子太狡猾了。让狗日的小鬼子这块尿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
1: 什么办法？
2: 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1: 不是。
2: 对，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我们的狙击手。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1: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

0: 我们十个党囊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你也敢再说我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1: 团长，
0: 团长，我算一个，团长，我算一个，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

0: 这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心二志，
1: 团长。
0: 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0: 我活着，怎么这么傻？梅儿，银锁戴着呢吗？
1: 戴着呢。
0: 我没骗你吧？戴着它，会保佑你的。

这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局长。

0: 阿兵，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住进。

我已经把你送到家里，帝国，我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0: 报告船长，小鬼子就冲上来。
1: 政委，
0: 小鬼子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
2: 咱们战斗。

0: 呀走呀走呀走呀走呀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
3: 我们
2: 被新四军给包围了。
3: 什么？
2: 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
3: 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可以连阵逃走？给我顶住！顶住！嘿！八哥，八哥，八哥！
2: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要去接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子阁下，撤吧。

0: 他都该下来，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片冈君。
0: 小心！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小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撒门逊。

王。

0: 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华。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上龙肉、覆盆子、百合等

0: 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 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 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好，
1: 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1: 你好。
6: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6: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6: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呀，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6: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6: 行，
1: 好，
6: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平衡。
1: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

0: 机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1: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5: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6: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5: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7: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4: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8: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9: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4: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演绎。

0: 是你看我的尾巴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行，环保有爱。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杨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元？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扑通一身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1: 杯子表，
0: 给。
2: 雅西林，雅西林，
3: 看什么看？爷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4: 闹大人，
2: 闹。
4: 大哥，你呀，
3: 兄弟，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
2: 兄弟，来，放了他。
5: 情報によれば、八王の武功隊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集荷されています。
6: 200人以上いるぞ。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5: どうやらそいつは逮捕を抑え果物を流入し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に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3: 連動行動。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零，跟我走。
1: 谁有橘子？
3: 好嘞！啊！
4: 有子！
1: 谁有橘子？

0: 我要橘子，好的五个，坏的六个。
1: 好。
2: 对呀，是这儿吧？
3: 就是这儿
2: 啊，上，
3: 我去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啊，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2: 就是啊，
3: 鬼子等你练了再给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还武工队队长？哎呀，
3: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3: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快撤！撤撤，快撤！
4: 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工队长放眼里了吧？
3: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父的孙子。
2: 哎，
5: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工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6: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5: 哎呦！
6: 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2: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6: 去去去去去去！
2: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6: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2: 哎，你，
6: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
2: 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
6: 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杨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1: 你别说，外国人说咱们中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2: 那你们
1: 加入我们舞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舞工队的人，舞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2: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好。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吃个刀。
5: 上帅，嘿。

0: 行。小翠，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0: 来来，在太君这儿。
1: 二哥，
2: 大哥拼了！
1: 师哥，师哥，你能拼了！
3: 你真的不出手？
4: 抱歉。
5: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屈延，屈延安，你能干啥？
6: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7: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6: 就是，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7: 行了，别吹牛了。
3: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境界，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快滚吧！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脑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1: 走。

0: 太君，
1: 还是您厉害。
2: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2: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局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6: 是。
4: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8: 爹。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英，真甜，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2: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 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2: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2: 嗯。
1: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2: 嗯。
1: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

0: 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很疼啊，很严重。
1: 嗯，
0: 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1: 嗯，
0: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
1: 嗯，
0: 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1: 嗯，
0: 叫三阴交。这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得锻炼。哎，你。

0: 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

0: 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适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この件は神南全市に広まっており、奴が調子づいたら我が軍の士気に影響するんだ。本件は全面管制を敷く。7日間は貴様ら何事も起こすなよ。調査が片付くまでは警備隊に守らせる。
1: 太监，我不用，我是武馆的馆主，功劳不深，但是对付三五个人不在话下。况且我手下还有几十个徒弟，若是皇军来保护我高大强，以后就没法开武馆了。
0: 貴様の道場など知らん。我が軍の士気が重要だ。
1: 少年司令，您多少也给我留点面子，我高大强在山东地面上大小也是个人物呀。
2: 根据司令的指示，我们已经在你的武馆周围布置了暗杀，你只要装作对梁妃不屑一顾的样子，引他来刺杀你。
1: 太君，您的意思是让我做一碗？
2: 对。
1: 你，太君，这
3: 我师父说了，三天之内等梁妃来挑战。
4: 诸位乡亲父老，今天我当着街坊邻居、老少爷们的面，把话落这儿。爷我就在这等着呢。他梁妃要是敢上门，也不枉咱们齐鲁男人豪气。如果不敢上门，以后啊，别乱替什么道士、蒙人称什么好汉，是不是啊，乡亲们？
5: 是。
4: 乡亲们呐，我高大祥不想杀人，可是他孙子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
6: 那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
4: 是。啊，乡亲们，是不是啊，乡亲们？
5: 是。

0: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1: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了一阵蛮干。
0: 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哼！
2: 马步站稳，全发出力！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2: 谢谢。
1: 你赏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
0: 呢。进去吧。
2: 喂，外卖？
1: 对，
2: 哪个店呢？
1: 云波楼子。
2: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2: 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浅，闲傻，高大上，哎，
1: 啥高大上？
0: 就是两个
1: 字，哎，不能解释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我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茶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0: 大大枪那里头还是都热闹，能坐能聊，继续能坐，
1: 先跟梁飞坐吧。
4: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台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

0: 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调包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2: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2: 我要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2: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
2: 一、三、四、五。好啊。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是狮子的
3: 师傅。
4: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影了，救一救，救一救，
6: 救一救，
5: 别影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两名证给我拿出来。
7: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8: 就是，
7: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8: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良民证都拿出来。走，
6: 拿出来，拿出来。
9: ガドア探しに目下地に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10: おじ気づいたか。
11: いやいや、国葬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戦う。
10: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のつもりか。
12: 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1: はい、
12: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1: はい。
13: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4: 不去，您去吧。

0: 妈，
1: 嗯，
0: 解放，
1: 对，
0: 你要的文件
1: 啊。老妈，
0: 嗯，
1: 坐。
0: 哎，小娇，
2: 小娇，
0: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3: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0: 看什么小说呢？
3: 萧红，
0: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3: 那我先回屋了。
0: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3: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0: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3: 真的假的？
0: 真的，他杀了高大强，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3: 这么厉害？
0: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面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3: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4: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抓住！站住！站住！这么好，阿宇，还有两位，你就是他们。你怎么不是梁飞？你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5: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4: 带走，
5: 不是梁飞。
6: 那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4: 抓去
6: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4: 来，
7: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6: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
4: 劫。
6: 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7: 哎，说你呢。
6: 你听不懂人话，
8: 等的就是你。
7: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6: 蹲呀！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8: 本田在哪儿？
6: 本田是哪位啊？
8: 这么找倒霉是吗？
6: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8: 贫嘴。
6: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8: 梁飞。回去给人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6: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上。哎，人呢？是没看见。梁飞，
9: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0: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9: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11: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9: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12: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司机，快点快！快点快！

啊！

还会拆开。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落赚点钱，我多幸福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上史志浩《百岁实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1: 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

0: 能惦记。
1: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路，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路，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3: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诗号百岁食录，就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四神汤。
3: 四神汤怎么做？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鸡头米把气呀、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3: 四味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3: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
1: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他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3: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

0: 运气，鸡头米把气呀、啊、守住，四位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养顺了。
1: 四位合一，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诗号百岁食禄，三餐四季养好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禄，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在你过大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7: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9: 拿下江南盐业。
10: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1: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2: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9: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8: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说起江西的文化家底，你会想到什么？是千年瓷都的窑火，还是杏林春暖的佳话？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怎么让今天的年轻人喜欢上、传下去，还火出圈？今天我们去看看一个在庐山脚下把千年中医故事演成了沉浸式大戏，另一个在虚拟世界用 AI 技术把江西造微短剧送上了流量风口。记者走进庐山杏林文化园，第一站就是沉浸式看一部大戏《杏林春暖》。这部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舞台剧的第二部，讲述了一个流传1800年的杏林佳话。东汉名医董奉治病不收诊金，只要重病痊愈者在屋后种5棵杏树，轻症者种1棵。年深日久，庐山脚下10万杏树蔚然成林，从此杏林二字变成了医德仁心的文化符号。
1: 哀民生之难，怎能袖手旁观？悬壶济世，妙手仁心。悬壶济世，妙手仁心。
0: 这部剧由国内顶级团队打造，贾樟柯监制，将戏剧、光影、香疗、音疗融为一体，在全国首创中医药文化加沉浸式演绎加身心疗愈的全新模式。
2: 看这些就还挺震撼的，这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场身心疗愈的文化之旅，把杏林的故事还有中医文化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3: 读到这个故事，我想不会有人不动容。杏林的故事已经是中华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
0: 一出好戏，唱响千年古韵。文化园里还有名医义诊、八段锦教学、中药炮制、古法香牌制作等活动，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出展馆，贴近大众，成为可感、可玩、可想、可传承的生活方式。
4: 就是用香粉，然后自己亲手制成的一个香牌，我觉得特别的有趣，而且特别有成就感，闻起来特别的香，就是可以起到提神的效果，特别有意思，我以后还要再来。
0: 光有体验不够，还得抓住年轻人的胃。记者发现，园区里最圈粉的是将中医药文化融入日常饮食的膳食，养生汤、中药奶茶和黄精冰淇淋，既养生又好喝。
5: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药膳小火锅，听说它是我们这边庐山杏林园的特产，是能尝到一些淡淡的中药的味道，而且它不突兀，然后让我们的食材也变得更加的鲜甜。
6: 这边的每一个翻版呢，都是由一个谜语还有一个谜底组成，像谜底呢都是我们的中药，各位也可以来猜一猜。
0: 趣味满满的互动体验，让杏林文化展示馆成为热门研学基地。记者也体验了一把猜中药名游戏，这里还有药材实物观摩、数字化智能诊脉等互动装置，生动还原了中医望闻问切诊疗场景。
7: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里不是简单的看展品，而是真正在体验、在感受。
0: 园区还集聚了一批本土中医药品牌入驻，建成道地药材展示交易中心，实现中药材集中展示、产销精准对接，形成产业闭环。
8: 中国庐山杏林文化园的融合实践，本质上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探索。我们跳出了单一文旅消费的思维，向外输出的不只是旅游业态与演艺产品，更是底蕴深厚的中华中医药文明。
0: 用一台沉浸式舞台剧、一系列新潮体验、一整套康养业态，庐山杏林文化园让千年故事从典籍中走了出来，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大众，活在当下。近年来，江西的文化资源正通过全新载体和表达方式被激活，江西造微短剧连续交出爆款成绩单， AI 漫剧《风水天师》上线12小时播放量破亿，一世一品百线百剧短剧热力值达到1000万。江西何以成为全国微短剧产业版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9: 家人们，我现在在仿真人漫剧《洪荒通天重生》的现场，他们马上就要开打了，战斗余波感觉能把我掀飞，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0: 在酱油文化采访时正赶上他们制作最新的漫剧，借助 AI 技术，记者也在里面客串了一把。
10: 这个是仿真人，
11: 对，这
10: 是
11: 仿真人、哦、所有 AI 做的都是仿真人、哦、我们讲制作类型的话就是讲 2D、3D、然后仿真人嘛。
0: 从人物建模、剧情画面到配音、配乐、后期剪辑，一部漫剧全靠 AI 工具完成，不仅缩短了制作周期，还降低了制作成本。作为我省微短剧头部企业之一，酱油文化凭借 AI 技术年产 AI 漫剧超千部，通过流量分成、商业广告、品牌定制等盈利模式，单个项目营收可达千万元级别。
12: 就2024年十月份，我们开始就进军这个 AI 剧。2025年叫元年，我们是2024年做。就在网文文字时代，故事爆过，那么它在拍成短剧或者慢剧或者 AI 仿真人剧，它一定会有爆的概率。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省像酱油文化这样通过 AI 赋能实现爆发式增长的微短剧企业不在少数。为了将 AI 技术作为微短剧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鼓励扶持动画微短剧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成立 AI 实验室，以技术手段降低创作门槛，让微短剧全流程智能化创作。
13: 那这个是不太适合的。
0: 技术有了，人才不能缺。记者来到赣江新区产教融合培训基地，这里由新区国企和社会资本共同成立，开办既懂内容创作又能熟练运用 AI 工具的复合型人才培训班。
14: 围绕 AI 就是漫剧的一个方向，为我们新区的其他的一些行业企业来输送人员。截止到目前，我们是已经培养了超过3000名学生。
0: 我省还将人工智能训练师纳入重点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并发放培训补贴，推出 AI 剪辑师、生成式 AI 应用师等专项技能证书，形成培训、认证、就业、创作的完整闭环。
15: 让他接住话哈。
0: 赣派微短剧发展还离不开完备的生态圈。在鹰潭市渝江区十方光影影视基地，多部微短剧正在拍摄。基地由闲置眼镜城改造而成，有120多个不同场景。当地还拿出2亿元设立影视产业基金，成立微短剧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从剧本写作、拍摄制作到海外发行一条龙服务。
16: 我们出台了包括资金、发行、审批等黄金10条的政策，我们针对爆款剧目最高100万元的奖励。
0: 目前全省微短剧拍摄基地加速布局，数量由2024年底的2家增加到6家，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成立江西网络微短剧备案服务中心，推出备案初审3个工作日、成片预审5个工作日的3+5服务模式，在平台与变现渠道上打造省级平台七幼剧场，破解本土作品的传播与变现难题。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预估综合产值43.22亿元。当 AI 降低了创作门槛，当基地缩短了拍摄周期，当政策打通了审批堵点，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就此成型。看完了这2个故事，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江西的文化正在被重新定义。庐山的杏林故事从书里走出来，变成了可以看、可以闻、可以尝的生活体验。网络上的微短剧从江西走出去，变成了刷屏爆款百亿产业。一个守正，一个创新，一个扎根大地，一个飞上云端。但他们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用新的打开方式让老文化焕发新活力，让新产业找到根和魂。这就是江西造的文化自信。当千年文脉搭上了时代的快车，赣普文化正以一种轻盈可感、富有时代气息的方式走向更远的地方。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

0: 能重启生命。
1: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换届后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举办，尹红做开班讲话和专题辅导，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做专题辅导。
1: 我省深挖本土文化资源，以特色服务品牌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防范台风影响。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至12号，全省换届后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举办，省委书记尹红做开班讲话和专题辅导，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做专题辅导，叶建春、陈永琪分别做专题辅导，庄兆林主持。
2: 大家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尹红指出，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国家强。省委举办这次专题培训班，就是要教育引导县市区党政正职充分发挥关键作用，全面校准政绩标尺，提升核心素养和履职能力，奋力推动“155”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家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知重担重，履职尽责，扛牢促进一方发展、造福一方百姓、守护一方平安的时代重任。尹红就县委书记、县长在县域发展治理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提升哪些能力与大家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全面提升把方向管大局的能力，善于从政治上看待和分析问题，提高政治站位，防范政治风险，站稳政治立场，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善于在大局中找准方位，精准对标对表，找准关键发力点，切实把本地发展放在国家战略、省市部署的大框架中去谋划推进。要充分发挥统筹攻坚作用，全面提升稳经济促发展的能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用好用活各类资源，做优做强开发区，加快完善产业生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优势锻造长板，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创新招商引资模式，优化营商环境，探索城乡融合发展路子，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增强县城承载能力，注重以城带乡。要充分发挥固本善治作用，全面提升守底线保安全的能力，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优化网格管理服务，及时回应解决合理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网络素养，切实过好互联网这一关。要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全面提升抓班子带队伍的能力，抓好班子理论武装，学好看家本领，加强党性锤炼，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分工协作，完善科学决策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加强作风建设，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严守廉洁自律底线，扛起正风肃纪反腐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尹红强调，政贵有恒，治需有常，县委书记、县长要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发挥头雁作用，扎实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徐令义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县市区党政正直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的权力观、人民观、发展观，努力做到发展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端正一方风气、确保一方平安、带好一个班子。要以更宽视野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因地制宜，努力把科技含量调高，企业规模调大，经济结构调优，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系统观念，既要做险绩，也要做前绩，加快城市经济活动要素集聚，推动生产力集中、工业集约、人口集聚，不断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激活民间资本活力，加大科技进步动力，开发人力资源潜力，引导科研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新质生产力领域，为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发挥县级党委政府在优化环境、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务实作用。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建工作，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徐令义强调，县市区党政正直要挺立潮头，开拓进取，因势利导，经常深入一线看现场查实情，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形成担当作为的生动局面。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公道正派，充分调动干事创业积极性，建设团结统一的好班子，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叶建春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他指出，各县市区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着力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培育高水平创新主体，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痛点，推动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聚焦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梳理产业链的卡脖子技术环节和关键共性技术需求，引导支持企业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让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精准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上取得新进展。叶建春强调，县市区党政正直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锚定产业发展方向和科技创新路径，保持战略定力，弘扬务实作风，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陈永琪围绕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专题辅导。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任务，扎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不折不扣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庄兆林在结业式上做总结讲话，徐忠参加，五名学员代表做了发言。大家表示，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担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开创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服务业旺不旺，是一座城市活力足不足的晴雨表。眼下，江西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用好产业优势，一批叫得响、立得住、辨识度高的特色服务品牌越擦越亮，正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0: 夜幕降临，瓷灯四地亮起，景德镇陶溪川集市上创意茶器、精巧陶艺琳琅满目，天南地北的游客穿行期间

0: 在夜珠山赶集淘宝，逛得尽兴，买得开心。
1: 这个陶瓷文化太有名了，慕名而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有美感，很有艺术气息，选择不过来。
0: 在这里逛夜市不只是买陶瓷文创伴手礼，瓷韵搭配赣味非遗美食，日常的餐饮也成为一种文化体验。陶瓷主题演出《唯我清白》常态化上演，

0: 存画当中。陶瓷的这种艺术气息渗透在景德镇的吃住行的方方面面。
1: 深耕特色文旅优势，景德镇整合陶溪川文创街区、三宝国际瓷谷、九级小镇、陶艺街等核心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夜珠山经济消费带，引导服务业企业把瓷韵瓷艺融入消费全链条。当地还成立文旅消费促进联盟，由政府统筹推广策划，绘制多条数字打卡地图，把全城陶瓷夜间消费点位连成一片。过去各自为战的零散服务业，如今抱团成市，夜珠山的服务品牌越擦越亮。
2: 夜珠山这个品牌推广之后啊，晚上的人流量啊，比往年呢增加了70%。
1: 品牌赋能，激活区域经济活力。夜珠山已经从一张区域性的夜间消费名片升级为江西对外传播陶瓷文化的标志性服务品牌。景德镇陶瓷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名单，影响力竞争力节节攀升。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实施夜珠山3.0提质行动，聚焦陶瓷创意设计加全产业链融合，推动文旅产业与陶瓷文创、精品民宿、特色餐饮跨界联动，进一步擦亮国字号夜间文旅品牌。
1: 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要着力塑造品牌，打造特色文化、家政服务、会展经济等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服务品牌。上饶依托全国单体最大微短剧影视基地，推动数字文化新业态破圈出彩。干婆家政省级劳务品牌深耕民生服务，托起百姓生活的幸福感。药交会、绿博会等特色展会持续提档升级，活力涌动。特色业态百花齐放，品牌势能持续释放，正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干婆活力。
3: 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截至今天下午2点，我省21个县市区96个站点出现暴雨和大暴雨。水利部已针对我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防范台风影响。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沁江河的上饶段，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在我身后的沁江河呢，水位正在齐涨。截至目前早上的10:30，我们从水文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水位是64米，正在不断的逼近这个警戒水位。
1: 上饶市组建了应急、气象、水文、水利等多部门联合工作专班，24小时不间断会商研判，提供技术支撑。根据前期分析研判，武夷山脉北麓是这次防范的重点地区。截至今天上午7点，涉及到的玉山、盐山两地已提前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7600多人。
5: 我们给他们这个集中安置的这些群众呢，配备了折叠床、毛巾毯，也针对这个夏天天气炎热、蚊虫多的这种情况，配备了竹席、蚊帐、防虫的药品、降暑的药品。
6: 现在的干部呢很好了，吃住的完全进一步出来了。
1: 受汛期集中降雨影响，庐山庐陵湖水库超汛限水位，相关部门连夜开闸泄洪，腾出库容，防范台风叠加风险。与此同时，各地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群众的用电、用水、用气，确保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南铁根据管内沿线风速、雨情的实时变化，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赣北局部仍有暴雨，武夷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降雨可超过15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要严密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切实做好避险准备。
7: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抚州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昨天在金溪县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卢晓卿指出，红色文化传承创新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在深度研究上下功夫，提炼具有当代价值的启示，让红色历史更具穿透力，在创新传播上求突破，善用数字化、艺术化手段，让红色故事更具感染力，在融合转化上见实效，把红色基因传承

0: 融入日常，作在经常，让红色精神更具生命力。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杰作主旨报告。
1: 九江市柴桑区创新推出潮汐式菜场精细化管理模式，以柔性治理破解占道经营难题，让市井烟火与城市秩序相得益彰。
2: 清晨六点，柴桑区沿河南路的潮汐菜场开始热闹起来。62岁的苏永墨家住附近，家里有一亩多菜地，吃不完的蔬菜可以拿到这里售卖，补贴家用。
3: 搞一点生活费，还蛮好的。到了点我们就走。
2: 柴桑区城区面积有限，城郊种菜居民较多。沿河南路有标准化农贸市场，但进场经营需缴纳相关费用。久而久之，不少农户便聚在市场门前主干道、栈道摆摊，导致交通拥堵和环境脏乱等问题。
4: 城市管理不是简单的一禁了之，而是要在秩序和民生之间找平衡，寻最优解。
2: 结合群众买菜时段、道路交通流量规律，当地将原先农户聚集区域打造成潮汐菜场，每天6点到8点车流较少，购菜需求旺盛，允许农户在此规范摆摊经营，也给了周边居民更多选择。
5: 走两步就到了，这边做菜特别新鲜，价格还实惠公道。
2: 由城管队员组成的潮汐管理小分队不断引导农户文明经营，注意食品安全。菜农撤摊后，保洁人员快速清扫，及时恢复路面整洁。而8点后，还有售卖需求的农户统一转移到市场自产自销区域，保障农户持续经营需求。
6: 由点及面，分批铺开，把潮汐治理、柔性管理、便民惠民的成功经验全面推广至城区合适路段、老旧小区周边、便民空白区域，实现城市秩序与民生烟火双向共赢。
7: 在德兴铜矿，党员徐虎胜扎根浮选工段15载，凭借勤奋好学和锲而不舍，他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更为矿山培育出一批批有技术、有担当的青年骨干。
8: 就我们的现场这个浮选操作技巧有一看、二摸、三测、四听。
9: 看泡沫、摸矿浆、测浓度、听声响，这套一看、二摸、三测、四听的口诀，是徐虎胜在浮选一线摸爬滚打15年练出来的看家本领。每一名新学员进班组，他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这套口诀牢牢记在心里，练在手上。设备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个规矩从来没变过。
8: 我们在现场会碰到，比如说，网络信息中断，或者这个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还是需要最基本的这个浮选操作技能去调整。这个技能还是不能丢的。
9: 2011年大学毕业后的徐虎胜初到德兴铜矿，高温、灰尘、刺鼻的药剂都没能把他吓退，可复杂的浮选工艺却一度把他挡在了门外。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徐虎胜经常在浮选柱旁一站就是几小时。
10: 很好学，他不但是跟他自己的师傅，他连其他的那个老师傅他也会去问，有一股就是说不服输的这个劲头。
9: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徐虎胜的技术突飞猛进。2015年他成为德兴铜矿最年轻的女劳模，2016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他牵头50多项攻关课题，拿下10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为企业增加效益超4000万元。通过传帮带，徐虎胜还带出53对师徒，培育了20名劳模、工匠与技术能手。
8: 冲在前，干在先，把这个工匠课堂和传帮带坚持下去。不仅要教技术，就是更要传这个精神，让党旗在这个产业一线高高飘扬。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7: 再见。

0: 惊鸿。
1: 晚上好，先来关注台风八威的动态。今天早晨，台风八威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一点，八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境内，预计后续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八威的主体虽然没有进入江西，但它庞大的外围环流仍然裹挟着大量水汽影响我省，大风降雨天气不会立刻消退。预计明天赣北北部还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同时，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仍有7到8级，请注意加强防范。后期在副高掌控下，14到16号全省为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九江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瑞昌中雨转小雨，25到35度。庐山景区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桂溪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景德镇中雨，25到31度。乐平中雨，25到31度。上饶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德兴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宜春多云，27到36度。丰城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樟树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高安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抚州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井冈山多云，24到32度。新赣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南昌小雨转雷阵雨，27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我们李家能有今天，全仰仗龚大人。这么说吧，我们是账房先生，也是家奴。幸好这场朝堂之争没有波及到我们。你现在明白了吧？
7: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功能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这苏小姐还有那么大权势？
6: 你朋友种的茶叫什么茶？
7: 蓝雪茶。
6: 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
8: 皇太后懿旨，
0: 徽州茶农古平原所供蓝雪茶，香气正大典雅，其人亦深通文理，颇有可取之处，嘉叹之余，自贬
8: 以褒其心。
9: 先生，我以茶代酒，向您赔个罪。
10: 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
9: 一定一定。顾先生，警察，被淹死。
11: 草民等，给王爷磕头。
10: 起来说话。
11: 谢谢王爷。
10: 古平原呢？我哥又丢了。
12: 丢了。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3: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4: 你有话直说。
5: 给你一场富贵。
4: 你懂吗？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8: 赌什么？
7: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2: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5: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4: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啊，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2: 他富贵险中求，
7: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2: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9: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6: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
1: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1: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

0: 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林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8: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5: 目前

0: 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2: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4: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3: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5: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3: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6: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3: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

0: 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1: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1: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2: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2: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3: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4: 大巴车在这个你家8点钟一走。
5: 你这回家真好。
6: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了。
2: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7: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8: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9: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0: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

0: 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它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 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

0: 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

0: 会写。
1: 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实在是太狂妄了，明明是银毫，叫什么蓝雪呀？红总，别，这蓝雪茶这名字挺好听的，来我瞅一眼，看看这是谁？
1: 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东西？
0: 你的酒窖。北京的茶商都听我爹的话，你又把安徽的茶商会给得罪了，这么好的茶真是可惜。
2: 或者卖给那些蒙古人啊！蒙古人已经给我得罪完了。这怎么到哪儿都得弄得鸡飞狗跳的呀？
3: 你以为我想啊？
4: 要我说呀，咱们要是每年能把这蓝雪茶都放在咱们自个儿的茶行里，那岂不是……这么好的茶，如果我们专营专卖，也是件好事。可是它是古平原的茶，那就另作他讲了。
0: 为什么呀？
5: 送你七个字：芝兰当道也要出。我已经告诉我京师所有的商人，不许买古片的茶。你也不要搞小动作，让我知道我不会饶你。
6: 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
5: 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首先向上管，那要钱的不得把咱逼死呀？哎，
6: 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
5: 我连你说的那个近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
6: 好家伙，人等得起，那茶也等不起呀！再说了，你那两个指头宽的字条，你管人要五六万两银子，凭什么呀？你能不能学聪明点？ 不是，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有永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哎，怎么不进去啊？不是要拿魁首吗？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我们进去一看，里边的人都不识货，不知道，我们就出来了。
1: 吹吧，你就让人轰出来了吧。
2: 小安子，
0: 过来过来，我们家主子想尝尝你们家蓝雪茶，成不成啊？
2: 来了。哥哥，那个人说这事他们别说了，你少废话。

0: 在下徽州茶商古平原，不知道大奶奶怎么称呼啊？
1: 你这人忒也无礼，哪个是你奶奶？
0: 您落落大方，一身贵气，旁边还跟着公公，不是福晋，那就是格格，怎么样也是一个在旗的大奶奶。不知我这么说错了没有？
1: 聪明，那就请吧。哎，
0: 咱们家伙事儿拿上来。

0: 我说二位，带这么多，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只是这里没有水和烧水的炭。
1: 不知这位公公在王府里可有相熟的人，帮我们借一借来可好啊？

0: 哎，别动！哎，小子，干什么？想干嘛？先跟大奶奶告罪了。想必大奶奶的手上和袖口上一定沾有一些胭脂水粉，就怕这些花香如果散在茶叶里，会影响了这茶叶的口感。你这人讲究到多。
1: 好，我不动。
0: 等大奶奶真正品尝了我家的蓝雪茶，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对的了。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0: 咱们可远不如里面的六爷，他是万茶大会，咱们只喝一种。
1: 您喝的是魁首，六爷哪能跟您比呀？
2: 这是京师李家敬献的金丝龙环。
3: 这蒙不了我，这是宫里的玩意儿。
4: 这茶可是李纨堂供奉给御前的。

0: 真是奇了，
1: 大奶奶，怎么样？每年安徽都有贡茶，怎么没有这等好茶？问一问，这样的好茶都给谁了？您问别人都没用，只有我家的茶园种出来的茶才有这般味道。为何呀？这些年两军交战，把我家的茶园一把火都给烧了，茶园里之前种的。 那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是我们的命根子。可反而就是这样一把火，它改了地脉，变了土质，之后种出来的新茶便有这股淡淡的兰花香味。再加上我家请的炒茶的老师傅，他用的是一口上百年的大铁锅。这老师傅平日里舍不得用真茶叶来炼手，用的都是松针。那久而久之，这松针的香味沁到了这口老铁锅里。 便形成了如今蓝雪茶这股独特的味道。只是，可惜了。可惜什么？可惜这万茶大会，就是为了敛财。进个大门就需要3000两的门包，二门需要5000两，8000两银子才够进一次门。那想要夺得魁首。 得花多少银子？这银子从哪里出呢？这些年一直打仗，茶农本就奄奄一息了，难道还要再将他们扒皮食肉吗？朝廷若真是有良心的话，应该借着这次万茶大会，给天下所有种茶的老百姓一条出路，也算是给江南万民一个善政。所以，我才说可惜了。
2: 这话你可记下了，回去替我写出来，好让六爷知道。这……
3: 大奶奶，刚才小人说的那都是发发牢骚的话，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说话当不得真的。
2: 你看起来倒像个读书人，怎么不读书了？
3: 实不相瞒，你们是哪儿的？
4: 之前读过。
5: 福清安排我们来侍奉茶水。
2: 惹了什么祸？
3: 喧哗科场，犯了朝廷忌讳。福晋差人过来送茶，老六媳妇儿送来的。莫不是老六知道我来了？那不能，咱们没跟六爷说，他上哪儿知道去？估计是福晋听说王爷有女客，派人过来伺候便是。 你放心，给咱们开门送咱们进来的，都是我几个相熟的侍卫弟兄。
2: 六爷这么威风，咱们可不能扰了人家的兴。不过他的茶一口不喝，不是做客的规矩。

0: 这茶不能喝。这茶怎的？黑夜无礼，莫不是只能喝你家的茶？不是，这茶的香气和我家的有冲。
1: 我们回去吧。

0: 不是，我只是觉得刚才送茶来的那个女人，好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谁啊？
1: 哎呀，我也不确定。哎，总之就是她一靠近我吧，我心里就发慌。她是那种走到哪都要害人的人，所以我刚才拦着呢，没让人喝。
0: 一天到晚疯疯癫癫。
1: 咱回家。哎，收。
0: 公公，公公，公公，什么事啊？刚刚在花园看到。
2: 什么？
0: 你看，真的吗？
2: 真的，千真万确。
1: 你看这茶汤，嘿，哎呦，王爷，王爷。 皇太后来了，
0: 王爷，这
1: 真的，
0: 小四说看得真真的，就是西凉那位。

0: 哎呦，
1: 来人呐！
2: 王爷，奴才来了。
1: 人呢？
2: 王爷，奴才刚问过了，说人已经走了。
1: 他在这干嘛了？
2: 那有人说，看他见了两个年轻人，煮了一锅茶，喝完便走了。
1: 年轻人？啊。
3: 不是，您别看我，这是您宅子。
1: 查，查查是谁？
2: 这，
1: 赶紧把衣服给我备了。我要进宫面上。
2: 王爷，那晚茶大会。
4: 等会儿，刘哥，我跟你一块儿去，跟你一块儿去。
5: 你都别动，谁都不要走。
2: 就是，
5: 那啥，等我也回来。就是。你都别动，谁都不要走，远门就杀，等我也回来。你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远门就杀，等我也回来。远，你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远门就杀，等我也回来。原地都别动，谁都不要走，出了这个远门就杀，等我也回来。
6: 公公，公公留步。
7: 你告诉这些茶商，让他们把带来的酿茶都留下，住在京里不要走动。待我问过圣母皇太后，自然会颁发天下第一茶的结果。其余的，让他们别再啰嗦。
2: 这，
8: 奴才听说太后刚刚去了奴才府上，奴才竟然没有接驾，死罪。
9: 我呀是好热闹，想远远的去瞧瞧。这茶也喝过了，热闹也瞧了，我是特意不让人告诉你，怕扰了你的正事儿，何罪之有？
10: 总之是奴才侍奉太后不够用心。这个万茶大会是奴才和京师的大商人李万堂商议的，因为这些年江南之乱，南北隔绝，京城的茶贵如黄金，好不容易军事上有点起色，又修缮了运河，奴才就想着把南方的茶商都联络起来，到京城热闹一下，买卖能正常的做，好歹让商人们恢复点活力，朝廷的税务也有进项，这茶农的日子也好过一些。
9: 六爷可真是老成谋国呀，这万茶大会热闹也热闹了，于国于

0: 渔民都有好处，六爷真是嫌晚了。
1: 不敢，不敢。
0: 可惜呀、啊，你们家这门包太贵，大门要3000两，二门要5000两，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银票就回来了，不知道这天下第一茶给了谁。
1: 太后恕罪，这些事情奴才一概不知，回去。回去，奴才就把这些门的门房给打杀
0: 了。我这屋里供着菩萨呢，什么杀呀砍呢，可不要说出口。
1: 主，
0: 把咱们在六爷府上喝到的好茶，给他们兄弟俩都泡上一杯。这茶我喝着倒也不错，可惜人家和我一样掏不起这门包钱，白白的错过喽。
2: 这

0: 谢太后赏。哎呦，不是，我就纳了闷儿，不是你说这茶叶它从哪儿弄来的呀？啊？
1: 你还没明白吗？啊！天下第一这四个字，就已经把人得罪死了。哎呦！我问你啊，这天下是谁的天下？反正不是你的，
0: 不是，
1: 也不是我的。哎。
2: 哥，咱来京师才一天，我还没玩够呢。
3: 我听说前门外特别好玩。
2: 前门外那是八大胡同，谁跟你说的？哎，一看你就逛过。
3: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那时候是个穷书生，怎么逛得起这种销金窟啊？赶紧回去吧，茶叶不等人，起来干活。嗯，
4: 万茶大会的牛也吹出去了。
3: 那个帮我的朋友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我得托人打听打听。
4: 古先生，古先生有客。
3: 是徽州的古先生吗？啊，在下古平原，未请教。
4: 上保夏庆，久仰古先生的名手，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原来是保庆兄。
3: 不知古平原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4: 我有一个兄弟，今天在朝廷里站班，没法脱身，让我替他跑一趟，请古先生过府饮宴，您一定要给这个面子。
3: 宝庆兄啊，这位乔从乔大人是我们安徽巡抚，我们的父母官呐，我与他素未相识，不知找我。
4: 古兄千万要去，给个面子，我也是受友人相约，不得不跑一趟腿，给古先生见礼。
3: 乔先生，古先生到了。古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乔松。哎呦呦，
2: 见过乔大人，
3: 这是干什么？快请请请请！哎呦，使不得，使不得！我可受不了这一头啊！
2: 乔大人是我们安徽人的父母官，见到您下跪，分所应当。
3: 哎，不是这么说，以后和古兄啊，我们只以兄弟论处啊。
2: 还请大人明示，
3: 让我们兄弟来所谓何事啊？不然的话，我这酒不敢说，蒙在鼓里，死不瞑目啊！<笑>古兄啊，你刚才在王府里请太后喝茶，哎呀，太后很是欢喜呀、啊，对贴身的内侍公公说，安徽出了这样的茶商，有这样的见识，了不起呀！
4: 了不起！你说，这话传到我们这儿，我能不惭愧吗？得了太后这样的夸奖，我亲自来感激一下，我哪里睡得着觉？根本睡不着觉。
3: 胡先生，来来来来，敬你敬你。哎。
5: 大人这是有心事，河北一仗啊，我倒是不担心。我是西北人，朝廷让我整训兵马去西北平复叛乱。西北的事儿啊，说起来千头万绪，实则八个字：内贼勾结，外地入侵。可我就算把军队训练成精兵，到了西北也是无用。
2: 怎么叫无用？
3: 现在已经不是大刀长矛的时代了。你想想，洋人火器犀利，洋枪洋炮横扫天下。现在洋人的枪是后装的，每次装五发，每发射程500米，射速8到9秒一发。我们呢？我们的火铳还是前装的，装前一发要2分钟，射程100米。这还没见到敌人，就被打死了。西北那边的叛贼用的都是外地的火器。我听在那边打仗的朋友说，他们守住一个山口，这边一个营的火铳队呀，眼睁睁地看着死人，就是攻不上去啊。
0: 那既然他们能朝洋人买，为什么朝廷不能朝洋人买？
3: 买倒是能买，可是洋人的枪统共才多少支啊？湘军要买，淮军要买，朝廷也要买。一支枪16两银子，7、8个月才到货。我订了300支，1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1: 我认为这个不难。那我哥他会做生意，他总有办法的。
0: 你别在那胡说啊！谁会做生意啊？你可别忘了，我们到现在为止1两茶叶都没卖出去。别在那给我胡说。
3: 不用担心茶叶，有太后这句话，你的茶叶闭着眼睛都能卖出去啊。枪的事儿啊，就算是我发发牢骚，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商人能买卖军火。哼，
2: 来，古先生喝酒。哎，
3: 来来来，
0: 大人啊，您如果方便的话，把所需要枪支的型号还有文字说明赐我一份，我有空的话琢磨琢磨，若是这条路真的能走出来，是一件好事。
3: 行啊，古兄弟，有你这句话那也是个希望啊。
2: 希望？
3: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来来，
2: 再来再来。
0: 我能看出来你是真心实意为安徽的老百姓做事，我作为安徽人为你分忧理所应当。
3: 来来来，
2: 喝酒。
4: 怎么了？
5: 您还问我怎么了？您为什么要把我像狗一样锁屋里啊？还拿木条把窗户都封上了？
4: 你真想知道？
5: 想知道。
4: 行，我说实话，你也说实话，谁也不许骗对方。
5: 一句假话都不说。
4: 嗯。好，我先问你，你今天早上出去干什么？你要想听真话，你也必须得真话回答。
5: 古平原来了，带了他的茶叶，想参加万茶大会。我答应帮他用我的腰牌把他送进去，但这已经失约了。
4: 你帮他？好，你问吧。
5: 您为什么不让我出去？
4: 苏小姐，那听说西边那个太后今天要到王府去参加万茶大会。
6: 明天我夹在你的商会里混进去，
7: 后面的事情不用你管，
6: 我保证不连累你就是。
8: 您保证什么？这可是诛灭九族的事情，您得跟我透个底。
6: 现在这位皇太后跟王爷的关系如何？
8: 自然是视如心腹。嫂子跟小叔子是一家人，不是说君臣共治吗？
6: 你还真信啊？
7: 哪有君臣共治这回事？
6: 这皇太后一进宫就收了王爷最爱的闺女当干女儿带在身边，
7: 外人看来风风光光，其实不过就是用于挟制的人质。而且六王爷掌管总理衙门，皇太后不敢动他，倒不是有多看重，而是他嫌洋人以自重，皇太后投鼠忌器。 我听说明天万茶大会，皇太后心中不满，打算带着贴身太监进王府的后门凑凑热闹。
8: 傅小姐，皇太后的行踪怎么可能让外人知道？
7: 我的消息就是从她贴身太监口中买到的。我的计划是……
8: 傅小姐，停停停停停！我不听，我不听，我求求你了！好，别说了，别说了。
4: 他想神不知鬼不觉的用毒药杀死他。他告诉我，今天参加万茶大会的所有人，恐怕都难以活着出来。就这么简单。
2: 爹，你疯了！杀太后这种事儿你都干啊？
4: 你知道苏小姐是谁吗？
2: 不知道。
4: 你也大了。我现在把家里的底告诉你。你听说过宫灯大人吗？
2: 知道，军机大臣之首，又是古宫之臣，因罪被皇太后降旨杀了。
4: 没错。宫大人是太后的死敌，因此丧命。苏小姐是宫大人的独生女。我们李家能有今天，全仰仗宫大人。这么说吧，我们是账房先生，也是家奴。幸好这场朝堂之争没有波及到我们。你现在明白了吧？
2: 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宫灯大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这苏小姐还有那么大权势？
4: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宫大人做了一辈子的首席军机大臣，门生故旧遍天下。他只会对南方的战争、江南督府、封疆大吏，个个都是他的死党。权势滔天，你以为只有我们一家账房？你以为苏小姐会那么在意我们？她会随时把我们抛给朝廷。到那时候，反贼余党四个字会瞬间让我们家鸡犬不留。李百万，哼，什么李百万，就是千万万万，在他们眼里我们什么都不是。我过去没跟你讲是怕你不稳当，现在告诉你，你倒记住了吧？我不知什么时候我会因为这件事死去，可能也包括你，或者亡命天涯，所以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像那种拍着胸脯讲义气的错误，万万不能发生。
5: 错都没犯出去，门都没出。

0: 你朋友种的茶叫什么茶？蓝雪茶。
1: 王爷去宫里赔罪，太后赏了他一罐蓝雪茶，让他好好品品。你那个朋友风头出大了。

0: 是你吗，苏小姐？你，
1: 姓滚的，你是我命里的克星吗？我怎么了？多管闲事。
0: 是嫌自己命太长的是吗？
1: 为什么要杀人啊？
0: 和你有什么关系？
1: 那是慈禧皇太后，
0: 她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从阿玛死后，我一直在谋划，潜心积虑，步步为营，终于等来了机会，可以解我心头之恨，却被你搅了局。
1: 苏小姐，你先冷静。白天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先把这个怒放下。

0: 哥，你怎么了？哥，哥，哥，你怎么了？哥，
1: 爹，你也死了
0: 啊？你怎么睡衣扔了？
1: 不是，现在是真的假的？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0: 你就是睡衣扔了，快起来吧！
1: 别别别别，你打回去。你不会轻点啊？我还好是做梦。

始。徽州茶农古平原所供蓝雪茶，香气正大典雅，其人亦深通文理，颇有可取之处，嘉叹之余自贬。

1: 圣上查上徽，民上查上徽，秦来拜会。哎，傅老太爷，那次你是夺了魁了，给你恭喜啊！哎呦，
2: 不敢不敢。
1: 哎，那有什么不敢的？太后老佛爷御笔钦定的，这天底下的查丧有谁不眼红啊？傅老太爷，
2: 哎，
1: 你带我去皇太后手术的御匾前看看，我给磕个头，那样。
2: 也好有个留存呀！哎，兄弟，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坐下说。坐下。哎，兄弟，不瞒你说，这颗匾它不在我这儿。傅老太爷，我不求别的，你赏我一两来雪茶，真的。
3: 兄弟，我把这个茶给供上，那个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们这半辈子的交情可就没得落。兄弟，你放心，这一两茶我一定给你弄到。
1: 如何？
2: 如此，就多谢了。
3: 我们准备好了，
4: 顶香跪拜。
3: 好说好说，
2: 告辞。
3: 恕不远送，恕不远送。慢走，送客。快，
4: 进来。
3: 大哥，我正臭嘴。哎呦，你瞧我这办事的。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嗯，
4: 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你是磕头还是抽嘴巴，你呢，把古平原给我请到这儿来，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他磕头赔罪，奉他为安徽茶商会的会首。
5: 去啊！
3: 去啊！哎呦，哎哎，我哎，好好好好。
5: 古大爷，我心里的古大爷，你在哪儿呢？古大爷。
3: 古大爷，侯二，哎呦，古大爷呀，我的古大爷哟！侯二，
2: 你这是干什么呀？松开！
3: 不是，古大爷，你听我说呀。
2: 之前是我有眼无珠，我胡老太爷他跟我说了，今天就算作践死我自己，也无比把你请到那个安徽会馆去一趟。
3: 不是，你听我说，胡老太爷说了，胡老太爷他那边忙，
2: 走不开。
3: 只要您到了那边，他当你面给你磕头认罪。今天中午，咱们安徽茶商会包了同和居宴请全国茶商，祝贺安徽茶得了魁首。你说你要是不到场的话，那咱们安徽人的脸面不就全掉地上了吗？这个是，
2: 哎呀，我的古大爷，哎呀！
3: 我求你去吧，你要不去，我得哭死啊！那你哭一个。古大爷呀，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2: 听我说，我们之前只是误会，过往的事情不必再提了。至于胡老太爷那边，我不会让他给我磕头认错，我现在就要去拜会他。老二，把样茶收拾好，带上匾，抱辆大车去同和居等我。来来来来，您请，给您租的马车，请。
3: 顾先生，我以茶代酒，向您赔个罪。客
2: 气的话不用再多说了，大家都是安徽茶商一脉，只要你以后不再欺负茶农，比说什么客气话都有用。
3: 一定一定一定，来来来，碰一下。哎呀，顾先生，您大人大量，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过来的。
2: 顾先生。

0: 一下直播全
1: 是
0: 进
1: 来的，就是
0: 大家没事先来吧。
2: 对呀，
3: 为什么
0: 合照了？合照合照，
3: 真不见
0: 坐呀，
3: 没事再来吧。
4: 干嘛呢这儿？唱堂会啊，围这么多人。
0: 再来啊！
5: 这儿就是安徽茶商会的下厨，估计门口这些人呐、啊，都是来买蓝雪茶的京城客商。
0: 是真不见客啊！改日再来，
4: 我把帖子递进去。
0: 这麻烦您了，这事闹的确实。
6: 恭亲王到！
7: 曹明等给王爷磕头，
4: 起来说话。
7: 谢谢王爷。
4: 古平原呢？
8: 我哥又丢了。
4: 丢了？这是古平原的弟弟。
7: 你跟我说说，你哥这丢了是什么意思啊？
4: 回王爷，
7: 皆因我那没出息的族弟驱车前去接古先生，可是行至半路，不知怎么的被人家给搞晕了。醒来之后，到了古先生屋里，说是人被接走了，至今古先生不知所踪。王爷，

0: 不放。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4: 哎，别这么激动！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3: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老太爷，你让我去找一下古平原，我把古平原给你找回来不行吗？啊？
3: 哪一个古平原？
8: 你见过他？哎，哎呦，我的菩萨奶奶，我看你快告诉我古平原在哪儿吧，行吗？你告诉。
9: 他真的来北京了？
8: 嗯，你不知道啊？
10: 老太爷，
8: 那你们捣什么乱呢？
10: 老太爷，老太爷，有人要拜访古平原先生。
8: 不是李万堂的公子李小哥吗？
10: 这是
11: 正是。
10: 您知。

0: 知道古平原在哪儿吗？
1: 哎，你瞧你惹这祸，
2: 你干嘛你？
1: 都找古平原。
3: 你知道是哪儿吗？
4: 是万代，别来无恙
5: 啊。他是得罪什么人呢？或是被土匪绑走了，那也得有个魂信才是啊。
6: 我得去找他。
5: 你上哪儿去找啊？茶商会用几万两银子做花红悬赏，多少人去找都找不到。东西南北总得有个方向才是啊。
3: 继续的，继续的。哎，
1: 我们再谈谈好不好？
3: 我求你了，
1: 继续的，你放开老子。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演员刘一舟，
6: 山西我一定去，
7: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6: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8: 和你一起做生意，哇，
9: 痛快。
5: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14: 你有话直说，
15: 给你一场富贵，
14: 你懂吗？
1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7: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8: 赌什么？
17: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1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9: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20: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13: 他富贵险中求，
17: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6: 用洋人打败洋人。
1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2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6: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2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可奇了。他有什么仇家吗？
1: 有，哎，就和他有仇。
2: 哎，顾老二，你怎么这样啊？哎，
3: 王爷，小民当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安徽茶商会的会首，之前是跟古先生有些误会，可是自从他得了天下第一茶的美誉，那是给我们安徽茶商会脸上贴了金呐、啊！我恨不得马上跑着给他磕头都来不及，我怎么可能去害他呢？顾二爷，你不能乱说话呀！王爷，我已经派了所有在京城的安徽同乡会的各路茶商，四面八方的都在找古先生啊！啊，王爷。
4: 这个人的着落在你身上，省得圣母皇太后问起我来，我没话说。
5: 这
4: 圣母皇太后喝着你家的蓝雪茶甚好，你准备好两篓茶，天再晚一些，我派人过来取。另外，你哥什么时候找到，让他到王府递个帖子，我要见他。
2: 啊，小民恭送王爷。
6: 还是赶紧张罗着备茶吧，古先生的事儿全权交给我来办。
1: 你来办？要不是你一天到晚欺负我们哥俩，我哥能出事吗？这都多少天了。
6: 顾二爷，你就看在我这张老脸上，你，哎，圣母皇太后要的茶，这事儿可不是儿戏呀、啊！我的乖乖，你快点吧。啊，去去去去！
2: 猴儿，哎，哎来了，出来，老太爷，
7: 老太爷，走了，
6: 你个混账东西，
2: 给我跪下！
6: 今天你就跟我好好的，给我跪在这个圈里头。
7: 你别生气啊，你听我跟你慢慢说。不是，老太爷，老太爷，你
2: 跪。

0: 奴才给太后请安。
1: 起来吧，给六爷看座。
2: 谢太后。
3: 臣安徽巡抚乔松叩见圣母皇太后。
1: 你这次到安徽还有什么要朝廷办的事情，你就同六爷讲。
3: 是，安徽战局已定，臣后面要跟随左侯爷去收复西北。左侯爷来信说让臣在内地多购洋枪洋炮充实军用，奈何实在是一枪难够，这洋火药也难得啊。
1: 和洋人做军火买卖最行的。前些日子海关上的官员告诉我说，找了个叫提摩李泰的英国人买了艘军舰，结果倒好，拿了我大清的钱，非说这艘船要他们做主，雇的都是洋人，我们的人想上去看一眼都不行，哪有这样做生意的。我跟赫德说了，凭着这银子不要了，也不能让这些没有信用的洋人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0: 太后息怒，这个提摩李泰就是个英国的无良商人，不过让赫德大人去跟德国船长交涉，这银子他们还是愿意退回来的。
1: 退回来有什么用？费了那么大的周折，什么都没买到，总理衙门是怎么办事？
0: 太后恕罪，总之是奴才办事不力。
1: 起来吧，六爷，也不是说你，买洋枪的事儿啊，你们去跟赫德谈一谈。这次收复西北枪炮不足，前方打了败仗回来，让御史们吵吵起来，我可顾不了你。也多问问那些和洋人有往来的商人，能不能买到，积沙成丘嘛。
4: 一会儿啊，我先领个道长进来。是。哎，这赫德大人，
5: 左二爷，
6: 我，哎呦，六爷，
5: 嘛呀？
6: 嘿，行嘿，您这口比我都正啊！我就估摸着你不在衙门里头，跟这儿清闲呢。啊，来坐着，
3: 赫德大人。卑职是安徽巡抚。
6: 哎呀，再来两个高的。
7: 哎，来喽。
8: 哎呀，小店啊，刚进来蓝雪茶，天下第一名茶。刘二爷，你要不要来点给两位朋友尝尝？
6: 你就坑人吧你，这圣母皇太后也就弄了二两，去，别废话。
8: 得嘞。
6: 六爷，你答应我的茶呢？
4: 嘿，我不骗你，这位是现任的安徽巡抚乔松，安徽茶呀都归他管。
8: 是是是，
4: 以后啊您要喝蓝雪茶就找他。
6: 这左耳蓝雪茶，右耳蓝雪茶，最近我这耳朵都吵聋了，可是一口也没喝上。
3: 哎呀，惭愧惭愧啊。
6: 六爷，你要再跟我鬼画符，你这事儿我办不了。
4: 别介啊，这样吧，我呀刚要了两篓茶供给圣母皇太后，多了不行，我给您倒腾出二两私货来不成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6: 好。
4: 乔大人，说你的事儿。
3: 赫德大人，卑职奉圣母皇太后的旨意攻下合肥之后，要去西北收复失地，奈何这枪支弹药紧缺得很，能不能托您想办法从德国订一批啊？
6: 这是总理衙门左送来的啊， 就这京师虎神营要1000支配子弹20万发，20门后装膛榴弹炮5万枚炮弹啊，这后面都是你们各省的订单，你呀、啊、你得先报给总理衙门我才能办。
3: 哎呦，我的赫德大人，您就匀出200支就成，这朝廷的虎神营镇守京城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了那么多呀、哎、
6: 可是我得照顾这先来后到啊。
3: 嗯，真等不了1年半载的了，这帽子都要丢了，
5: 要不然请一道旨。
6: 你请什么旨都没有用啊！啊，克鲁伯炮厂也不听圣母皇太后的，最早的一批枪支得明年春天才能运到，你们到青岛去自己提货。
3: 哎，小二，何德大人，您得着得着，再给想想办法。
6: 我劝你啊，哎，去跟财神商量一下，这生意人嘛，做这种事儿比朝廷效率会高一些。
4: 财神爷那儿啊，托他的人更多，哪儿能轮得上我呀？这前些日子好不容易托了一个古平原，您猜怎么着，还给弄丢了。
9: 哎，老太爷，你让我去找古平原吧。哎呦，你弄不弄也没用啊，你说你在里头瞎生什么气呀、啊、这是
10: 困职了再走。哎，都慢点啊。哎呀，箱子放到墙边，按天地玄号码好。
9: 老太爷，你让我去找古平原吧。
11: 老太爷，你让我去找一下古平原，我把古平原给你找回来不行吗？
12: 啊，哪一个古平原？
9: 关你啥事儿啊？
12: 哎，是安徽那个古平原吗？高个子年轻人。
9: 你见过他？哎，哎呦，我的菩萨奶奶，我看你快告诉我古平原在哪儿吧，行吗？你告诉、
12: 哎、他真的来北京了。
9: 嗯，你不知道啊？
10: 老太爷，
9: 那你捣什么乱？
10: 老太爷，老太爷，有人要拜访古平原先生。
3: 谁呀、啊？这是谁呀、啊？怎么都找古平原呢？你找古平原呢？
6: 问古老太爷安。
13: 走。不是李半堂的公子李小哥吗？这是
14: 正是。您知道古平原在哪儿吗？
3: 哎哎呦，哎，你瞧你惹这祸，
11: 你干嘛你？
3: 都找古平原。

0: 我问过他弟了，说派那个姓侯的雇了一辆13太保的马车去接他，喝了一杯茶就晕了，醒来之后连人带马车全没了。
1: 他是得罪什么人呢？
2: 或是被土匪绑走了？那也得有个回信才是啊。
0: 我得去找他。
2: 你上哪儿去找啊？茶商会用几万两银子做花红悬赏，多少人去找都找不到，东西南

哎，总得有个方向才是啊！你跟我去京城几大镖局去问问，他们每天都在跑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肚子里都是冰碴，一烤火五脏六腑就烂了。别着急，等一个时辰我再把你弄出去，冻死之前一定再把你弄回来，舒服吗？要睡是不是？
1: 不行啊，你睡了我跟谁聊天去啊？你想睡我现在就把你再弄出去，两个有吗？
0: 真的给我吵别了，你不睡也是想多折磨我一会儿，我如果冻死了谁陪你玩是吧？你得让我活着，我现在就快饿死了，你给我口吃的，行行好。

0: 那儿就你逃出去那么久，做了那么一场春秋大梦，现在总算是醒了，值吗？
1: 值，太值了。我去的地方，你这辈子都去不到。
0: 还有比奉天更繁华富丽的地方？
1: 奉天，你这辈子也就去过奉天。我从这逃走以后，去了大草原，在那里，上万的牧民为了争夺一片草原，互相厮杀。后来，我到了天下财富汇集的山西，在那里，我看到了纯净大

还有十八罗汉，他们的眼睛、衣服上都镶刻着巨大的宝石。再后来，我回到江南，那里遍地都是貌美的女子。我还到了北京，看到了慈禧太后老佛爷，她喝了我家的来雪茶。

0: 我从不吹牛，你呢？这两年过得怎么样？我王蒙一所赐，在这儿看管马超，一年里有9个月的冬天，
1: 像只老鼠。 是冻死的蚂蚱。

0: 我看你这身体，怕是撑不了多久了。你放心，我的身体足够撑到你死。不是，咱们好好谈谈，你这几年受的罪，我用钱把它买下来。
1: 这个鬼地方，就是金山银山，你给我能有什么用啊？
2: 走吧，出去200块。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走，我不走，来。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2: 我教你啊！
1: 你听我说，现在朝廷准备收复西北，他们要大量的购置军火，就是你手中的这种洋枪。你只要有路子，你跟我联手，咱俩合作。
3: 这枪我是四丈狼皮换的，多少只能做将军啊？
1: 几百只，越多越好。
4: 我有钱，我有钱。
5: 继续的，继续的。哎，我们再谈谈好不好？我求你了，我求你了。继续的，你放开老子。继续的。有种你杀了我！

0: 没什么事儿，找你。苏小姐，你没事儿，你们让我进去。别丢人了，让他进来吧。哎，
1: 大少爷来了，有何贵干呀？
0: 你把古平原弄哪儿去了？我知道你是谁。

0: 你在平遥受辱，他难道不是你的敌人吗？你跟他哪来的交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担心他。哼，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担心你爹。真以为你是李万堂的儿子就太平无事了？这泼天的富贵、倾倒朝野的权势，一夜之间都能化为虚无。
1: 你就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
0: 你想知道？
2: 我哎，先别回答。问你三个问题，到时候你还想知道，我自然一诺无辞。这个人坏了我和你爹的大事儿，真想把他救回来。
1: 我想，
0: 就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大事儿吗？
1: 说，咱一车奖卖了就发财了。你得做官，不然钱也没用啊。你需要多少，咱们就弄多少。就我和你。

0: 那天万茶大会我也在，我知道老佛爷要来，我给他准备了一杯毒茶，被姓古的给冲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么冲了，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机会渺无希望。你救他就是得罪我，你听完我讲这事儿，你都得担一半的责任。你把他救回来，你就是同伙，撇不清关系了。谋反大逆，何止杀头，何家九族都是寡罪，你还要不要救他？
1: 我一定要救他。
0: 你这小子还真是不知道，那个女人要是死了，六王爷可以马上摄政，推广经商，扩大外交，到时候主持天下商界的人会是谁？你救他就是妨碍你爹上位，真要救他吗？
1: 你说的这些大事儿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我就这么一个朋友，我一定得救他。
0: 古平原死了，大家都安静了，只有你惦记，没人在乎。这个人智谋算计，心力手段都在你之上，绝非池中之物，一旦他得了势，你根本不是对手。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你想在这个世上留一个处处的高你一等的人活着吗？还要不要救他？回答我。

0: 李公子。
1: 谁呀？
0: 您是北京李百万家李钦公子吧？我们在山西见过的。我四处在找谷先生，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你认错人了。哎，你是？
0: 我是常玉儿，常四爷是我爹，我们从山西茶商会押货至此。我想见他。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知道的，他为了救我爹是何等的不顾性命。
1: 哎呦，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你告诉我，
1: 要是他已经死了呢？
0: 他若是死了，不会不同我告别。我没梦见过。
1: 你这么说，我倒是信了。他在极寒之地。

0: 我哪知道那什么地方？
1: 把这包码上吧，今晚走夜路，要不是我，他们早把你生吃了。这。

0: 死到临头你还醒，
1: 你也有今天呢，让你尝尝我的滋味。
0: 他忍吗？大清，大清人，是商人，我商人做生意有权。他会把这钱吗？
2: 靴子，靴子，靴子！你的这个在这里，你有吗？
0: 我有靴子。阿顺，来到我的村。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 一起的，买枪，买枪，买起枪。你不是跟他做过生意吗？这么说。

0: 枪！枪！
1: 他听懂了？
0: 我哪知道，我那枪是从别的猎人手里买的，我又没跟他们直接打过交道。
1: 真是被你坑惨了，要被他们做成侠叔尼克了。

0: 会啊。那他走走了。
1: 别别。
2: 为什么傅乔松跟我说他买枪12万美金一条，我们只要3万美金？这是你做的，真是！
3: 你一下子买上百支枪，带回去，
2: 咱们有钱。我想买辆大车，跑上马压回去。等到了宁古塔的攻占，可就方便了。我有朝廷给我的买枪的大招。
3: 只要你说的朝廷买枪的事不假就行。
2: 你呀，把心揣肚子里嘛。这回你行了，官也做得，钱也赚得，恭候万代，富贵白头啊！咱俩这份差评。

Yeah.

0: 那皇太后长什么样？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正常人的模样。我不信，你骗人。真的，我见她的时候也不知道她是皇太后啊。没你好看。那一梅姐姐呢？谁更美一些？
1: 谷大哥，我忍不住要问一个。啊，没事儿，他好不好看跟我都没关系。他选择了自己的路，不过有时候想想，还挺羡慕他的。
0: 为何？
1: 那条路他认为对，就那么走了。人这辈子不狂一次，对不住自己。
0: 谷大哥，这是英雄好汉的话。
1: 我被人整成这个样子，还英雄好汉呢。你走了，我没有跑了两趟科尔奇。出城的时候我在想，这条路过去你走过。到草原上的时候，我又在想，那时候我们打仗，被骑兵围了，你说想不到。
2: 我们俩竟然要死在这儿了。若是那时候死了，岂不是太开心了？郭兄弟，我和玉儿就不入京城了。这条道直入山西，快些的很。
3: 四爷，您忘了。
4: 我和您走过一回，正是正是。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就此作别。四爷，哎，
5: 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使不着。
4: 听我说，千里江秋，万古高义，一个谢字。
5: 太轻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偶尔说几句斯文的话，我实在是受不得。我们父女蒙你的恩，这次算是还上了一点，反倒是我们应该说谢才对啊。我知道我亏欠你很多，对不住。
1: 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在路上，我爹悄悄跑过来跟我说，你能深入一网，给朝廷买枪，又能死里逃生，一定是个有大造化、大福分的人，日后不可限量。我琢磨也是。日后你若做了总督，做了大将军，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
6: 天天跟我陪不是？你也是好笑，什么总督大将军，我想都没想过。你别笑话我了。世间男女无非如此，既入江湖内，便是苦命人。若是能落个刻骨铭心。
4: 这是我休了极师的福分，我要是再不知足，老天爷都要怪我不识抬举了，是不是？诸位，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得罪了胡老太爷，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老太爷光风霁月，我心中佩服得很。 之前种种得罪，咱们就给他翻篇过去，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只是这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是我们安徽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招牌理应挂在安徽茶商会里头。这是我送给老太爷的第一份礼。这第二份礼
0: 是我家蓝雪茶的配方，还请胡老太爷务必收下，抄写好分配给安徽各个茶商。顾先生，这份礼太重了，便是千斤万斤也难买啊！你要是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敢接。
4: 这蓝雪茶的名声现在已经传出去了，但是仅凭我和我兄弟二人，加上家里的那几十亩薄田。 一年能种出多少啊？我就怕到了以后，市面上出来很多牛头马面的假货，毁了这茶的名声，那可是安徽茶商会的过失啊！
0: 顾先生，您放心，若是谷家的蓝雪茶能大行天下的话，那便是谷先生的功劳。

安徽茶商会愿听您调遣。哎，如今兵荒马乱，安徽几十万茶农苦不堪言。我在想，这蓝雪茶或许就是我们的一线生机。只要我们能把这个茶给推广出去，茶叶卖得好了，安徽的老百姓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这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功德呀。

0: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2: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0: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3: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0: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语。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告诉你，让你莫去京师，说那儿人对你不好。
1: 不去京师，我那么多枪卖给谁？这天底下除了你和常四爷，没几个是真的对我好。月儿，我会时时想着你的。
0: 你莫要惹我，你一会儿让爹看笑话。
1: 要不我送你们回山西啊？
0: 算了吧，就算到了山西，你不还是要走吗？
1: 我想跟你说，等有一天安稳下来，我想去找你，但我怕那一天会让你等太久。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
2: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褒奖。
1: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拿下江南盐业。
3: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4: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关税堡垒高筑，
1: 列入出口管制，
0: 贸易摩擦加剧，
1: 将六家美国实体
0: 面对重重封锁，我们如何破局？
2: 中方对宣布将多加战备，
3: 中方对宣布
4: 新台的部署。
0: 翻开历史的档案，早在90多年前的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就曾带领人民群众一次次突破生死存亡的经济封锁。今天我们线上档案馆打造的特展就从先辈的突围之路开始，从当年的智慧与胜利中探寻如今的必胜之道。
5: 这里是1933年的赣州江口镇，被国民党标注为半废墟。在这里，国民党军官正在对路过的每一位路人、每一件物品进行严密盘查，不允许任何人将物资带入苏区，凡有发现，当场击毙。他们叫嚣着，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到我们的手中。面对如此之极的封锁，我们究竟如何突围呢？
6: 在赣南的山群间，湍急的贡江与平江与江口处轰然汇合，而我现在处在的正是赤白贸易的生命线。我拍过很多与此相关的戏，但自己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再加上现在愈演愈烈的贸易战，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很关心90多年前苏区的贸易战是如何打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探寻江口。谢谢啊。那么这里呢，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江口的秘密登岸处。

0: 桌子上就是这次你要运送的食盐和药材，前面有严密的巡查，时间紧迫，你要想办法把它们藏起来，通过前面的盘查，同志务必要小心。好，保证完成任务。哎呀，来，我们先看一看我们需要运送哪些物资啊？这些是药品，这些就是食盐了。 这是箩筐，这个箩筐太容易暴露了，不合适。哎，这稻草呢？稻草里边也放不了多少东西。哎，站住！
1: 哎，干什么呢？
0: 长官，我就是这儿的村民，给县城老板。 运点货，运货。哎，你给我放下。哎，就是一些蔬菜。老总，您看，你去看那个。哎，老总，您辛苦。掐口烟。
2: 什么玩意儿？
0: 掐口烟。巡吧，把你这些烂菜都收起来。哎，好。谢谢长官。 老板，您要的货到了，太好了，同志辛苦了。这路很危险吧？哎，萨苏老师，怎么是您呢？您这开场可太特别了啊，这累了我一道。不过幸亏我想到了好多好办法。这个桶里好像有个夹层，这是空的。
3: 哎呀，走，出发！哎呀，幸亏啊，这是一剧本杀啊！要是真的当时您这么过来的话呢，估计咱俩就见不着了。啊？你看看，地下党同志呢刚刚给我们送来一份情报啊。实际上这是一份档案啊，敌人那方面做的当时他的通告。赣州附近呢，常有将粗竹子一端打穿。 装满食盐，再用石灰封住，这不是咱们做的方法吗？以及使用双层桶底运送食盐进入苏区的，要严加盘查进行审问。所以你要是这么进来的话呢，其实应该说就悬了。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离开这个剧本杀，我们回到真正的赤白贸易时代去看一看。
0: 萨斯老师，我也知道啊，其实真实的以前啊，肯定没这么好糊弄。敌人对我们封锁的这么严酷，我们当时的苏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到了非常艰苦的地步，比如说，凡是您说我们现在常用的一种非常简单的药膏，就是隔离伤口，让它保持湿润。当时就是没有，没有怎么办？伤员受伤了，那么我们就开始的时候用猪油，猪油有作用，猪油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后来猪油也没有了。 猪油没有怎么办？我们知道找大洋，因为大洋银呢有一定的消毒作用，把大洋贴到伤口上，然后在上面敷上南瓜瓤子，然后呢在南瓜瓤子外面呢用我们的被单洗净了之后作为绷带直接缠在上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伤员多多少少得到一些治疗，但是确实这种环境呢是非常艰难。
0: 其实当时的这种艰苦条件放到现在，真是很难想象。
3: 是的，比如说这是一份档案啊，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份苏维埃建设1933年5月8号的。那么当时毛泽东同志呢，就在其中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呢，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的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
0: 这一带呢，就是我们当时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的部门主要是做我们设法进行所谓国内的外贸，嗯，也就是著名的江口贸易分局，啊，就是在这个，
4: 这个我在排起的时候遇到多次。
0: 对，
4: 那赛老师，我刚才把很多的照片已经发到我们的线上档案馆，我们看一下这个线上档案馆，有没有朋友跟我们互动？
0: 嗯，
4: 你好，我常年在国外做生意。 现在因为国际形势的原因，我的很多货品在海外不让上架了。当年的经济突围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给我一些灵感？
0: 这个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大家肯定很关心。
4: 很关注。第二个，顶着死亡的风险，我们是怎么开展贸易的？
3: 我自己也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就是

0: 我们当时的整个的条件设备都相对的比较落后，我们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跟他们打贸易战呢？
1: 因为呢，我们手中还是有一些牌可以使用的，
0: 我们还是有底牌，
1: 我们手中有牌。
0: 那比如呢？
1: 就咱们的底牌其实就藏在这间房间里。
0: 哎，我知道了，我们有独特的特产，苏区的特产，我们有货。
1: 是的，我们这份档案之中专门讲到了，我们有土产，可以作为我们的牌。
0: 对，
1: 那么都包括什么呢？竹木、胭脂、下布、粮食等等。那么当时用它来换什么呢？比如说换食盐、换布匹、换羊油等等，这些是我们需要的。现在你就想起来，刚才我们的新年之问里面提到一个问题，说这个贸易战什么时候我生意才能好做呀？嗯，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在世界各国之间，它的产品也是互补的。比如中国的产品，你现在封锁不让我出口，但实际上呢，
0: 你是
1: 各地人民都是需要的。
0: 对，
1: 所以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我们这个贸易啊，它想封锁是封锁不长久的。
0: 但有了货，你总得有人才能做生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到底得寻找什么样的人才能跟我们的敌人去做这个交易呢？
1: 当时我们呢，专门就是我们的采办处专门培训了一批人员，专门的是去跟商人打交道，熟悉商业这一套的规则，然后呢，组织群众进行这种贸易活动。但是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也在帮助我们。顺便说一下，你看这个咱们现在所在这个房子哈，其实很棒的。嗯，因为呢，你看它上面还有天井，
0: 天井，
1: 对，下面有水池。你想想，这么漂亮的房子，当时属于谁的呢？
0: 这个最起码得属于至少有钱人啊，地主土豪，
1: 是吧？没错，当时我们是打土豪的，但是呢，有一些土豪却在帮助我们做贸易。是真的，这有档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新闻里面就提到让土豪帮助我们怎么推销苏区的产品。那么这个产品通过他推销呢，可以减免对土豪的罚款。
0: 啊，
1: 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你要，比如要罚款1000元的土豪，你要是能够推销苏区生产的产品6000元，你就可以呢减免，就不需要罚款了，而且被释放。所以这样一来呢，土豪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贸易了。
0: 所以我们这个带货可能从苏区开始就有这个，这想一想就挺有意思的啊。
1: 是，
0: 那您看啊，有了货了啊，有了带货的人了，但是当时蒋介石提了一句话嘛，无匹夫蝼蚁之通报，就连一个虫子都飞不进来。在这么严酷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到底怎么跟他们做生意呢？
1: 就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去喝个茶，
0: 茶里有真理。好。
1: 这条街啊，包括这些码头石，包括这些房子，都是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就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对，
1: 当年在这地方啊，你看到您刚才看到这儿了，
0: 远去的江湖，
1: 没错，就是这个第一层，就是茶馆的整个一层，非常的热闹。那个时候这儿三教九流，各种人等啊，也非常嘈杂。但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做掩护的。
0: 嗯，
1: 真正的秘密是在二楼上面。

0: 蔡老师您上座，谢谢。老板上茶。哎，
1: 谢谢老板，
2: 谢谢。不用客气，
0: 谢谢。那么在这个隐蔽的小房间里面呢，我们的贸易分局的工作人员会跟从白区来的人员会合。你看，我们老说拍剧的时候出现街头，这个地方就真正的街头了一点。
3: 哎，老板娘应该在跟我对暗号，我们得对上了。
0: 我们应该是请来的客商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人员呢，有时候在这儿还会化妆成国民党军官，有时候化妆成商人，会跟他们打交道啊，跟他们商量到底怎么样的进行这种赤白贸易。那么他们来做生意，其实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三江口为什么成为贸易中心呢？关键它有水路，因为陆路全都被敌人给封锁了，在水路上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啊，一条无篷船上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沿着这个江一直走，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了红军战士，就开在岸边鸣枪了啊，要求停船检查。老板不敢不从啊，就把船就靠边了，一靠这个岸边呢，这老板弃船而逃，就跑了。那回去就报告了，说东家这个船让红军抢去了。但是过几天就会有一大批

0: 款项转到老板这里来，其实就是一个双方的默契。
1: 默契。
0: 咱们说到苏区的贸易呢，我们又说到呢，一方面我们有大量对方需要的物资，比如说粮食是传统对方需要的。
1: 对对对。
0: 但是粮食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对方说我坚决就不要江西的粮食了，比如说我从别的地方调进粮食，可以不可以？这样就对我们的贸易造成威胁了嘛？那么我们这边就还有一些更好的物品可以进行交易，
1: 特别独特独有。
0: 如果现在我说的话，以今天的贸易战的形式，我们就会说稀土，而当时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还真有一种特殊的战略物资，不但是能销往白区，甚至能做国际贸易，
1: 钨矿。
0: 没错，
1: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去钨矿探索一下。那我们一起走，好不好？
2: 今天那网友们啊，对经济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关切啊，
3: 每个人都有经济问题，
2: 对，感觉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那网友求科普，赣南的钨矿在哪儿？是谁发现的？这个钨矿到底有多值钱？跟稀土相比呢？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想问问钨矿现在还有吗？福利待遇怎么样？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现在去钨矿上班到底是什么感觉？应该马上就到了。
0: 共和国，
1: 第一国企，
0: 第一国企，
1: 终于到这儿了。这位就是毛泽民，当时钨矿的总经理，
0: 也是我们的红色金融家。
1: 是的，是的。对于我们的这第一国企啊，我记得当时的美国的作家埃德加斯诺曾经说啊，他们所生产的钨矿是当时中国最丰富的。他们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大获其利。
0: 红色苏维埃时期，它的收入啊，是我们整个，因为呢，钨呢，当时打坦克的时候非常有用的一种武器，
1: 穿甲弹之类的。
0: 穿甲弹有一种叫钨芯穿甲弹，就是你想打穿坦克那装甲，你只要装了钨芯的话呢，那你就是事半功倍。但是在欧洲作战呢，装甲部队当时已经非常重要了。所以，谁掌握了钨矿，谁就掌握了在战场上的主动权。
1: 那也是可以说，我们这整个的钨矿可以改变一战、二战的战争形势，很
0: 可以这么讲。我们看一下呢，这有一份档案啊。那么它实际上呢，是毛泽东主席他自己做的论断。他说，比如钨砂就是一种很有希望的工业，因为帝国主义军事工业的需要，这个钨砂出口是有极大的希望的。我们要准备几千几万人去开钨砂矿。那么这里面呢用了两个希望，其实呢它就是说明主席认为这个钨砂矿不但对于红军，而且对于我们整个苏维埃政权来说都是我们经济的希望。
1: 那我们一起下矿看看好不好？
0: 我们去下矿吧。
1: 赣老师，那我们刚才已经受过这安全的培训了。
4: 对的。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主任。我们现在上这个车，它应该叫什么车呢？
4: 这个人车，就是我们专门载这个运输工人下井。
1: 我们坐哪一节呢？
4: 你们就坐这吧。
0: 好不好？
1: 来，那您是人车的那一撇，我是人车的那一捺。
0: 来，
1: 好，我们也带着青年朋友们一起体验一下我们中华钨矿公司的钨矿。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像我们火车的这个轨道一样的声音，咯噔咯噔。
2: 哎，那这个人车已经停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已经到站了？
4: 好，两位老师，我们到了。
0: 走。
1: 好的，好的。哎
0: 呀，这就是我们钨矿。
4: 我们的在海平面290米。
1: 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生产的条件跟我们百年之前肯定是天壤之别了，但是我就在想，当时红军有这个矿产的这个经营权，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去经营这个矿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4: 原来我们整个矿工是受压榨的，到了红军之后就是给我们安劳分配，这第一个，第二，对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整个一系列的待遇上都提高了。
5: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全新的薪酬制度，按劳分配。

0: 谁干得好，谁还有奖金呢？好，
1: 我们真正的把工人的福利，把工人比如说失业以后怎么样办，怎么样给他进行失业保险等等，这些事情全都纳入了我们国家体制。

0: 没想过呀，动过手的。他把他自己的第一军就派到了赣南，军将全来抢地盘，也来抢矿藏。因为我们红军很清楚，这一带是我们京津命脉，一方面的主力集中南下，在南行的水口截击了陈济棠的部队。
1: 水口战役，这个我知道。
0: 因为这场仗其实打得非常激烈，因为幸亏这时候我们后续的部队迅速展开增援，敌人在这个地区最后被我们打得非常狼狈，溃逃非常多。
2: 辅助，站上。啊，
3: 老毛，
2: 老毛，你怎么来了？这里危险啊！啊，我都不怕了。老毛的刀，你不在这说。
0: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双方呢应该说是撕破脸，但是我们呢马上停在边界上，没有继续去威胁他的生存。我们接着呢还把一些俘虏给他放了回去。陈济棠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感到红军是可以合作的，而且他现在也急于需要资金来扩充他的部队，所以就和红军达成了秘密的这样的贸易协定。
1: 做生意之前啊，一定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逼着对方告诉对方，只有合作才是唯一的可能性。
0: 哦，一个矿芯啊，这个太棒了，这个
4: 真的就是换新嘛，
0: 这个太少见了。我们以前光听说过岩芯，这是第一次亲手摸到。
4: 这个岩芯，包括这边，这个都是样本。
1: 它就是每一段深度的挖出这个矿芯回来做研究，
4: 然后它里面就看我们含的这个钨啊、铜啊这些这个金属元素够不够，多不多？
0: 你到底什么地方有矿？
4: 对，
0: 你还有多少储量？都是通过这个来判断的。
4: 来，老师，这里就是钨。
0: 哦，这是钨，
4: 这个就是钨，这个是钨。
0: 哎呀呀，太漂亮了。这个，哎呀，这是，
4: 这个是锡呀，
0: 这是我们中国的矿。
4: 对。
0: 所以我刚才拿到的时候真的是很激动。
1: 我也触摸一下。哎
0: 呀，这真值得触摸一下。
1: 哎呀，
0: 这个，哎呀，这是像什么呀？这是触摸大地母亲的血脉，请能不能给我们照张相啊？
1: 对，
0: 是吧？
1: 就像萨索老师说的，我们触摸了大地的温度啊。这就到了我们刚才一个网友的问题了，我们的钨矿到底多值钱？
0: 我们的钨矿啊，如果用金钱来衡量它，我觉得是它的一种侮辱，因为它实际上就像这个国家的母亲，用她的乳汁在哺育着这个国家，哺育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哺育着后来我们的新中国，最后为这个民族争夺的一条生存之路。这时候我想起来啊，当时我有一个俄罗斯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你要不能理解那个雪有一千种颜色，你就不能理解我们俄罗斯人。我回答他呢，我说你要不能理解这世间有一千种苦难，你就不能理解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你看我们现在又面临着贸易战，又面临着经济战、关税战，我们怕吗？我们真是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当年面对蒋介石那个时候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突破了。我们在1950年的时候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封锁，怎么样？那时候我们比现在弱得多呀。我们现在也突破了，那么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可以再获得突破。其实这还是一般大家都想到的感触，但只有当我摸到这个矿石的时候，我有另外一种纯新的感触啊！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就有这么美好的矿藏。什么叫做地大物博呀？这就是我们中国真正的地大物博，我们什么都有。你如果想吓唬谁，如果你对一个老鼠你可以吓唬住它，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老虎，你怎么可能吓唬得住我们？我们中国有这么丰富的矿藏，有这么美好的国家，有这么好的人民，我们怎么可能不失败呢？
1: 我们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前方更多的是希望，我们有的是骨气，有的是勇气，有的是胆量，有的是担当。未来的路，就像主席说的，只要我们团结，光明永远在前。
5: 今天，我们从江口贸易分局到共和国第一国企，沉浸式体验了中央苏区于绝境中开新路的智慧和勇气。如今，这些故事已融铸成为中华民族赤诚为民、敢闯新路的精神伙伴。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为破浪前行的中国照亮每一程

0: 我们列宁小学呢，从中央苏区时期成立以来，延续至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教室里面的桌椅呢，高高低低，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呢，都是众筹来的。
1: 这个地方我很熟悉啊，这是我们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2: 没错，当时还真有很多海归的教员。
3: 请萨索老师和侯金坚老师下车接受咱们的闯关任务。
4: 苏区的成人，这种扫盲到底是怎么做的？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方式。这个方式呢，叫做十字岗，中间是两个字啊。
5: 我确实不太认识，那我们就求助网友朋友吧。
3: 刘爷爷你好，
4: 给您买的花儿，这还以为奖章呢。
3: 国家有吗？谁干我们反正。哦。
4: 为什么我们当时十字运动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我们是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倾注全国的力量。
0: 我希望我能代表所有的年轻人，感谢两位爷爷。
6: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在他这儿。
7: 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8: 你有话直说，
9: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0: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1: 赌什么？
10: 赌你石田之内，米价必降。
7: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将来。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8: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成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1: 他富贵险中求，
12: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1: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宁都县正式成立。红一军团第12师师长陈光为师长，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萧华为政治委员。当时萧华还不满18岁。萧华1916年1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练江镇东街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
1: 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啊，就是祠堂，每一年啊要交这个10块银元。
0: 萧华家里很穷，无房无地。
1: 我才小的时候，俺爹俺我家里面很穷，这一年的钱还多了。

0: 到了年关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你的债务啊，逼债，还不起钱。
1: 肖华六岁时上了肖氏家族办的赤看小学，由于免了学费，他很珍惜学习的机会，勤奋地读书。
0: 每一次的考试，我都在前三名，老师对我特别器重吧。说说的他能够学好，我效果打得非常好，学好也可以学校好多排不行。
1: 1926年夏，十岁的肖华迎来了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
0: 我们小学这个文章上了好多几百首歌呢，就是听有两三千首诗，我就是唱的哇，唱的很有鼓动性的，下面都捏着鼓掌啊。
1: 1927年，肖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平民子弟学校优道学校。此时兴国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胡灿发动群众，将革命之火迅速燃遍整个兴国。
0: 大革命时，我的父亲是兴国总工会的委员长，母亲两个叔叔都是共产党。
1: 肖华的家就成了兴国县中共地下组织的交通站。11岁的肖华担当起兴国县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和通讯员。1928年12月，正在兴国县立文澜阁读中学的肖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中旬，胡灿和参加过南昌起义回乡的陈其涵获悉江西红军独二团借道兴国前往东固的消息，立即向红二团党代表李文林求援，请他们协助兴国举行全县暴动。李文林同意支援，暴动的时间定在12月20日的凌晨。12月19日下午，肖华受领了接应红军便衣队进县城的任务。他把战士们悄悄地带进了县城，并隐蔽在自己的家中，然后又悄悄地完成另一项特殊任务，在反动土豪烈士的家门口做记号。
0: 听到那个小伙子那个弹呀，把那个弹出来。
1: 有枪的商户家中有几条枪，就在他家的门上画几道杠。趁着夜幕的掩护，红二团和暴动队伍一枪未发，取得胜利。1929年4月，正当杜鹃花开的时候，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毛泽东在兴国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13岁的肖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参加了学习。这期训练班有陈其涵、肖华等40余人。这是肖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0: 我是训练班最小的一个，毛主席教了很多问题。
1: 毛泽东用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
2: 就是4个字，争取群众，对他影响最深，读他一生都难以忘记。
1: 1929年年底，肖华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他跑遍了全县的14个区、60多个乡，在每个区建立了一个区团委，每个乡建立一个团支部，团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000余人。1930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兴国，便听说了这位14岁的团县委书记工作做得不错，赶紧派人把肖华找来了解情况。
2: 他给向毛主席汇报以后呢，毛主席觉得这个人还是这个比较突出，就他把他就调到红军里面去做青年工作。
0: 毛主席啊，这个都帮我调到这个

0: 兵去做青年团的工作。
1: 1930年6月，红一军团组建，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萧华赶到红一军团总前委报道，毛泽东见到萧华，告诉他总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青年委员。7月，红一军团第四军攻占了江西樟树镇，萧华顶着酷暑赶了100多公里路来到樟树镇，向红四军代理政委罗荣桓报道。这一天，28岁的罗荣桓和年仅14岁的萧华一见如故，促膝长谈。
0: 罗军呢，红军的工作，红军青年团的工作，他的特点，就是保证这个红军的青年战士啊，有高昂的这个斗争的士气啊，要这个巩固发展红军的这个战斗力啊，去争取这个战争的胜利。
1: 1930年7月，萧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10月，红一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发起了吉安战役，一举攻占了吉安，红军扩大了。
2: 红四军本来是一个退伍连或者扩大成为4个连，搞成为了退伍连。
3: 做青年工作同时，就是主席他们呢，周总理他们有意识地把他放到连队去。
2: 红四军准备确定了，到了第3连连党代表。
1: 1930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率领10万余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部诱敌深入，指挥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转移。3连随特务营参加了战斗。
2: 这是我们连上东走，突然在路上啊，就碰到了敌人的4个团东双西来。
1: 这是一场遭遇战，敌我兵力和装备悬殊太大。
2: 我们那个营呢，都是18、19岁，除了有一个连有5、7以外呀，就2、3条那个步枪，全部都缩表。
1: 军情如火，这是连党代表萧华第一次指挥战斗。萧华跳上一个高土坡，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绝不能后退一寸，我们身后就是苏区的大门，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要坚决把敌人打回去。”
2: 然后手表啊，也是我们的敌人的工程很大，我敌人顶着机关枪上面打呀，步枪上面打，一步进来就让敌人冲了冲了。
1: 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全歼国民党第18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击溃第50师，歼敌1.3万余人。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任命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至东固附近，隐蔽集结。那时，萧华被提升为红四军特务营政治委员。
2: 那个是中央红军啊，是大概80万多营嘛，20万敌人包围我们。因为敌人啊，同时我们没有东西吃，没有烟吃。这个东西是笋子，是野菜，是腌出来的老房子里去把那个硝刮下来呀，自己去熬烟。
1: 萧华和特务营官兵在深谷密林中隐蔽待机，已达25天之久。
2: 我的大学报告，就我们特务营啊，也要参加战斗。
1: 红四军军长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欣然批准萧华的请战报告。特务营参加了主攻方向的战斗，攻富田，占广昌。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32年初，萧华调任红四军第10师30团政委，不到3个月，又被任命为

0: 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500,000大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央紧急动员，要扩大100,000铁红军。
1: 中央提出扩大红军100,000嘛，这100,000是拉进来的，一个是少先队，一个是成年人的自卫队。
0: 面对青少年参军的热潮，周恩来向萧华谈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2: 萧华呀，你们年轻人不可以搞一个青年师啊，小红国际师。
0: 1933年夏，萧华将周恩来的设想变为行动，在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提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建议。
3: 这个少共国际师呢，是在哪个地方组织的呢？是我在江西根据地，主要三个县：内蒙县、宜都县、兴国县。
0: 少共国际师组建之时，萧华正在反围剿的前线。有一天，他突然接到电话，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命他迅速赶回总部。周恩来告诉他，中革军委决定萧华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师长陈光走马上任，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职干部。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宁都县城举行出征誓师，萧华做了誓师讲话。少共国际师将士高唱着张爱萍所创作的《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93在江西誓师出去。少共国际师的建制是红15师，下辖第43、第44、第45团，是当时红军中一支最年轻的部队。誓师以后，少共国际师就开赴广昌。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由南城出发，经萧石进攻黎川，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接到命令，萧华和陈光立即率领少共国际师由广昌出发，开赴黎川前线。萧华回忆，在闽北的拿口，少共国际师打了第一仗，歼敌3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少共国际师出战告捷，周恩来、朱德发来电报嘉奖。1933年11月，红二师师长吴高群与陈光调换，成了少共国际师第二任师长。1933年12月，在黎川东南的团村战斗中，吴高群不幸牺牲。随后，红三军第七师参谋长曹礼怀任少共国际师第三任师长。曹礼怀在回忆录中谈起少共国际师，无比自豪。少共国际师这个名字多好听，青年们都喜欢这个部队。我当这个师的师长时，萧华当党代表，少共国际师三个团大约有6-7千人。少共国际师奉命把守黎川建宁交界的邱家隘和黄家隘，阻击国民党军主力第11、第14师的进攻。
4: 守到邱家隘呀、黄家隘那个地方，包括那萧华的党带的当政治委员，我两个人啊被敌人包围了。罗作英和陈诚啊是国民党的主力啊。
0: 萧华、曹礼怀指挥少共国际师虽顽强抵抗，但因实力相差悬殊，少共国际师师部处在敌人的包围中。
4: 那个是我们是瑞金指挥，那个教场主任那个地图，这么来指挥。
0: 少共国际师师部被敌人。

0: 包围了，萧曹哪里去了？中革军委发电报也找不到。
1: 我个小花弟弟包了，电台啊联络不上了，网上那里树林森林啊，网上的时候，我们这个师傅跑去了呢。
0: 1934年4月，中革军委调曹礼怀任红五军团参谋长，调红34师师长彭绍辉任绍共国际师第四任师长。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绍共国际师还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大寨脑战斗、义前防御战。在连续的战斗中，全师打得英勇顽强，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1934年10月初，绍共国际师奉命掩护红三军团主力转移，展开了十城阻击战，为中央红军主力的集结与转移赢得了时间。战斗异常激烈，绍共国际师损失过半，长征前又补充了2000多人。
2: 这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大的，一天打仗，坚持打得非常硬。
0: 1934年10月16日，这是萧华永生难忘的一个日子。这一天，萧华和彭绍辉指挥着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绍共国际师，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10月17日，绍共国际师跨过于都河，开始了史称25000里长征的战略转移。出发时，萧华没有告诉母亲就上路了。母亲闻讯后赶了10多里路追上了儿子，他把一双布鞋塞到萧华的手中说：“崽呀，跟着红军走，革命不成功你就不要回来。”长征路上，抢渡湘江是一场恶战，绍共国际师奉命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4个团的追击。
2: 上军的时候，我们这个消防的师啊，是从这个9军团啊、第3师啊，主要的是打后卫。那时候我们白天要打，晚上打，敌人啊就是不断的追击我们，天天打仗啊，所以打后卫啊是一个最艰苦的一个任务。
0: 绍共国际师以1个团直扑泉州东南的鲁塘坪，配合红五军团以佯攻牵制泉州敌人，另以2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
3: 当时彭绍辉师长和我父亲他们带领着绍共国际师接到任务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几乎有去无回的阻击战的任务。但是年轻的绍共国际师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不，没有一个逃兵，战场上他们坚守了5天5夜，
2: 飞机啊不断的轰炸，枪声炮声啊都是原本的炸击，我们给你打得非常激烈，死伤非常大。
1: 长征的时候的打得最惨的一仗是啊，湘江战役，这个所以伤亡也比较大。我们受苦的是呢，原来一共7600人，湘江战役以后只剩下2000多人。
3: 英勇的绍共国际师，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护了大部队的转移，坚决地完成了任务。
0: 遵义会议召开以后，周恩来告诉萧华和彭绍辉，为了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中革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绍共国际师并入红一军团，彭绍辉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萧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绍共国际师成立1年半，虽然番号撤销，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绍共国际师中走出了24位开国将军，其中2位上将萧华、彭绍辉，2位中将 曹李怀、陈正湘，二十位少将谢明、刘玉堂、孙文彩、古广善、徐光华、何挺一、谭开云、彭盛、赵复兴、宋景华、袁佩珏、吴岱、江雍辉、李景瑞、蔡勇、杨思路、刘少卿、罗有荣、张耀慈、严庆堤。在革命战争年代，萧华屡立战功。全民族抗战初期，22岁的萧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冀鲁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底，冀鲁边武装部队发展到了20000余人，根据地包括天津以南和山东省北部的15个县的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萧华先后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率部抗击日伪扫荡，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抗战胜利后，萧华率部向东北进军，任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辽东省委书记。1946年6月，国民党军集中重兵，连续向本溪发动进攻。萧华率部在本溪、鞍山、海城地区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歼灭大量国民党军。同年10月，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8个师10万人向安东通化地区进攻，妄图先占领南满，再进攻北满，进而抢占整个东北。国民党军第52军第25师号称千里驹，为杜聿明起家的部队，装备精良，恃强骄横，孤军冒进，深入至我之玉福战场新开岭地区。萧华率轻便指挥所赶赴前线，指挥第四纵队把敌第25师调动至新开岭地区我之预设战场。10月31日晨，四纵以8个团的兵力发起总攻。11月2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敌25师8000余人全部被歼，副师长李正仪以下5800余人，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先例。为加强南满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军区，萧劲光任司令员，陈云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政治委员，萧华任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南满分局副书记。萧华积极协助萧劲光、陈云指挥四保临江的作战。1948年4月间，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在1948年的长春战役中，萧华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6月至9月，长春国民党军投诚官兵达1.37万余人。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解放锦州后，经长期争取的国民党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率部起义，接着新七军于19日投诚。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萧华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964年10月，是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30周年。萧华在养病期间开始创作《长征组歌》。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正式公演。1975年，萧华恢复工作，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1977年以后，萧华先后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8月12日，身患重病的萧华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到医院看望萧华，抚在萧华耳边大声说：“你为党为人民奋斗了几十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总理叫他红小鬼，毛主席称他好同志。无论是在戎马驰骋的战争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萧华追随着党，用脚步丈量征战的路途，用枪炮为党冲锋陷阵，用文字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后人歌颂。

0: 随便扑腾，没事儿。
1: 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杨。
0: 等等，站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茶叶哪里都有，我们云锦茶就跟其他不同，高山茶也是南路边茶的园，这个叫什么茶，是云往西藏的茶，是专门打酥油茶的园。我叫韦奎，是南路边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从事南路边茶40多年，一辈子就只做南路边茶。

这辆车我叫夏朝，它就采野鸭、野稻、野鸭二、野鸭三，也是云两成分是很多的，花青素、茶多酚、儿茶素。要先搞这个温度，我这个老茶呢就是220。

两只手卡转头，它散气，称为叫蛇精草草。淹了，沉着了，全部哈拢一堆，顺时针揉到了，全部卷去了。张茶在二炒的时候了，水分散上来70%了。蒸茶的蒸桶也称为叫蒸，蒸汽上下从里面起来，把这个茶蒸软、蒸香。没有深度的发酵，就没有张茶的这个口感。豆浆发酵是很传统，氧气啊从里面进去，里面的潮热就起来了，温度要达到60度，65度了就要翻堆了。要翻3次，这是体力活，温度又高，湿度又大，重量又多，一天是8000斤到10000斤，它把翻了。拿着外天太阳晒，晒茶它有大自然的香气来着，它一晒它就晒卷了，很高端的这个亚细山茶。要把里面的长梗、渣子，我们没有发酵完的黄片挑出来。这要装在兜装，这个兜子是桌子边的，主要功能是背负啊，它就好带。这个框框就进去了，桌子又带着桌香味。我们茶也溶解了，香味就更好了。红、橙红、入嘴滑、顺、厚、重。这条茶叫20斤，中等的就要背上12到15包，起码达到300多斤，相当于2匹马的负重啊！解放以后，工人就取代了背负了，现在背负也不剩多少了，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记忆当中。酥油茶是把我们的南路边茶康砖挑一坨，就在窑壶里面熬成清茶。它再放少量的盐，就把清茶就倒入在锅中，就把酥油丢在里面。把你们跟他用过了。

从过去到现在，茶马古道千年来，一代一代的奋斗，他们运输和运输茶叶，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我们作为茶人，做好自己的茶叶，服务好藏族同胞，祝放心茶，满意茶。

0: 三幢茶马古道，这条路的话它山高路陡，
1: 我们当地人把当地产的茶叶一段接一段的背到藏区，我们是茶马古道上的背负，当地老百姓的话他的清洁成本是比尔高，我们的干粮最开始是玉米饼子，之后的慢个有点白面，久而久之我们当地人觉得这个饼子的味道还不错，所以慢慢的从背负的干粮演变到今天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个比较美味的椒盐饼子了。

0: 工作七年，开始是三十多年了。我们姨啊，给产业复兴，复兴产业我。
1: 你往走上了，是个小伯伯啊，通街走一下，走个几百嘛。
0: 我们这个编制哈是有书、香、脆、经费、材料、说面、花椒、经验，还有个碱。还有温度呢，达到90度左右，就把抬下来冷却，就用灰面冷油倒进去，把它刷成型，那就是熟面了。生面用酸开水把汤汁熟面，面发好过后就成为老面。适当的要加一坨熟面，它起的是不粘口的作用。碱是到面了多少放盐，加点水花盐花椒。等到年纪的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教他们，这边就传承人了，你就这边就要交给他了，看他发扬光大。就把肉成型过后，然后又一个一个的捏巴适了。
2: 嗯，晓得了。
1: 你就把捏成型，本地是圆的，
0: 你在包书。
2: 这书练的比你好短。
1: 一样一般。
2: 啊，你看我干好没有？
1: 这是长型的过后，一开始用的一双手过，慢慢的。本地是圆形，
0: 就干，把干成了过后，你再回过来。
2: 啊，晓得了。两个时候配合，
1: 两个时候配合好了，
2: 慢点，慢点。

0: 到夏天的话，它要保管半个月，不进冰箱。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按个季，它是十个月封十个月封啊。你要买几个冰子啊？啊，我马上给你包好。
1: 这三年来，公路通了以后，他们古镇上的恢复，他这个责任就不是存在了。但是我想把贝尔哥这个历史展现出来，让我们现在的更多人去了解我们祖辈当年来那种艰辛和付出。
0: 老祖宗传下的名校舍，它保证这个风味了吧？民间的那些流传的小吃哈，要把它引进下去，继续发扬光大。

0: 临沂这个小吃啊，砂锅鸭鱼，这道是个最有特色的名菜。砂锅鸭鱼啊，离不开本地的砂锅。今天我就到曾庆红大师那里拜访一下，叫他给我做一个砂锅。
1: 当年这种优质的高岭土和那白渣，经过晾晒、粉锤、调配出来的，才出得了一个好的砂锅。这个馒头鸭烧出来的砂锅的话，在冯老师的手里炖出来的鸭肉的话，可以说是简直是好吃的很。
0: 这是产鸭鱼最好的地方，非常合适。
2: 挖好了，拿进去煮了，走了。
1: 我们这种煮法的话，叫做盘里煮法。盖盖子好，把那些一晾干，不需要把炭带着，只有我们喊的发火，来那个。

0: 灰放在上面去烧，这一种馒头一样，这全世界都没有的，独一无二的。它的短短的一个小时，可以把温度提到1300度。中药来咱开始算起的话，都要烧1.5个小时。你声音看样子，每一个砂锅的声音都很清脆，听就是。
1: 最后的鸭鱼常用我们人间的热水和盘，全鱼相当的讲究，要用那个大概生长到5到6斤半到2斤左右的鱼。原来是茶叶、盐、鸡精、生姜、大蒜、葱子、猪油等吧，切成块，切个5-6节吧。

0: 做了沙龙，于是我都卖。
1: 哦，谢谢。
0: 生态沙器配野生鸭鱼，美味出天然。
2: 海鲜五花粉真的好吃。
0: 传说是女娲补天留下一把宝剑，从此我们人间若水湖畔的鸭鱼头顶一柄剑，吃的时候把这柄剑取出来带上，我们西家必须保平安，一生吉福皆如愿。我做砂锅鸭鱼做了40余年，本地的砂锅，本地的鸭鱼，我们这道菜啊是雅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保护好传承下去，要更多的客人品尝到这道美食。
2: 你沙器的话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希望呢就是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他们了解的更清楚一点，人们几千年记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金鹰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7月10号至12号，全省换届后县市区党政正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举办，省委书记尹洪做开班讲话和专题辅导，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做专题辅导，叶剑春、陈永琪分别做专题辅导，庄兆林主持。
1: 大家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殷红指出，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国家强。省委举办这次专题培训班，就是要教育引导县市区党政正直，充分发挥关键作用，全面校准政绩标尺，提升核心素养和履职能力，奋力推动十五五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家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知重担重，履职尽责，扛牢促进一方发展、造福一方百姓、守护一方平安的时代重任。殷红就县委书记、县长在县域发展治理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提升哪些能力与大家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全面提升把方向、管大局的能力，善于从政治上看待和分析问题，提高政治站位，防范政治风险，站稳政治立场，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善于在大局中找准方位，精准对标对表，找准关键发力点，切实把本地发展放在国家战略、省市部署的大框架中去谋划推进。要充分发挥统筹攻坚作用，全面提升稳经济促发展的能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用好用活各类资源，做优做强开发区，加快完善产业生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优势锻造长板，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创新招商引资模式，优化营商环境，探索城乡融合发展路子，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增强县城承载能力，注重以城带乡。要充分发挥固本善治作用，全面提升守底线、保安全的能力，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优化网格管理服务，及时回应解决合理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网络素养，切实过好互联网这一关。要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全面提升抓班子带队伍的能力，抓好班子理论武装，学好看家本领，加强党性锤炼，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分工协作，完善科学决策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加强作风建设，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严守廉洁自律底线，扛起正风肃纪反腐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殷红强调，政贵有恒，治需有常，县委书记、县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发挥头雁作用，扎实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徐令义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县市区党政正直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的权力观、人民观、发展观，努力做到发展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端正一方风气、确保一方平安、带好一个班子。要以更宽视野，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因地制宜，努力把科技含量调高，企业规模调大，经济结构调优，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系统观念，既要做险绩，也要做前绩，加快城市经济活动要素集聚，推动生产力集中、工业集约、人口集聚，不断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激活民间资本活力，加大科技进步动力，开发人力资源潜力，引导科研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新质生产力领域，为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发挥县级党委政府在优化环境、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务实作用。
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建工作，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徐令义强调，县市区党政正直，要挺立潮头，开拓进取，因势利导，经常深入一线看现场查实情，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形成担当作为的生动局面。要树

0: 叶建春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他指出，各县市区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着力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培育高水平创新主体，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痛点，推动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聚焦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梳理产业链的卡脖子技术环节和关键共性技术需求，引导支持企业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让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精准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上取得新进展。叶建春强调，县市区党政正直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锚定产业发展方向和科技创新路径，保持战略定力，弘扬务实作风，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陈永琪围绕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专题辅导。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任务，扎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不折不扣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庄兆林在结业式上做总结讲话，徐忠参加，五名学员代表做了发言。大家表示，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担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开创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服务业旺不旺，是一座城市活力足不足的晴雨表。眼下，江西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用好产业优势，一批叫得响、立得住、辨识度高的特色服务品牌越擦越亮，正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0: 夜幕降临，瓷灯四地亮起，景德镇陶溪川集市上，创意茶器、精巧陶艺琳琅满目。天南地北的游客穿行期间，在夜珠山赶集淘宝，逛得尽兴，买得开心。
2: 这个陶瓷文化太有名了，慕名而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有美感，很有艺术气息，选择不过来。
0: 在这里逛夜市不只是买陶瓷文创伴手礼，瓷韵搭配赣味非遗美食，日常的餐饮也成为一种文化体验。陶瓷主题演出《唯我清白》常态化上演，把千年瓷史搬上舞台，就连民宿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透着陶瓷美学的巧思，入住率常年居高不下。
3: 一整天下来，他基本上都是在沉浸到这边的陶瓷文化当中，陶瓷的这种艺术气息渗透在景德镇的吃住行的方方面面。
0: 深耕特色文旅优势，景德镇整合陶溪川文创街区、三宝国际瓷谷、九级小镇、陶艺街等核心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夜珠山经济消费带，引导服务业企业把瓷韵瓷艺融入消费全链条。当地还成立文旅消费促进联盟，由政府统筹推广策划，绘制多条数字打卡地图，把全城陶瓷夜间消费点位连成一片。过去各自为战的零散服务业，如今抱团成市，夜珠山的服务品牌越擦越亮。
4: 夜珠山这个品牌推广之后啊，晚上的人流量啊，比往年呢增加了70%。
0: 品牌赋能激活区域经济活力，夜珠山已经从一张区域性的夜间消费名片升级为江西对外传播陶瓷文化的标志性服务品牌。景德镇陶瓷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名单，影响力竞争力节节攀升。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实施夜珠山3.0提质行动，聚焦陶瓷创意设计加全产业链融合，推动文旅产业与陶瓷文创、精品民宿、特色餐饮跨界联动，进一步擦亮国字号夜间文旅品牌。
0: 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要着力塑造品牌，打造特色文化、家政服务、会展经济等一批辨识度高、

0: 争力强的服务品牌。上饶依托全国单体最大微短剧影视基地，推动数字文化新业态破圈出彩。干婆家政省级劳务品牌，深耕民生服务，托起百姓生活的幸福感。药交会、绿博会等特色展会持续提档升级，活力涌动。特色业态百花齐放，品牌势能持续释放，正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干婆活力。
1: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截至今天下午两点，我省21个县市区96个站点出现暴雨和大暴雨。水利部已针对我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防范台风影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信江河的上饶段，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在我身后的信江河呢，水位正在齐涨。截至目前早上的10:30，我们从水文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水位是64米，正在不断的逼近这个警戒水位。
0: 上饶市组建了应急、气象、水文、水利等多部门联合工作专班，24小时不间断会商研判，提供技术支撑。根据前期分析研判，武夷山脉北麓是这次防范的重点地区。截至今天上午7点，涉及到的玉山、盐山两地已提前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7600多人。
3: 我们给他们这个集中安置的这些群众呢，配备了折叠床、毛巾毯，也针对这个夏天天气炎热、蚊虫多的这种，配备了竹席、蚊帐、防虫的药品、降暑的药品。
4: 现在的干部呢很好了，吃住的完全自负出来了。
0: 受汛期集中降雨影响，庐山庐陵湖水库超汛限水位，相关部门连夜开闸泄洪、腾出库容，防范台风叠加风险。与此同时，各地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群众的用电、用水、用气，确保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南铁根据管内沿线风速、雨情的实时变化，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赣北局部仍有暴雨，武夷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降雨可超过15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要严密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切实做好避险准备。
1: 近期，我国部分地区迎来持续降雨，部分地区迎来台风。当自驾时遇到暴雨天，开车时怎么避险才安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积水路段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 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
6: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蓄势转换、结构向新的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
5: 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
7: 过去啊，一说稳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修路架桥，这套逻辑呢，现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基建啊，不是不重要，但是呢，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啊，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啊，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啊，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啊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5: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但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的比预期要好，这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
8: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5: 三名航天员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在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研究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厢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 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

0: 通保设备检查维护。
1: 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将成为预防的重点。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隐患。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救治时机。
0: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医生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2: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0: 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3: 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不少人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容易误把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延误救治时机。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4: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0: 热射病最严重的处置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3: 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1: 大部分人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脑部损伤。
0: 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而且这类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4: 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1: 下面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结束了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在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

0: 200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比赛开始后，双方踢得都比较谨慎，但补水暂停后，比赛节奏突变。第36分钟，挪威中场希尔德鲁普一脚四传四射的斜线球击中门柱后，直接弹入球网，挪威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接到戈登的横传，灵巧趟过挪威后卫，左脚破门，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第53分钟，哈兰德再次用头球威胁英格兰球门，皮克福德奋力将球扑出。随后，挪威队在角球混战中由后卫黑格姆破门，不过主裁判经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后，判定挪威队的哈兰德推人犯规，双方带着1-1的比分进入加时赛。第93分钟，英格兰队替补上场的罗杰斯一脚远射，导致尼兰扑球脱手，贝林厄姆基民补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反超。此后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英格兰队2-1淘汰挪威队晋级四强。
0: 在稍后进行的最后一场1/4决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同样经过加时赛，最终以3-1战胜瑞士队晋级四强。
1: 比赛开球后，阿根廷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第10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麦卡利斯特原地起跳头球攻门，阿根廷队1-0领先，这个比分也保持到半场结束，一边再战。双方攻防转换节奏明显加快。第67分钟，瑞士队终于迎来进球，恩多耶小角度打门，比分变为1-1平。然而紧接着瑞士队就遭到打击。第69分钟，主裁判先是判罚阿根廷队的帕雷德斯犯规，经视频回放后改判恩博洛假摔，向他出示了第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少一人作战的瑞士队被迫转入防守反击。加时赛中，阿尔瓦雷斯在第112分钟打出一脚高质量弧线球，皮球直奔球门死角，阿根廷队再次取得领先。补时阶段利用反击机会，劳塔罗·马丁内斯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队3-1淘汰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迎来老对手英格兰队。
0: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穆杰塔巴表示，对美国和以色列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康纳日前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定居者拦截。康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他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和以色列警方打电话求助后才被放行。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喂，都有空头的，
1: 八个羊
2: 八个，八个，八个，
1: 这是啥人呢？
3: 刚破坏，穷白路，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家伙！
4: 一般警戒，
5: 大伯，
6: 张局长，你们来了啊！
5: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6: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啊？
5: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哎、你快起来啊！
7: 不是，不是，
5: 快快快，快快把家具快
7: 起来！
5: 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
7: 大
5: 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哎
6: 呀，大伯，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的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偷妻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赵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杀咱们村人的账啊！
5: 大伯，大伯，
8: 不是你们有能耐吗？想当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9: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8: 就是啊，
10: 你们都闭嘴。
5: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
10: 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8: 区长，
10: 好不好，大哥？
8: 区长，来都来了！
11: 区长了！
10: 闭嘴！学校队的集合！
8: 学校队集合！

0: 齐少队的头目，面向遇难的22位百姓，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1: 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2: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不是鬼子，坏透了。
1: 赵局长，你看，敢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卖家出卖。 就是要欺负这个仇啊！他们是平民百姓，他们要活命啊！不能让俺村三百年的血脉啊，他不能断呐！

0: 全部班は必要、黒木太郎、塩井が到着しました。カハコ方面軍司令部総戦部班は、私たちにすべてあなたの指示に疑うように命令しました。
1: よし、コーチはあなたは必要としている。
0: はい、どこから仕事をしましょうか、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両津の拠点は完成間近で、そこで戦法を始める。
0: はい、すぐに状況了解し、戦部計画を制します。
2: 志副隊長のジョンズちゃんに協力し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よ。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まだ戦部にはであらゆる面の疲労に惚れます。これに便乗して、さまざまな情報を積極的に集めなければ。君の隠れた身元は我の情報員だぜ。
0: はい。山下崎県に働いて嬉しいんです。
3: 我对戚凤同志昨晚上决定有不同意见，我们绝不能向农民的落后意识让步。这么让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小日本打出中国？
4: 我呢，倒是对戚凤同志的决定赞同。在群众呢还没有觉悟之前，我们不能逼着他们往前走。要不然我们今后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打鬼子？如何处理好群众的关系呢？
5: 俺还是同意王玉的意见，打刘村又怎么样了？啊，正好逼着刘村人跟咱们一起打日本。哦，平时被打被骂，还要做缩头乌龟。眼看他们刘村人绝无泰敌，他们就是，就是贱骨头。说说，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样讲话啊。我首先说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埋怨群众。我们要为群众去考虑，设身处地的去为百姓着想啊！啊，你们老想着百姓那是小心思，百姓这个小心思要去哎服从我们这个大智慧。
5: 你刁哥。
6: 我们这个大智慧，如果没有对应上百姓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完鬼子，你痛快跑了，刘村的百姓怎么办啊？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5: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
6: 吗？你急什么？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要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刘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7: 刘总理，
3: 刘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6: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
4: 我觉得戚凤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
6: 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啊，咱们策反了英宗茂，山下聪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所有的据点，日军、魏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魏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
8: 什么？
6: 说明
8: 行总茂
6: 把这个山下聪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魏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魏军的工作。
8: 对对对，哎，这是个好事。
4: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6: 目前没有。
9: 都做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 还没吃过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哪有被杀的？哪有被打的？如今军编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9: 大点声。
5: 听见了。
9: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走着，走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去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来，次你摩托嘞，
1: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府班的班长。宣府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2: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1: 乐观，你干什么你？
3: 一会儿有事
1: 你老坐。
0: 村长，你让他说。
1: 好。
2: 长官，你看这跑路又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小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是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4: 放人吧，就放了他吧。
5: 交警，
6: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
1: 干爹，
2: 活该呀！
0: 但是刚才张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学府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

0: 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等一下，等一下，快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
1: 村长和我们便衣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2: 刘作学の小户口は小隊長の意見に聞いて総民党約束した。刘村の宣布行動の計画が完了しました。
3: ところ刘村の宣布は有不要だ。刘村長は計画通りに着工しろ。着工する前に彼の傷を良くなしてくれ。
4: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5: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您让俺办的良民证啊，按您的要求都给你办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6: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5: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6: 哎，你给我沉着点。
5: 哦，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总祥，让2天以后去城里接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6: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
5: 啊。
6: 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聪，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5: 是。
6: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5: 乖，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6: 嗯，
5: 好。
6: 哎，啊，你去吧，去吧。
5: 哦，好。

0: 没事啊。走走，阿松，阿松，走走走走走走。
1: 刘志祥，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是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黄金的这点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但是我们去刘村宣抚，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皇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抚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所以我们宣抚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了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2: 哎，不长了，不长了。
3: 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干八路晚上来都有枪，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日子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

0: 刘泽侠，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啊！
1: 行了行了，最好不说了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家，村人都等着你嘞。
2: 谢谢各位乡亲，我们给你走吧，天黑
3: 了，不能
1: 走走走走。
0: 你看看，还是乡亲们懂道理。刘泽侠，
4: 回去吧。
0: 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1: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5: 这，这。
6: 不如给啥吧？我的是有托儿的修，看来吧，票算都值。哼，
0: 西班牙我擦，收了收了，还叫啥子人的？啊，
6: 我卡斯一太孤单了。
2: 总算是离开县城了。等一下，你刚刚看把我吓死了。当着日本人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7: 那是曾下他们吧？
6: 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7: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跟着。
6: 啊，是。走。
2: 这，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郭总，啊，你给你给钱，
1: 好，回去，这个回去，哎，等着你哈，
2: 好好好，好。
7: 怎么停了？
6: 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
7: 曾夏，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局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福林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了。
8: 谢谢区里对俺的关心啊。
7: 哎，有情况！
2: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9: 人家在我们大当家呢，就是这个下场。
7: 被打死，抓活着。
3: 叶小姐。

0: 抓起来！是，这都是那庄子跳墙上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水了，先放再杀，再跟给土匪，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
1: 八路老爷，耐心一号，放了俺们吧！
2: 放了俺们吧！
3: 行了，拜客了。夏顺啊，哎，总统同志牺牲了，我派军校队护送他的李文帝和家人，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
0: 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宗祥报仇！
1: 同志，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4: 俺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幕和庄子强派俺暗杀六村人刘增祥。
5: 快点！
4: 俺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幕和庄子强想暗杀六村人刘增祥。
5: 快点！快点！赶紧的！
6: 全当的！
4: 俺是便衣队刘金贵。
6: 你认得出来？
7: 就是庄子强让干的。
5: 对，就是啊。八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
8: 那三人自己交代说，他们原本就是便衣队的人，假装是土匪。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9: 退回来！
8: 什么事儿？
9: 什么事儿？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8: 是啊，
10: 是。
8: 怎么回事？
9: 就是啊，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黑木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0: 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布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固，用敌人修的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着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跑反。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了。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哈，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
1: 好。
0: 区长你喝水啊。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迷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5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还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5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吧。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真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了。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下山来，正月里来迎春，哥哥带俺下山来。

0: 姐。
1: 齐峰，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儿，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
2: 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乔治啊，
0: 哎，
4: 大伯，
0: 哎，
4: 看不看？
0: 快去，快去，快去！这不行，贵的大伯，
4: 出什么事了？
5: 不要紧张
0: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4: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师，整俩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事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啊。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报了名。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0: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6: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儿押送到火车站去。
5: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0: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
5: 啊，
0: 嘉诚，
1: 哎，
0: 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1: 好。我马上出发。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快点，
7: 快点，
8: 快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
8: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
9: 好了，
10: 行行，
0: 来快！
11: 二中队长，
12: 哟，
11: 按计划进行。
12: 是，二中队，启动。

0: 我们是崔村据点的，老公押到了，把吊桥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才来啊？
2: 这也不晚啊。
1: 太监，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2: 放进来。嘿，
1: 放吊桥啊！

0: 看，催催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爆绣花。那你，
1: 啊，干，快关门，小纸条枪，他们是假的。
2: 站！

0: 等的我们是脚急啊！
1: 是啊，
0: 哎，巡逻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哎，老师，
6: 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大家找了空调之夜，你知道？
7: 回来了，回来了，
0: 来来来来。数一数啊，看看有没有回来的啊！哎，好好说说啊，好好说说。
8: 哎，不说不说不说，
0: 一个也不说，
8: 一个也不说。哎，
0: 大家听我说，这共产党啊，不行磕头，那咱们就给张局长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咱们出去。
8: 好
0: 嘞。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9: 感谢共产党，
10: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
0: 咱们请庄处长讲几句话，好不好？
11: 好，
0: 来，快走，快走，
11: 好，
0: 来，庄处长，
12: 好。我们有人请庄处长说话，人家说话代理呀，
0: 就是这个，快点，快点。
13: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六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点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
14: 啊！你们等队长回来到哪了？
13: 哎，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14: 是个鬼
15: 子！刘福礼，那刘福礼坏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16: 对，早就该死了。
13: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推举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儿同意不同意啊。
0: 庄局长，你就说吧，俺村人都听你的。
14: 对，听你的。
13: 好，我推举啊，刘光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儿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14: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光复带着老怪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
3: 我同意，我同意。
13: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17: 庄队长，谢谢。
13: 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他怎么对我们呢？
18: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还更来劲了，他还
14: 对。
13: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3: 对，
13: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3: 对，
13: 把小鬼子赶出去。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对
19: 对对，
6: 不能抢，不能抢。
13: 我们每一个村啊，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18: 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了！钢枪木有，火铳、太枪、生铁牛，俺们村可不少。光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3: 对
14: 对对，
0: 一样杀鬼子，
14: 一样杀鬼子。
13: 好，咱们在这个刘村据点缴获的武器不少啊。我们跟挺进支队的领导，是吧，贾胜？
4: 哎
13: 哎，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好。

0: 我们给狗放了鬼子了！哎，
1: 对，
2: 把鬼子放回来了！对，
3: 不仅人妖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啊、修栈桥、拔杆号、箭雕路，让刘村儿供不尽、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4: 对，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老冯，吃好了吗？
1: 吃好了。
2: 吃好了，走
0: 走。
2: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0: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籍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2: 我看那个屁，都用帆布遮上的。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0: 走。

0: 走，大人，你找我。
1: 老李，到。
0: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2: 是。
0: 好嘞。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 他们这时要去哪儿？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崔村。
1: 刘村往南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手。崔村，
0: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维护崔村的据点。我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
1: 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为什么？
0: 不是因为小野吗？
1: 这个混蛋！
0: 小野跟我说，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赶紧走吧。
1: 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这边人发现情报泄露。
0: 第一个就会怀疑，时间宝贵，赶紧总结一下。
1: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这要万一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0: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的老婆，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
1: 从小学，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包括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这位同志，这是命令。

0: 这个地方咱们不知道。哎，副支队长，哎，政委，
1: 李龙，我们得到了情报啊。情报啊，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摧存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2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2: 夜间出动，
1: 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 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3: 嗯，
1: 对吧？
3: 好主意。
4: 啊，
3: 杰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4: 哎，
3: 说。
4: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贾胜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3: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域。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起掩护。
3: 是。

0: Ой! Хасе тут стоит!
1: Ай!
0: Хе! Хе! Эй, Хасе! Да!

0: 我帮你。
1: 拜。
0: 你找我就位置上。
1: 哦。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功夫睡。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我跟你说，小刘，
3: 哎，
1: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2: 周书记，厂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低空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4: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4: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2: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4: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2: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4: 你说。
3: 团长，卓队长来了，
5: 快请。
3: 是。卓队长。里边请，张团长，
5: 张队长，还拿了东西，
6: 规矩。

0: 客气，来立，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1: 是。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程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哦，
1: 这可是少见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0: 来，庄队长，先请坐。
1: 哎，坐坐坐。
0: 走走走走走，先请客气。哎，喝茶。哎，
1: 好好好，
0: 吃点心。
1: 哎，吃点心。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不是，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有个劝我投诚的。
1: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0: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啊，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没事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1: 那，你是怎么想的？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他，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0: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1: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 给我面子，
0: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1: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办，
0: 能吧？
1: 交给我。
0: 感谢庄队长。
1: 客气不是，
0: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了，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给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
1: 真不为难，
0: 不为难。
1: 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0: 大酒了，
1: 谢谢，
0: 客气。 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呢。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时候免不了要麻烦庄队长，那兄弟我美言几句啊，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2: 报告，
3: 县长，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2: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要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俺麦子丹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给八路啊，是不是？
1: 立国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嗨，
2: 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八路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呢。
1: 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
2: 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 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

0: 心里头不放心呢。
1: 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
0: 你不说家里头没人吗？
2: 蛇精 Q， 你可卡？
0: 骷髅吉萨瓦，公开信那一带，马德西瓦 Q 三都得吧，阿里马赛。
3: 赵子强被黑魔给抓起来了，
4: 我知道。老冯，这下啊，有好戏看。刚才啊。黑幕过来找过我了，反正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儿。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而且我也看出来，这刘鹏举在黑幕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5: 我也有麻烦。
4: 什么麻烦？
5: 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狗乱咬了。警察局便衣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政府里有个科长和他走得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4: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祥走得不近呢，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5: 万一狗急跳墙了，那是条疯狗。
4: 老冯，你提醒得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打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5: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这关能拧开吗？再一块，一块就叫你天。嫂子，嫂子，你这样去救不了志平了，
1: 救不了的，跟他一起死。
2: 大伙，我腿给勒伤了，我对得起张家了。哎，
0: 老夫，你跟他好好说，我从来没看见你。
2: 你看着点，
1: 你别管我。
3: 谁当的命也很难忘，听我说，请入罪。为党的名义命令你，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
0: 对得起张家，还有想想大虎和那肚子里的二虎，还有志平啊！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生死都要在一块儿。
3: 那你更要相信组织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玉英，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
1: 参加过赤贫的宣誓，誓词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3: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武装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了。

0: 姐，哎，来，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
1: 一号被抓了。啊？盛大聪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自强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0: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1: 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 我猜盛家聪应该更相信庄自强，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自强。还有就是，盛家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0: 哎呀，这可不好啊！看来咱们低估这个山下聪了。
1: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0: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 我觉得呀，这个山下聪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的抓对了。
1: 嗯，
0: 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
1: 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只知道啊，盛家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
0: 日军近期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现在李明京代理警备团团长，他比我防范很严。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2: 我尽力。
0: 还有啊。
1: 绿营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
0: 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1: 你担心的没错，绿营差点去武昌劫狱，让我们给她拦住了。
0: 好，
1: 但是绿营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0: 对，
1: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0: 嗯，你讲讲。

0: もういい。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把伦风曲揭发给生子江是因为怕陈宝。华娟总是怀疑我，所以我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这个风曲的时候不要牵着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子强。
0: 这不是实话。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伦风曲是假的。
1: 所以刘邦君，是你特意派回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出力卖命，我连老丈人都打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0: 废话少说，别给了。
1: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劝我投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0: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反间计除掉庄子清？
2: 林伦向弄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一号。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3: 云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2: 云要真行。
3: 那是，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儿也过去。
2: 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3: 什么计划？
2: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2: 老五怀疑好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是。
3: 但是什么？
1: 庄子强已经被你们逼的
4: 开始胡咬乱弹了。
1: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0: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1: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
0: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至死。
4: 我今天要是服软，
1: 我就不姓张。
0: 死给！啊！啊！
2: 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3: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2: 对上。

0: 只有这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静没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在境内转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另外的部分，我没说，商界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
1: 最有效的办法。好，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怎么俩，生同气？
2: 死同学。

0: 停下！这是安俊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破了男女之法，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呢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军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备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王军都搜查过了？
0: 搜过了，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着。
0: 您放心，我让佟副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是不是到我这儿来挖人才来了？
1: 远行，我今天来呢，不光是要选人才，更是要拜师。
2: 拜师？嗯，拜谁呀？
1: 向你阮山行长，更向曹巨儒同志拜师。
3: 阮行长，我
4: 巨儒，来，咱们兄坐，坐。巨儒啊，你这次能到国家银行去工作，我替你感到开心啊。
3: 阮行长，包行长盛情难却，我为人愚钝，但是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离开咱们，你心也好的。

0: 其实我也不想走，我为了咱们闽西银行后续的发展啊，我写了一份规划报告。阮行长，我希望咱们闽西银行越办越好。
1: 巨儒啊，你有心了。你放心，闽西工农银行一定会越办越好的。
0: 那我就跟毛行长走了。
1: 走吧。让我回家看看啊。哎
2: 呀，多抓点啊。哎，
3: 又一条。
2: 哎呀，今天收获可不小啊。
4: 主席你看，又抓一条。
5: 主席，这水太凉了，要不您先上去吧，我来就行了。
2: 你啊，就好好抓你的鱼吧，看你冻的说话都不利索了。
5: 咱们捞这么多鱼干什么用啊？那子珍大姐一个人也吃不完啊。哎呀，
2: 这鱼啊是不光给你子珍大姐的，我这鱼啊可有大用处呢。

0: 自杀！杀！杀！自杀！杀！杀！出枪要快，跟着你的带动啊！来释放一下子弹，要快！自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哎呀，好啊！
1: 你端着鱼汤去哪儿啊？哎呀，你不提醒我啊，都忘了。哎呀，一条，两条，再来点我自己做的豆腐。
2: 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1: 子珍，你这一盆鱼汤帮了我大忙哦。
0: 润之，
3: 对了，子珍，那碗鱼汤也不是给你的，是留给老总的。我这忙活半天，一口也没喝着。朱老总，哎，
0: 大家准备，杀！杀！
3: 都枪要快啊！来人，
0: 自杀！杀！
1: 杀！
4: 老总，哎，
5: 累了吧？歇会儿吧。来，你怎么来了？有事儿？杀！杀！杀！上次在你家，你请我喝酒，今天我回个礼。
4: 主席好，
1: 哎，你好，主席，
4: 哎，你们好，
6: 主席好。
1: 哎呀，都在呢。哎，来来来，
7: 什么？
1: 子珍同志，给让个座。
4: 来，老毛，
1: 过来。哎，哇，好，谢谢啊。哎呀，子珍同志，没跟您一起过来吃啊？哎，
4: 老毛，你不会跟子珍同志吵架了吧？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家伙不同意你的意见，你可不能把气撒在子珍同志身上，
1: 嗯，
4: 是吧？
1: 你们谁见我吵完架还要这么好的待遇啊？你看这是什么？
4: 豆腐烧河鱼。 子珍同志亲自做的，哎，味道这叫一个香，啊！来来来来，你尝尝，
1: 这不合适，
4: 拿回去跟子珍同志吃，我们吃这个挺好的。
1: 对，你尝尝尝尝，我这还多的是呢。我今天上午啊，自己亲手到河里抓的。

0: 你尝尝，这亲手抓的
1: 啊！你尝尝，
2: 你看，老毛跟我们辩论一套一套的，
1: 这没想到，抓鱼也一套一套的啊！
2: 尝尝，
3: 怎么样？

0: 来，给我。
1: 哎，这一人只能一条啊，
2: 不然我就没了。
3: 老毛，你不是说多的是吗？
1: 就是啊，你这盆里还这么多呢。
0: 这要吃啊，也不是没有。我有一条件。
4: 你这还卖起关子了？说什么条件？
0: 哎，你们看啊，这是我刚刚写的攻打赣州的计划，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的话呀，我们就联合给中央上个报告。
3: 老毛，你终于还是想通了啊！看看作战计划都写了，
2: 好事儿啊！
5: 老总啊，今天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来，我敬你。
3: 来。
4: 哎，恩来，你尝尝这个鱼汤。客卿说是老毛亲自抓的，子珍给送来的，你尝尝。

0: 嗯，味道不错。嗯，先吧。来，恩来，你这次来找我，不只是为了喝酒吧？哎，
1: 先喝了这杯再说。来。
2: 泽东同志，
3: 你这写的什么呀？
4: 我写的呀，不是攻打甘州的计划，而是如何推迟打甘州，甚至是不打。
5: 啊，你们不是要吃鱼吗？来，再吃一条。小白同志，
6: 你们可记住一句话啊，
4: 打人手短，吃人嘴软，你们可不能耍赖啊。
1: 不是，老毛，你不就是在耍赖吗？
6: 你先看看你碗里那鱼刺，你们吃没吃我的鱼吧。
1: 老毛，打甘州是已经形成决议的，你再怎么做也没办法改变，你这又是何必呢？
6: 事在人为啊，有的时候不试试，我们怎么知道就一定推不翻呢？
7: 老毛，您是中央的态度，你也不是不知道。就算我们几个同意了，这份报告如果发到上海，会给你带来更严厉的批评，你想过没有？
8: 我毛泽东顾不了这么多，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战士白白的流血牺牲，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好不容易来的革命事业，因为某些人的鲁莽想法，割都不应该受到的损失啊！
9: 毛泽东同志，你这是在拉拢和腐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10: 哎，左林同志，你坐，你先坐。
6: 我就是拿了几条自己打的小河鱼，就是拉拢腐蚀啊。你这个帽子未免扣得有点大了。
2: 我听说，老毛反对打甘州。有人向临时中央提议要取消他的军事决策权。如果真是这样，对老毛太不公平了。
1: 老总啊，在会议上你跟泽东同志的意见我理解，我也觉得时机不对，所以呢，我电告中央建议暂缓攻打大城市，但很快中央就否定了我的建议。中央的态度很坚决。

0: 可是打赣州，万一失败了呢？这个责任谁来负？不还是你吗？本来啊，你要三思啊，趁着部队还没有开拔，还来得及啊。老总，我知道你为我好，正因为如此，赣州必须拿下来。
1: 从南昌去。

0: 秋收起，我和朱老总相继上了井冈山。那个时候我们的队伍才几千人，根据地呢也就零星那么几块。可是现在啊，我们的红军有几万人，根据地也扩大到了几万平方公里。这些成绩伟大吗？要我说很伟大。但这些成绩是如何来的？是我们经历了一次一次的失败，是我们多少的战士流血牺牲换来的。这些成绩是值得我们暂时骄傲，但只是这些成绩就足够了吗？就能让我们躺在功劳簿上自以妄为，自负地认为我们红军现在就已经无所不能了？同志们，别忘了，敌人对我们的封锁从未停止过，他们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对我们重新进行更加严厉的封锁。他们的实力比我们强大十倍百倍，我们不能犯错，因为我们没有犯错的资本。
1: 我朱哲不轻易佩服一个人。可是我佩服你，佩服老毛。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我和老毛争过吵过闹过，甚至反对过他。可是我们越争越吵，关系就越近，我越佩服他。本来你应该跟润之好好聊一聊。
2: 老总啊，你放心，泽东同志那边我回去再跟他谈的。
1: 本来你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你这个中央局书记也不容易啊。我懂。
2: 老左，你真的懂吗？
1: 当年我为了去找党，为了寻求革命理想，我去了欧洲，在德国遇到了你，是你介绍我入了共产党。我一直把你当作我革命路上的引路人，我能不懂你吗？
2: 老左，南昌起义我们打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虽然结果不太像我们想的那样，但我依然没有放弃，我依然坚持，我依然奋斗，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我恩来又进一步。

0: 孙驰啊，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十分理解。可是打赣州，就一定是犯错吗？你所说的就能百分之百是正确的吗？不能保证。所以啊，
1: ，
0: 我们才要充分的去论证，考虑的更加周详。
2: 子珍嫂子做的鱼真的很好吃，你替我谢谢她。

好好想想吧。润之，这该论证的，临时中央的，都已经论证过，生命已然是煮成熟饭了啊！就像这鱼，都已经吃到肚子里了，你还能让它活回来？回去吃，明天可以再多抓几条啊。

二。

0: 不对不对，这和标准的鱼圆比起来，在重量还有厚度上都不对。你出在哪儿呢？
1: 哎，当然不对了，这对头跟冲压头都不对，那造出来的银币能对吗？
2: 同志，您是？
1: 我是毛主席叫我来的。
0: 你是系里员同志？
1: 是我。
0: 你好，你好，我是毛总理。
1: 毛行长，你好。
0: 这位就是毛主席推荐来的，咱们造币厂厂长谢里仁，谢厂长，欢迎欢迎。
3: 谢厂长，欢迎您。
4: 你好，你好，
1: 欢迎。
5: 谢厂长，
1: 别，千万别叫厂长，我就是个银匠，叫我谢师傅就行。
0: 谢师傅，谢师傅，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你赶紧帮我们看看，我们这些银元你是出在哪儿了。
1: 这也不能怪你们，你们呀都不懂啊。刚才我看了，你们啊，现在用的还是麻石对头，这麻石对头啊又粗又长，重心也很难把握，冲击在银币表面的压力不平均，就导致你们做出的银币薄厚不一，规格不一，质量很难保证。
0: 谢师傅，那怎么解决呢？
1: 换成铸铁的对头，这铁对头比麻石对头要重，体积却比它小，而且呢便于操作，能够保证质量。
0: 好，那就按你说的换对头。哎，
1: 但王行长，换铁对头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弄啊，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别担心，铸铁我有办法搞。
1: 行。王长，王长，
6: 邮差送来一封信，说是汀州来的，加几千块钱。
0: 谢师傅，我有急事要先走，你先住下休息休息。
1: 你忙，
0: 细菌，安排好谢师傅。

0: 慢点啊。
1: 赵红，
2: 王王长，
0: 邓局长在吗？
2: 邓局长在中央局开会了。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去找他。哎，
1: 邓局长，邓局长，
3: 这儿，王王长，
0: 我有急事找你。邓局长，我需要你写个条子到长宁去救个人。
3: 救人？救什么人？
0: 听连线宣传部部长黄亚光同志，
3: 他怎么了？
0: 他被当成了社会民主党嫌疑分子，关在了长宁监狱，据说很快就要被枪毙了。
2: 怎么现在还有这种事？这种事中央不是已经纠正了吗？
0: 任部长，向副主席，黄亚光同志必须要留下，我们国家银行需要他，他还要给咱们中华共和国设计纸钞呢。
3: 向副主席，
4: 这还用说吗？赶紧下令，立刻放人。
3: 走，王行长，我给你写个手令。
0: 谢谢。

0: 我来和老总，你赶紧给我躺着，都病成这样了，躺着，乖乖的把药喝了。
1: 这样的还折腾，嗯，好苦啊！现在知道苦了。
0: 那么多人既然都同意打甘州，你就让他们去打好了，省得人嫌你碍手碍脚的。
1: 这说的什么话？
0: 什么话？大实话。
1: 这红军的命运，竟牵涉我们革命的命运，怎么能意气用事呢？拿去，我不喝了。
0: 行行行啊，救你无私，救你伟大，行了吧？上次你去抓鱼，我还以为你是抓来给我吃的，我当时还想呢，哎呦，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你毛润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贴心呢？到后来我是连一碗汤都没喝着，你还把自己弄病了，把药喝了。
2: 小东同志啊，
0: 来了。
2: 啊，在这里。哎呀，
0: 周书记，
2: 老总说他病了，我过来看看。啊，
1: 来，快坐。
2: 好好好。
0: 周书记，您坐。
2: 谢谢。
1: 我没事儿，我呀正想去找你呢。
2: 躺下说，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
1: 没大事儿。哦，
2: 我来苏区前，小超给我带了点西药。子珍同志，
0: 哎，
2: 这西药药效快，你按时让小东同志吃。哎呦，
0: 太谢谢周书记了，给你喝水。
2: 谢谢。
1: 来，谢谢你啊。
2: 要说谢啊，我得谢谢你。那天你给大家做鱼汤，托老总的福，我也尝了一口，好喝得很呐。
1: 兰兰啊，其实我这病啊，没什么，就是心病。这打甘州，真的就不能更改了。什么时候打？
2: 中科军委已经下达了命令，
1: 老总也同意了。
2: 老总在后方负责总指挥。哎呀，润之，这是集体的决定，不光是老总，就连我这个苏区中央局书记也得遵守临时中央的指示跟苏区中央局的决议啊。
1: 如果这甘州啊真的要打，我有个建议。
2: 你说。
1: 攻城为下，打援为上，只有我们先消

0: 这里有可能来支援的敌人，这赣州城才有可能打下来。
1: 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你的建议告诉老总跟彭总指挥。
2: 我申请去前线。
1: 行了，我们当然希望你去前线。
0: 把病养好了，再去也不迟嘛。
3: 我这身子骨还硬朗着呢。哎，
0: 好了，子珍同志，哎，交给你个任务，一定要照顾好子东同志的身体。
3: 您放心吧，周书记。
0: 子珍，去把刚才那半碗中药给我拿来。
1: 啊，去吧。

0: 亚光，亚光同志，遵命，受回去了。哎，亚光，我黄阳观何德何能，能蒙二位同志不辞辛劳前来搭救？亚光除了深鞠一躬，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外，恐怕无以回报。
1: 亚光兄，你不要这么想。为什么毛行长十万火急地从瑞金赶到这儿？正因他爱咱，惜咱。更何况你现在有机会回报我们，回报国家。亚光，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国家银行，要发行自己的纸币。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曾明，我一定竭尽所能，不辜负你们对我的嘱托和救命之恩。
1: 谢谢，谢谢。
3: 亚光，恭喜你，你又能施展你自己的才能了。
1: 黄亚光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地向你发出邀请。
0: 是。
4: 行，请。赣州城三面环水，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建议工程部队红三军团分别由东门、南门、西门攻城。监视部队由红四军第10师担任，负责截击由赣州北逃之敌。地方工作部队。
5: 由红四军担任，负责打击从南雄大禹前来增援的越敌。掩护工程部队，
6: 我们红军啊，已经完成了对赣州城的合围。
5: 马坤跟他的国民党34旅啊，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可是这赣州城的城墙又高又厚，素有铁干之称。我们呀。
6: 必须找到这块铁最薄的地方突破才行。
7: 我已经派人侦察过了，赣州城内守军不足万人，而西南角正是守城敌军最薄弱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在机枪的掩护之下架起云梯直冲城顶，发起冲锋，势必能够突破守城敌军。
8: 冯军长，你对赣州城的守军马坤了解吗？
9: 关于马坤这个人，我见过他几次，对他多少算是有一些了解。他这个人呢，诡计多端，真不是个善茬，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0: 周书记，我请求中革军委让我们五军团来打这个主攻，保证完成任务。
9: 哎，老总，中革军委已经定了，这次打赣州，我红三军团是主攻力量。 你就好好在家整训部队啊，做好后备，
10: 你就不要跟我争了。哎，不要再说了。

0: 志！你怎么又起来了？不要命了，还敢抽烟呢？现在
1: 不抽了。
0: 行了，你别写了，赶紧给我上床休息去。
1: 你不能拿走，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就差几行了。
2: 昨天这一夜又是批文件又是写文章的，人家周书记都说让你好好休养，他的话你总该听吧。
1: 贺子，
2: 行了，
1: 贺子珍同志，我是真的有事儿。
3: 小毛，
2: 老总，您来的正是时候，赶紧帮我劝劝润之吧。我现在说什么，他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哎，赶紧赶紧坐。
1: 哎，老总，
3: 再赶紧听子珍的话，上床休息。哎呀，
1: 我没事。我问你，这部队是不是已经出发了？啊，
3: 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
1: 这样，我呀，写了一篇关于大赣州的建议，还差几行字没有写完。你了解我，一定看得懂，就算是当个参考。
3: 润之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赶紧上床休息，快点来。
1: 我没事儿。
3: 你干工作也得把身体养好了，快来。哎呀，你真是的，你看又严重了吧。哦，对了，在井冈山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打摆子吧？当时老中医开了个药方，我觉得很管用，我就按那个方子去给你抓了一副药，回头啊让子珍给你煎一下，吃完肯定会好。
1: 老总，你有心了。
3: 润之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可是恩来这个中央局书记也不容易啊。
1: 于介兄，不用说了，我能理解。这前方有你们，后方呢，我趁着刚刚建国，把苏白的建设好好的抓一抓。这之前我们呀在一起并肩作战，今后啊我们还要在一起驰骋沙场呢。只是有一点，你有什么时候需要我，随时的招呼一声啊。看看，
4: 我随时回来。
1: 我们都记错了。哎呀，
3: 润之啊，好好养病。

0: 秀，大哥，阿彪，你们怎么回来了？大哥，二哥，奶奶呢？
1: 奶奶，我去叫。奶奶，
2: 撞了啊！
0: 奶奶，
1: 我可叫你们了，
0: 是吧？小金子也在里面呢。
3: 奶奶，
0: 快点！
3: 好着呢。
0: 奶奶，
1: 哎，
3: 看谁回来了？
0: 奶奶，
1: 奶奶，
0: 大哥，二哥，
2: 小金子。奶奶，
1: 奶奶。
3: 阿宝，你们怎么回来了呀？
2: 奶奶，
1: 啊，
2: 红军又攻打赣州，我们马上就要去前线了。您走之前，回来看看你。
3: 哦，好，好。哎呀，秀，快去做饭，给你大哥二哥吃。
4: 行。
1: 哎，
2: 秀，不用了，奶奶，我们那把枪走了。奶奶，我们发饷了。
1: 哟，哦，不行不行，
2: 奶奶，您拿着吧。
1: 不能要。
2: 奶奶，我们在部队上不愁吃喝。
1: 你就收着吧，啊，回去让阿彪给你买点好吃的。
2: 拿着吧，奶奶。哎呀，
3: 阿彪啊，快把那个草鞋给你大哥二哥带上啊！
2: 好嘞，
3: 快点啊！
2: 阿彪，小金子，我跟二哥不在家，你们要好好照顾奶奶。
1: 大哥，二哥，放心吧，奶奶我照顾呢。
2: 奶奶，时间紧，我们就先走了。
3: 把这个带上。
1: 奶奶，
3: 奶奶不用，带上，带上吧，听话。
1: 谢谢奶奶。
3: 哟，这是，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奶奶，
3: 听奶奶话，活着回来，活着回来，奶奶等着你们。
1: 奶奶，
2: 奶奶。

0: 谢站长，这银元的质量没有问题吧？周书记，没问题。郝长来了。周书记，收起来半天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我听席军说你来造币厂了，就赶紧赶回来了。
1: 我过来啊，就是来看看你们。听席军同志说，你这个上海舒老板跑到苏区来当这个钱老板，忙的是整日整夜都不回家呀。<笑>
2: 我这个钱老板呢，可不好当。
1: 不过说真的，比起咱们在上海搞地下工作，这里真的是有一种初劳龙得自由的幸福。是
3: 啊，
0: 怎么样？苏区你来负责财经工作，我很放心。
1: 谢谢您，谢谢。
0: 啊，对了，咱们这一天能生产多少银两？
1: 500枚左右。
0: 能不能跟同志们说，让他们加班，多生产一些？
1: 周书记，我们已经在加班加点了。
0: 咱这个机器能不能请办法再多添几台？我们正在想办法采购，但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敌人封锁的很厉害，就算我们买到了机器设备，也很难运起来。
3: 周书记，您这个大忙人，不会只是过来看看吧？有什么话您就直接说吧。
0: 细菌同志，在上海的时候，你说话就是一针见血。<笑>红军马上就要攻打甘城了。
1: 军费方面还需要你们多多支持。大甘州的事定了吗？定了。怎么？有困难吗？周书记，这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要打仗，军费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要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造那么多的钱，难啊！能筹粮筹款吗？按照国家银行现在的状况，让我们一下子筹粮筹款，恐怕我们连开张都没开张就得关门了。
3: 周书记，您可能刚到这儿不久，各部门情况啊，您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您说，咱们苏外政府刚刚成立，各个部门都急需用钱，可我们国家银行一分钱存底都没有啊！
0: 我知道你们有困难，但是我们有10000多名新的战士，在作战中，他们连基本的御寒衣物都没有，所以，我恳请你们再想想办法，好吗？

我们尽力。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

0: 要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们红军马上就要攻打赣州了。今天呢，我们就来互相沟通一下各个部门具体的工作。顾白，这段时间你的工作重心啊，要放在战略物资的采购和储备上。
1: 好，各个部门也要抓紧呢，要多在老百姓手上购买粮食，这样呢，不仅可以解决老百姓粮食的销路，而且还可以保障我们前线战士吃饭的问题。记住啊，一定要按市价购买，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0: 小兵同志，你是瑞金县委书记，
1: 这件事情你要多操心。
2: 放心吧，主席，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0: 另外啊，还要组织好群众、运输队、担架队，这些之前的工作，各县委都要抓紧落实。
1: 要搞一个预案，随时准备把物资运到前线去。军医处要做个计划，随时准备救治伤员。
3: 好的，到时候医疗物资、盐等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迅速领取的。

0: 消费和多售的通知到了没有啊？总统同志，这件事我来落实了。好啊，向副主席，那采购医疗物资事宜的事项，
1: 就劳烦你监督落实了。
2: 好，
0: 军事公事所需的材料，你们总务厅要足额的满足，
3: 采购还有筹集不能落下。
2: 放心吧，主席。
0: 我们总务厅呢已经提前采购了一批，应该可以保障相当部分。好啊，把工作做在前面，这一点你们总务厅做得不错呀。
2: 张飞同志啊，现在我们部队都到了前线，瑞金空虚，邓局长又没在，请你转告邓局，你们保卫局一定要严加防范，防止敌人趁机偷袭。
0: 好的。
2: 是啊，像英同志考虑得很周全。
0: 这保卫工作有的时候比军事作战还要重要。最后啊，我相信很多部门都在考虑经费的问题。财政部门的同志到了没有？
2: 鲍德明同志，
0: 鲍德明同志，
2: 泽民同志正在研究筹款的问题，这次会议他就参加不了了。 好吧，
0: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会啊就开到这里。
4: 各个部门抓紧回去落实自己的工作。
0: 好，好，好。
4: 主席，要不要给您抓点药啊？没什么大事儿。走。同志们，组织上已经把打赣州筹粮筹款的任务交给咱们了。我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都说一说啊。
5: 我建议搞募捐吧。俗话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在之前的革命队伍也有过这样的做法。我觉得不同。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誉。如果靠大家募捐生存，那苏区银行还谈什么信誉可言？
6: 我同意齐如同志的说法。我们银行还没有建立，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伸手向老百姓要钱。
5: 那以后怎么办？他们还会信任我们吗？那怎么办？现在税收方面很有限，目前根据地只有土地税已征收，其他税都还没开始征收。
4: 王科长，老百姓家里的银器、首饰都已经被我们收购的差不多了，现在造币的原材料还是个大问题。
7: 哎，你好，主席好，哦，啊，你好，王主席好，你好，主席好，哎，你好，辛苦了，
8: 主席好，
7: 哦，你好，
9: 主席，
7: 哦，主席好，哎，主席好，
8: 你们好，新来人同志，啊，
7: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8: 主席，我是。
7: 收到您信以后，我就来了。有个半个月了。哦，这毛行长让我们一直在这儿加班加点的赶制银元，这没看看您。不用客气，谢林同志啊，我们中央造币厂造出的银币啊，一定要足金足两，保证质量，这样呢，老百姓才可以放心去用，乐意去用。现在我们中央红军马上就要打赣州了，一定要保证前方部队的经费。 这个重担可就要交给你喽。
8: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要给咱们做 VI
7: 把银币造好。好啊。哎，主席，您这回来是？啊，我找毛行长有点事情。
8: 他在里面开会，我让你去。
7: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啊，随便转一转啊。
8: 行，
7: 你忙。
8: 哎。
7: 同志们，我觉得我们的眼光啊，还可以放在。
10: 比如刚才提到的港务捐，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汀州一带找商人。汀州离这边很近，交通便利，另外那里的经济状况还可以。最重要的是，赣南闽西党组织和群众基础特别的好。
11: 毛行长说得好，1929年，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 率领红四军解放汀州城，当时啊，红军向城内资产在千元以上的商人筹措。

0: 军饷，很快就筹到了50000银。
1: 后来用这笔钱赶制了几千套的军装。
2: 所以啊，我们要利用汀州这个地方。我呢还想在那边建一个熔银厂。
3: 熔银厂？嗯，
2: 我想派我们的同志随部队到前线去，把收缴的战利品，特别是金银首饰或者铜材一类的东西，送到熔银厂，熔了炼成块，再运回来。
0: 是啊，
4: 是啊，这个办法好。
5: 老行长，如果你可以去前线的话，应该给我们的战士好好的上一课。主席，走。好啊，
6: 主席，坐。
5: 我没有打搅你们吧？
6: 没有。
5: 来，坐。现在啊，我们的很多前线战士啊，对敌人的东西都很痛恨。我记得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战士把缴获国民党的纸币就给烧了，甚至把缴获的敌人的收发电报机也给砸烂了。你看看，多可惜啊！这能用的呀，我们还是要利用起来，这样呢，才能保障我们银行财政的来源。刚才啊，我也听到了，你们准备去汀州去筹款，这个方法好。那边的经济条件呢，比江西这边要好得多。华侨和大商人会很多，筹款相对容易一些。还有啊，刚才我听到了，你们的毛行长说啊，要在汀州
7: 建一个熔银厂。
5: 哎，这个办法就好得很，要作为你们银行长期的发展规划，要抓紧时间办起来。这样，把我的建议啊，你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啊。我呢，找泽民还有点事情，你们先忙啊。齐军，你们先忙。
3: 好，大哥。
5: 泽民，你跟我来。
2: 好。同志们，你们继续讨论。
6: 好。
2: 哥。啊，坐。怎么样？这组织上要我去东华山休养一段时间。你现在呢是身兼数职，这财政金融的工作呀担得重，一切啊都得从头开始。我不在的日子里啊，你呀要把工作做好。
7: 哥，既然不用去前线打仗，那就听从组织安排，好好去东华山休养休养。你看你这个身子，哎呀，
2: 你不用担心我。反而是你干的工作担得重，压力大。我还不知道你啊，只要你答应的事情，就是再苦再难，都一定会把事情办好。你这胃不好，平时啊少吃一些刺激的东西，尤其是辣椒。
5: 哎，还有啊，我听细菌可说了，你们到现在晚上睡觉可还打着地铺睡呢。
2: 人家细菌呀是江浙人，睡不惯这木板地，再怎么样你也给人家弄张床啊，不要让人家太受委屈。
7: 没事儿。我和细菌啊早就习惯了，我们俩躺在哪儿都能打呼噜。
8: 元兄。
9: 王队长，
7: 不好意思啊，耽误多时了。
9: 怎么样了？
7: 陈会长去南洋谈生意还没有回来。元兄，这件事情还得劳烦你帮忙。
9: 于公于私，劳烦就严重了。怎么兄，这是你要的汀州的豪绅富商的名单，你看一下。陈会长不在，这事儿不太好办啊。他家里人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7: 陈夫人说，陈会长计划着明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回来。
9: 那下面你打算怎么办？
10: 何老板，来喝茶。最近怎么样？
11: 喝呀！何老板，
12: 就这年，
11: 最近在哪儿发生
12: 的？
10: 酒厂。
12: 说明白，
11: 说明白。
12: 我问你啊，跟南阳不聊是？
13: 南阳是？
12: 对，
13: 还有吗？还有
8: 什么？
12: 什么之类的？你听他们最近。

0: 葛老板，
1: 这可不是什么好茶呀！
2: 是什么茶呀？
3: 就这点儿花生瓜子也太寒碜了吧！啊，没有好吃的好喝的，最起码弄个麻将玩玩。
4: 各位老板，
5: 实在是不好意思，条件有限，你们要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准备，还请各位老板能够多多见谅，多多包涵。
6: 好了，各位老板喝我这个吧。
7: 葛老板有好茶，
8: 葛老板有好茶，
9: 这个好，
6: 今天的新茶，
9: 这个茶好呀，
7: 这可是好茶呀。
5: 葛老板，各位，请稍等片刻，我这就给你们重新泡茶。齐军、小军，换茶。
10: 他们这是什么态度？怎么演？我觉得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咱们。
1: 小夫人走乱大谋，他们都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不管他们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不能有情绪。细菌，别着急，先到这
10: 儿。哎，毛主席，你怎么来了？
11: 小金子，哎，我呀，过来看看你奶奶。
10: 奶奶，
11: 小金子，
10: 奶奶，
11: 小金子，慢点。
10: 主席来看您了，奶奶。
11: 哎，阿婆，我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
12: 哎，主席，
11: 快躺好，快躺好。
12: 奶奶，
11: 快躺好。
12: 快坐。坐。
11: 阿婆呀，
13: 前段时间我让卫生部的贺成部长找一些医生帮您看眼睛，怎么样了？好一些了吗？
12: 他说我的眼睛太重了，抓了几副药，吃了也不见好。
1: 这治病啊，要去根儿，所以啊，不能着急，要慢慢治，药要坚持吃啊。
12: 放心吧，
1: 阿婆，你这身体怎么了？
12: 没事，就是有点凉着了，凉着了。
13: 小金子，这大冷的天儿，赶紧给你奶奶拿双厚被子过来。
14: 奶奶把厚被子都给哥哥带上战场去了。所以奶奶就生病了。
12: 没事，不碍事。
1: 小吴，哎，你赶快回去，把我的军被拿过来。
12: 主席，
1: 主席，你让你去你就去。
12: 不用，不用，主席不用。
1: 阿婆，
12: 不可以。
1: 你就听我的。
12: 主席，
1: 哎呀，阿婆，
12: 冻着你了。
1: 您就听我的，躺好。阿婆，我呀，过两天要出趟远门。可能要有段时间才能过来看你。
12: 主席啊，我这儿都挺好的，你工作忙，不用老来看我啊。
13: 但是您老啊，都答应我，等我回来的时候，您一定要把身子养好。小金子，给你姐姐说，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就到东华山来找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给奶奶烧点火，把被子给奶奶盖好。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2: 主席，秀秀的事儿多亏你费心了，他童养媳问题彻底解决了。
1: 您老人家就不要跟我这么客气了，这些呀都是我们应该干的。
12: 苏维埃的干活太好了，谢不生主席还帮着我们出了钱，你要看见他了，一定得替我好好谢谢他。
1: 好，您先躺好，先躺好。我呀，答应您，如果我碰到他，一定帮您老人家转大道。
12: 好。
15: 哎呦，各位都在啊，好久不见呐。
1: 坐坐。
6: 各位老板，快入座。
16: 坐。
6: 大家来的还真早啊。
16: 是。
6: 这阮行长呢？
17: 哎，这个阮行长啊，他召集我们来，他不

0: 来，把我们给晾这儿了。
1: 是是是，谁也没见着啊。
2: 各位老板，阮行长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就到，
3: 请大家
2: 稍事休息。李老板，请用茶。
4: 您是？

0: 各位，今天阮行长召集大家来，是为了捐款的事吧？
1: 是。
0: 那么毛行长，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啊，你们红军宣传攻打闽西，是为了解放闽西劳苦人民，那我们算不算人民呢？
2: 当然算。
0: 那为什么你们打仗，叫我们出钱？
3: 对，
4: 没错，
5: 是啊，
4: 说的对，
5: 这种道理。
2: 请问各位老板，国民党军阀盘踞在闽西那段时间里，你们的生意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差了？
6: 这帮军阀连蒙带骗，就想把我们的钱骗到他们口袋里去。
7: 是吗？
2: 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以张真为首的国民党军阀，不仅剥削工人、欺压百姓，更向你们商人夺取利益。而我们红军出兵闽西，为的就是解放广大的人民，为的就是……
0: 啊，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2: 李老板，我们这次来募捐，不是要让你们出钱，而是要向大家借钱。
8: 借钱！
2: 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我们有了钱，我们一定连本带息都返还给你们。
0: 你拿什么保证？
9: 是啊，
10: 拿什么保证？
2: 我会给每一位借给我们钱的老板都立下戒据，
11: 请你们放心，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你们。
0: 毛行长，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谁手里不是厚厚一沓子国民党的借据啊？拿给毛行长参考参考。
12: 李老板，各位老板，我们红军能跟他们一样，国民党那是军阀，我们红军呢？我们红军是咱们劳苦大众自己的队伍呀。
0: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钱呢，你们谁爱借谁借，我不借。
13: 我也不借。
14: 我也不借。
15: 我也不借。
11: 各位老板，我们共产党人一向是信守承诺，我现在以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信誉向你们担保，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一定会向你们兑现。
0: 各位，我还有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2: 李老板，李老板，请你相信我，李老板，
16: 李老板，
2: 各位老板，各位老板，请留步，阮行长马上就到。哎呦，
17: 李老板，
0: 陈会长，
17: 这么早来了，
0: 您回来了。哎呀，陈夫人。阮行长，
17: 捐了，
0: 我这准备回去取钱去。
17: 哦，还没捐，好，那快请吧。哎，我等你啊。
0: 哎，
17: 走，行长，
11: 走，
18: 陈会长，
19: 陈会长
18: 来了，
11: 陈会长
18: 您来了。
20: 哎呀，陈会长，
17: 抱歉，我来晚了。多亏啊，阮山行长告诉我你今天在这儿举行这个募捐会。好在呢，我的夫人和孩子为我准备了礼物，代表我们全家一起祝贺你的筹款会举办成功。
2: 谢谢陈会长，谢谢陈夫人。
17: 哎呀，各位，非常抱歉呀，我来晚了。你们。捐了吗？没捐，那正好，咱们一起，请吧。诸位，知道我为什么从南阳回来，就带着全家赶来参加这个募捐会吗？记得去年。毛行长来我们闽西工作，到我的船厂访问。我当时问他，国民党的金融和苏维埃政权的红色金融有什么区别？毛行长回答我，他说，国民党。

0: 党的金融是为财阀、军阀以及资本家等少数人服务的，而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金融是为天下的老百姓服务的。
1: 对，
2: 好，
1: 好，好，好，好，
0: 为天下劳苦大众服务。毛行长的这句话让我感动。我们大家也经常说，咱们手头有钱了，如何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们做过，我们也募捐过，我们捐的那些钱，老百姓看见了吗？他们看不见，那些钱都被国民政府的贪腐分子装腰兜里去了。
3: 是，
4: 让他们捐钱。
0: 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募捐的这些钱，是为了劳苦大众募捐的。你们说，大家能不捐吗？
5: 捐！
6: 捐！捐！
7: 捐！
6: 捐！
7: 捐！
6: 捐！
7: 捐！
0: 因此呢，我和我们家一同商议，把我们的50,000大洋和我刚刚从南洋签订的一份合约的定金，也是50,000大洋，一起捐给咱们苏维埃政府的红色银行。
8: 谢谢常副长，
9: 谢谢常副长。
10: 毛行长，刚才会长代表的是我们全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您把它收下吧。
8: 陈夫人，这个我真不能收，我真不能收。
10: 行长，
0: 毛行长，这个你一定要收下。我本来不想让夫人过来，可是她坚决要求过来，向你表达一下他的心意，你就收下吧。
10: 毛行长，来，你务必收下。
0: 陈夫人，
10: 收下吧。
0: 收下吧，毛行长。
8: 谢谢。
11: 那都得给他面子，其实我们来都带了钱。
12: 是啊，是啊，是
11: 啊，我先表个态，我捐10,000。
13: 我也捐，
14: 我也捐，
15: 我也捐，
16: 我也捐，
17: 我也捐，
18: 我也捐，
19: 我也捐，
20: 我也捐，
21: 我也捐，
22: 我也捐，
23: 我也捐，
24: 我也捐，
25: 我也捐，
26: 我也捐，
27: 我也捐，
28: 我也捐，
29: 我在这里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国家银行，谢谢你们。
0: 政府只要需要，我们闽西商会一定全力支持。
8: 谢谢。
30: 行了，别看了，该吃饭了，看一天了都。
8: 哎，小心地图。
30: 中央让我把你安排到这儿来休养，你就得听我的，好好养病啊，好好吃饭。
8: 你呀，现在是我的领导，我呢就听领导的指示，先吃饭。哎呀，哎，青菜我得吃一口啊。
31: 主席，主席，主席，看住看这了。

0: 冯总，冯总，部队已经按照原计划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1: 率领吧。想不到敌人的火力这么猛烈。通知各部队，增加炮火攻击。
0: 是。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不过很管用。
0: 是管用，但现在怎么说也是工业社会，我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弄来一些先进的机器。
1: 哎呀，太好了，
3: 两位路上辛苦了，咱们办公室喝口水。
1: 好，
0: 好，好，走吧，张总。
1: 好，好，来，
4: 林芳。
1: 好好好好好，哎，
5: 老郭辛苦。
1: 好好。
6: 来，
7: 我们这个地方环境比不上大上海啊，吃住还有生产条件差得很呐。哎，
0: 既来之则安之嘛。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小二楼啊，跟大上海的房子比起来还别有一番风味。
7: 来看看我们这生产加工的钨矿石还有钨砂。
0: 这就是加工过的钨矿。
7: 嗯，
0: 好。
7: 这个情况刚才也都看到了，我们现在呢生产逐步恢复了一些，但是在经营管理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0: 总理，在上海的蛋抽厂，那我也管着3000多人，咱们还一起搞过出版发行工作，我的能力你应该是知道的。总之，你把这个钨矿交给我，你就放心吧。这样，你给我3个月，我争取2个月就让这个钨矿改头换面，焕发新生。
7: 有你这句话呀，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啊！
3: 来，两位喝口水。
0: 好。哇，
7: 李胜同志，可工呢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子，在上海也是搞经营管理的。以后这方面有什么困难，都向他请教请教啊。
3: 好，我现在啊是信心百倍，能有可工同志这样的能人帮我们，咱们钨矿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0: 我是新来乍到，以后还有很多问题向你们请教啊。
3: 哪里哪里，
7: 客工啊，这个钨矿不仅是矿工们的铁饭碗，更关系到咱们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替我把好这个关。
0: 你就把心呢放到肚子里啊，再怎么着我也不能丢了你的脸面呐。
7: 哎，坐下歇一歇。
0: 我不坐了啊，我上外边看看，这能出去啊。
7: 好好好。
3: 对，站在这个阳台啊，这钨矿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
7: 刘书记啊，
3: 还是别喊了，刘书记。
7: 你的事情啊，组织上都已经调查清楚了，确实是弄错了，他们会尽快恢复你的党籍。
3: 毛行长，谢谢你。其实这事儿吧，我已经想开了，不管结局如何，只要是能为大家办事儿，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7: 那就好。那你赶紧把工友们都召集起来，咱们抓紧时间做好成立大会的准备。
3: 哎，
8: 小陈
9: 到，
8: 看见主席了吗？
9: 主席和吴志清天没亮就下山去了。
8: 去哪儿了？
9: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各的政府主席，我责无旁贷，一定抓紧发好。好啊，罗明书记，到。这江西的各个县市都已经动员起来了，你们福建的同志们也要做好之前的准备啊。作为中央苏区的一份子，我们休戚与共，主席请放心，我们福建也正在组织人手。
2: 好啊。
1: 刚才啊，多植备一些龙衣、冬豹，还有御寒用的棉袄、棉被，不能让前线的战士冻着。
3: 主席，这个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1: 好啊。
4: 求主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治疗我们身体的疾病。奉主的名祈求。阿门。
5: 主席。要不您先到办公室等会儿吧。
2: 哦，不用了，你去忙吧，不用管我。
5: 嗯，好。
2: 小吴啊，拿点干粮吃，有点饿了。
6: 好嘞。
7: 毛主席，
8: 哦，
7: 你怎么来了？
8: 副委长，
7: 你好，你好。
8: 哎呀，谢谢。我啊来了有一会儿了，
7: 哦，
8: 看到你刚才在祷告，没好意思打搅你。
7: 哎呀，您太客气了。二贤，听说您身体不好，前线都没去成啊。哎呀，
2: 我没事，就是点小风寒，劳你费心了。
7: 风寒也不可大意啊。那你来不是看病的，是来？
8: 哦，我呀就在附近视察，顺路来看看你。
2: 哎，我呢还真有一件事情要求你。
7: 你说，主席。
2: 是这样，在叶平啊有一个徐阿婆，因为常年呢在光显阴暗的地方做活，这个眼睛啊漏了眼疾。
9: 你看你在去瑞金公干的时候能不能顺路去帮他看看？
7: 没有问题，主席。那这位阿婆她的眼疾治疗了吗？
9: 我找军医处给她看过几次，开了几副中药，哎呀一直不见好。
2: 哎，你可是西医大师，所以我才过来找你帮忙啊。
7: 主席，俗话说医者仁心，
4: 主席并非医者，可是啊百忙之中却惦念着百姓的眼疾，让我佩服啊。我作为医者啊义不容辞，您放心，这件事情我记下了。
2: 谢谢，谢谢了。
7: 我呀还是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吧。
2: 哎呀，不用不用，哎，
8: 这么多病人在等着你，我是小毛病，不要把时间浪费到我身上啊！
7: 千万不可大意，冯寒也要看。
2: 不用，
7: 来来来，
2: 用不上，
7: 快了，
2: 哎，用不着啊。
10: 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中华钨矿公司正式成立了，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经理胡克恭同志为大家讲话。
11: 好，
10: 各位工友们，我叫胡克恭，承蒙毛行长抬爱，让我来管理钨矿公司。别的我不敢说哈，在生产和管理这方面我胡某还是有些经验的。想当初在上海的时候，那我可是管着好几千口人呢。
7: 这么厉害，
12: 这么多人，
13: 太厉害了！
10: 我这个人做事有个原则，要么就不做，要做呢就要做到最好。今天在这里，我跟大家表个态：钨矿总公司就是我们全体工友的家，也是我的家。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一定能让这个家越来越好。让每一个工友都有工作、有钱赚，过上好日子。
14: 好，王行长，你也跟我们说两句吧。
10: 欢迎，
14: 欢迎，
15: 欢迎！
2: 该说的呀，刚才胡经理都已经说过了，我就补充一点：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全新的薪酬制度，按劳分配。
14: 什么是按劳分配啊？
7: 大家听我说，按劳分配啊，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14: 那不劳呢？
7: 不劳，不劳没钱呗。
16: 王行长，如果我们大家伙都加班的话，有没有

0: 加班费啊？
1: 对啊，加班有钱的呀。
2: 当然有了，
3: 谁干得好，
2: 谁还有奖金呢？
4: 所有的奖金和加班费一定会准时发送给大家，一分都不少。
2: 好，
5: 我希望大家在吴经理的带领下，把这钨矿的产量都搞上去，让每一位工友都吃饱饭，有钱赚。好。

0: 是一个可喜可贺又激动人心的大日子，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今天正式成立了。
1: 祝贺啊，王行长，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0: 拿着。
2: 谢谢，谢谢各位同志，也谢谢各位领导。今天呢，我们是开张不收礼，营业只收礼。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什么意思？
2: 我们国家银行啊，开业第一天不能借贷，只能存储。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各位不都是来支持我们国家银行的吗？那就请各位领导代表你们各自的部门，在我们银行里啊开个户，存点钱。
3: 每个部门最低存2块大洋。
2: 当然了，如果你们想个人开户存款，我们举双手欢迎。
4: 欢迎，
0: 欢迎，
4: 欢迎，
0: 欢迎，
2: 欢迎，欢迎，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5: 刘林呐，你这买卖做的哈，这可真是叫雁过拔毛啊！
1: 王行长，我们这贺礼呢都带来了，这让我们再拿回去，这也不合适了。这样好不好？
6: 只要你收下我们的贺礼，我们就在你这儿开户存款。
1: 大家说好不好？
0: 我觉得这样可以，可以，可以。
2: 大家的心意啊，好主意，我们领了。你们的这个礼物啊，我们是绝对不会收的。
0: 不是，带我不能带回去，
7: 对
0: 不
7: 对？诸位，诸位，诸位，收着吧。
1: 这个毛行长的话呢，我是听明白了。
6: 这就是国家银行开业第一天，毛行长是打算大赚我们一笔。
0: 同志们，我讲两句。我们虽然已经建国了，但是我们的家底儿薄啊，目前。前线的战士们正在奋勇作战，需要补给。毛行长能想出这个办法，苏区中央局非常赞同，还希望同志们多多帮忙，多多支持。我带个头，我存5块大洋。
3: 谢谢赵书记。
8: 王行长，我是客卿，略表心意，存3块大洋。
3: 谢谢谢谢谢谢。
9: 王行长可别嫌少啊。
10: 朱老总，嫂子，咱们存款这边请。
11: 啊，我代表工农检查部啊，开个户，我自己存3块。
5: 3块？哎，他存3块，我就存4块，我不能输给他。
3: 谢谢谢谢，
5: 我存4块啊。
3: 谢谢谢谢。来来来来
12: 来，乡亲们，各位领导都带头了，
3: 谢谢，
12: 我们大家要积极点啊。
8: 我存4块，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为什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自古就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就是客家人，15岁开始学艺，掌厨61年，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三杯鸡的传承人。今天一大早，张老先生就出门了，他要前往县城20公里外的石上镇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正月15，为了庆祝镇上的男丁出生，人们都要返回家乡进行一年一度的单灯仪式。添一丁，点一单灯，把亲朋好友送来的爆竹用竹竿串好，放到各房祠堂的门前。

尘埃落定，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颐。节日的烟火气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围坐在一起吃顿饭才算是仪式的最终完成。看着熟悉的战场，张老先生自然也闲不下来，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三杯鸡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积攒了一年的乡愁。鸡鸭鱼肉

首位。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惠黄、羽黄、爪黄，未曾产蛋的子鸡肥美柔嫩，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把整鸡切成小块，放置在砂锅里。接下来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是用植物油，是因为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加入酱油，提供了咸味，同时它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扮演调色板的角色。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蒸熟的糯米拌上酒曲，36个小时后，和1000多年前一样，香甜的米酒总是如约而至。土灶、木炭、砂锅，非遗美食的传统技艺，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火候。在炭火的加持下，植物油开始升温，溶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酱油带着咸味儿和颜色渗透进鸡肉里，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渐渐生出独特的芳香。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人们怀念某种味道，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向南方迁徙。时至今日，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承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口口相传。在粤赣边境，有一座怡然自得的县城——全南，世代客家人聚族而居在这里，一只熏鸡成为最能慰藉家人的美味。如今，他们已走出封闭的围屋，走向辽阔的世界。但无论走多远，客家熏鸡的味道总是牵扯着回家的脚步。

我叫李正球，是江西才南人，也是客家军机的记忆传承人。到我们这一代已经传承了有200多年了。今天呢，我自己要从广东打工回来了，我要杀一只猴年的鸡，做一只猴年的菜，招待他从广东回来。我们做这个鸡一般是腌了的鸡，而那个鸡的品质一定要时间长的，一定要我们吃我们的五谷杂粮长大的。喂五谷杂粮的鸡和放养的鸡，它是肯定那个肉质

不同，所以我们选熏鸡的品质一定要选这种鸡来。我们制作熏鸡的时候，先将杀好的鸡放到沸水里面煮15分钟左右，

0: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就马上那个撒上那个盐去，因为那个鸡身上从那个温度里面出来的时候，它身上的毛孔已经全部张开了啦。这个时候抹在那个盐上去啊，鸡肉啊就会更入味。最天然的鸡肉，最质朴的调味，剩下的则交给时间。时间。 成为了客家熏鸡最重要的刻度。
1: 我们把那个熏鸡冒好盐以后，就拉到那个户外晾晒12个小时。

0: 经过时间的推移啊，我们晾菜的时候把那个水分和它的肉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更紧实，新鲜的鸡菜更有味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腌制，我们先把大米准备好。以前老一辈的人呢是用土糠，我们现在条件更好了，就用那大米去腌制了。大米的配比一定要精准，新两只鸡，八两大米。我们先用那个大火熏制5分钟，那个烟就开始从那锅里面冒出来了。我们再转成那个中火熏制10分钟，我们就闻得到那个香气了。经过这火候的转变呢，鸡肉啊就会从那个金黄色变成深黄色，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历经时间的淬炼，熏烤的鸡肉带着独特的炙烤香，造就了客家人的标志性美食。熏鸡可直接切片食用，这是客家人独享的美食体验。另外也可加入黄酒、姜、蒜、辣椒炒着吃，五味调和，鲜香满口。
2: 还可以啊，
3: 哦，来，吃完了，回来吃，吃完
1: 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只客家熏鸡，就是这围屋里最让人留恋的家的味道。不管离家多远，一代代客家人在这里以古老的方式，静默的力量，守护着很久的风味。
4: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5: 你是公差还是兵？
6: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

0: 我们中原再见吧。
1: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2: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的线路，浙东地区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随时面临日寇的入侵。

看起来像是很沉的，像是走私的。小心点，看来咱们回宁波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都是。

0: 密云佛塔金天巡，放耸低翠玲珑尘，
1: 春共万家复远目，响达两地分啼琴。
2: 宁波，新伙计明天就到，
3: 组织上协助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的通知终于到了。
2: 老伙计未曾离老店，
3: 老伙计，
2: 郑书记，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那他还活着，那他就在宁波啊。这茂林失踪两年了，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真是太好了。日本轰炸机又要到了，
4: 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浙东一带随时可能沦陷，
2: 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特别期待组织上给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
4: 小哥，小哥，
5: 这样吗？哎，小心！
6: 不要随便乱看，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4: 是不是特务？
6: 没这么简单。经过军事训练，腰杆很直，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你说是什么人？一目了然了吧？
7: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

哟哟哟哟哟！大长官来了，哎，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0: 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我刚打探了一下，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
1: 一切见机行事吧。
2: 是。哎呀，
0: 哼，彪子，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你得看我眼色，见机行事。
2: 哎呀，您放心吧，我彪子办事，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

0: 没事。
1: 我到了。
2: 早来了吧。
1: 迟红兄亲自来了。
2: 分生兄，你也挤兑我呀？这不是团座出来迎接特派员，非得要我过来陪他呀？
0: 要我说，满彪就是想到码头来耍耍。
2: 是是。

0: 一切还顺利吗？
1: 人和护航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管他们。

0: 岩特派员莅临指导，
1: 张恒。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请您过目。
0: 这个就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在下陈汉生再次代表本部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
1: 陈团长，在下有一事相求。
0: 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1: 看到那个箱子了吗？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
0: 特派员，这个事儿，
1: 陈团长认识他们？
0: 那是船东的小姐。
1: 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必须要开箱验货。
0: 我刚才说了，这个那是……
1: 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
2: 给我上！
3: 是。
0: 李曼彪，李曼彪。干什么你？
2: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
0: 闭嘴！
2: 我一片忠心啊！
1: 都是党国的人，为党为国，李营长忠勇可嘉。
2: 谢谢特派员褒奖。不行，
4: 让开，让开！
5: 这事情跟他们有关系吗？
4: 那个人小胡，现在是政工队的，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
5: 一会儿见机行事，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
4: 是。
6: 陈团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的船，您是知道的。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捎点货了吗？
0: 叶林小姐是这样，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非要例行公务啊。叶林小姐，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怕检查的，不行就让他查查。
6: 不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大家都必须遵行。
1: 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李营长，
2: 在。

0: 你干什么？这是我的东家的箱子，要想打开，从我尸体上过去。
1: 团座，
2: 大人不打脸，
1: 我不同意强行检查。
2: 走，
1: 遵生。
3: 都把枪给我放下，我还在呢。
4: 好啊，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
5: 哎呀，特派员，不必。

0: 人是鬼，把他带回去，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
2: 是，
1: 走。
3: 人呢？
4: 没看到。
2: 接自己同志，却被同志甩了，而且干净彻底，这还是头一次遇见。
1: 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估计不足，准备的不充分。
5: 老板，坐车吗？
2: 啊，谢谢啊，我们不需要。
5: 不需要，不坐拉倒。
6: 养天地正气，伐古今完人。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多么深刻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2: 特派员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6: 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
2: 战争状态下，军人无闲事。
7: 特派员，别介意，别介意，我们都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规矩可讲，也不会咬文嚼字。
6: 这么说，陈团长已经调查清楚了，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搞党务的文人。
7: 对对，特派员，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哼，是这意思吧？
2: 嗯。
6: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要配合地方实施宵禁，军队有义务这么做。
7: 哦。
6: 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希望二位配合卑职的工作，完成任务，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
7: 啊。汉生明白。
5: 哎呀，梭子蟹、龙凤金团、醉泥螺，还有这宁波三臭，还有这黄鱼面。郑书记，今天太丰盛了。

0: 啊，
1: 尝尝这十年的老黄酒。嚯，你闻这味道，
0: 哎呀，我现在就闻见了。哎呀，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啊，真香啊。嗯，
1: 香吧。
2: 郑书记，您说两句吧。
1: 好，讲两句。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
0: 哎，
1: 庆功。来
2: 来
0: 来
2: 来，
3: 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打下飞机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简单呐。别看他穿着便服，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不是一个老兵，就算他运气再好，也打不下那架敌机。很显然，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是谁呢？土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魄，那他可能是……哦，只能是那边的人，共产党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二位，可怕呀！
4: 哎呀，文生，看见没有？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
3: 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
4: 这个有必要吗？
3: 否则呢？
5: 大夫，大夫，大夫，救救他！大夫。
6: 林姐，累坏了吧？喝点水。
7: 谢谢。平平啊，
6: 嗯，
7: 我们是小医院，条件有限，但只要接收了，就一定要安置好。过于严重的，送到县中心医院去。
6: 嗯。林姐，我听大家都在说，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
7: 嗯。
5: 大夫，
6: 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像个神仙。
7: 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
6: 大家刚刚还都在说。
7: 平平。
6: 啊，
7: 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亲自来做。
6: 好，我这就去。
7: 嗯。

0: 孙伯，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我父亲把您当做是朋友，您要有什么意外，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大小姐，我只是担心呢，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那人抓了倒无所谓，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弄过来，花了不少的钱呢。孙伯，这不是钱的问题。
1: 再金贵，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辛苦了，您去忙吧。
2: 好。
1: 张书记，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批评我，给了我面子。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暴露了自己。是。
2: 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这个鼓舞士气，应该表扬。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王木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
2: 但是监狱我没有关系，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关在那儿？ 如果关在那儿的话，在哪个监房？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1: 没事，让我进去先看看。
2: 行动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
1: 书记，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往下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我怕会有后患。
2: 冰卫神速啊！

0: 我暂时就这两天，你等一下啊。这是什么？这是镇纸，你带上。这个老王是个秀才，平时喜欢写字。本来镇纸有两个，他送给我一个，你带着他进去。
1: 哎，咱组织上不是有暗语吗？
2: 我怕他不信任你，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我回来了。哟，少爷。
2: 老爹。
3: 嗯，
2: 我回来了。
3: 啊，您猜，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
2: 那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哎呦，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
3: 老爹，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
2: 东爷，
3: 哎，
2: 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信吗？
3: 我只信您。
2: 哎，老孙，哎，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告诉玉珠，冬野来了。哎，好嘞。哎，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啊，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这人不会是你吧？
4: 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这么有本事，不是我来喽。
2: 刘嫂，这么快就好了？
5: 哎，少爷，
2: 东家，东家，哎，东家，您听听，
5: 少爷您听听外面，把大伙给高兴的。
2: 哎，玉竹怎么还不来啊？
5: 大小姐好像不舒服，没吃饭就进屋睡了。
2: 那行，东家，少爷。
5: 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好，
2: 快去，好嘞。
5: 东家，我也去。
2: 啊，
5: 等等我，等等我。
2: 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说，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
3: 老爹，
2: 嗯，
3: 萧寒回来了。
2: 寒儿，
5: 嗯，
2: 寒儿回来了。
5: 嗯。
2: 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我想玉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冬儿，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哎呀，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
6: 去把他找来，让他回来，我要犒劳他给他庆功。哎，哎，等等，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去拿。哎，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恒的神经，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
7: 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面、邀功请赏的突破口。哎，哎，往后退，站那别动，站那别动。现在起，你是日军啊，你是日军啊，这边是镇海，这边是象山，你是日军。 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想好了再说啊！镇海，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
8: 对吧？对。比如说，报告营长，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
7: 让他走，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
8: 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
9: 嚯，真够气派的。

0: 这当活的地方。杜爷，哎呦妈！
1: 你也行啊，把一个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哎，他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做小买卖的。去吧，
2: 是。
3: 不仁不义，不孝不忠，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回来了。啊，也不回家看看我们，你对得起老爷子吗？你对得起雨竹吗？你怎么想的？
0: 我这不没脸回去吗？
3: 你还知道啊？嗯，你一走就是5年，5年呢，悄无声息的，家里人为你着急，你知不知道？我都替你丢人。
0: 所以啊，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
3: 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你骗得过老爷子，骗得过雨竹，你骗不过我。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
0: 我
3: 哎，但我有个条件。
0: 不是，
3: 希不希望我帮你？
0: 希。
3: 那你就答应我条件，说吧，什么事儿？
0: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
3: 什么？
0: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
3: 你确定？
0: 确定。
3: 你没开玩笑？
0: 没开玩笑。当然了，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出来就行。
3: 又跟我搞这一套。
0: 哎，我的底价已经出了，你什么底价啊？
3: 回家，回家给老爷子请安，赔不是，给雨竹道歉，这就是我的条件。
0: 这是当然的，我答应你。还有啊，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啊，
4: 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3: 你是说日本人
5: 这次轰炸是有人在通风报信？
0: 我想应该是。
3: 哦，这警察局现在属于司法部门，我这一个军人。
0: 哎呀，大家都清楚，你们国军向来都是。
3: 我们国军？那你是哪国的？
0: 中国呀，拥有5000年文化史的中国。
5: 你们国军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
3: 现在有个法，
0: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3: 对，
0: 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随时就被砍头了，对吧？
3: 你现在思想有问题，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
0: 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
3: 你没跟我说实话。
0: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想进去找个人。
3: 找谁啊？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
0: 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
3: 进监狱胡闹。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华康，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我倒是帮过他，我跟他说一声，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
0: 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
3: 我要把你送进去，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
0: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你忘了？
3: 你精神没问题吧？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你
0: 我想我没有。

0: 文生，你这求人办事还迟到，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
1: 多谢帮忙，给你添麻烦了。
0: 不是，你这唱的哪一首？

0: 不是，这是。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精神不太正常。就他？
1: 对。
0: 等着吧，把门打开。是。
2: 看着没有，快进去吧。不行，我突然想到，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但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啊。
3: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怎么耍上无赖了呢？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叫你出不来了？你真不想出来了？
2: 那我这不还是被你们党国给逼的吗？
3: 赶快的，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赶快一起说出来。
2: 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
3: 精神病，不会怠慢你的啊。
0: 给我来吧。

0: 这朋友没毛病吧？别为难他，给他吃的好点儿。
1: 你别喊我啊！
0: 哼，别为难他，啊，弟弟拜托你了。
2: 进来，把东西交出来，快点儿！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多担待着点儿。
3: 把衣服脱了，别呀！
2: 哎，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嘿。
3: 你想什么呢？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别，过来，傻小子，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什么意思？这里可是关重刑犯的地方，这你都看不出来？你看他的脸多干净，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再看他，悠哉悠哉的。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都到这地方了还能称兄道弟的，这是来玩的，
4: 还有玩到这里的。
3: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嫩啊！行了行了，我来。大兄弟，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甭客气。
5: 我倒没什么要求，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可以吗？能，别人不能，您能。
0: 来，书记，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你们分头去通知，人越多越好。

0: 我听说你们这是模范监狱。
1: 这是我们监狱长教导有方。
0: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
1: 谢谢您夸奖了。
0: 哎，对了，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啊？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共161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哎，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0: 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5行来分布的，分为金木水火土5区。

0: 新区关了38个人，牧区关了32个人，水区关了28个人，火区关了32个人，土区关了30个人。我说的对吧？
1: 这你都能数得过来？
2: 可是，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
0: 那有没有他既不是犯人也出不去的人被关在这儿了？
1: 没有啊，都在这儿。
2: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不可能有啊。
1: 哎呦，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
2: 您今天不问啊，我还真把这个人给忘了。
3: 进去干什么呢？进去！
2: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1: 哎，就这个傻子。
2: 味儿太大了。
3: 哎，傻子，来人！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1: 这个傻子，
0: 味儿太大
1: 了。哎，小心啊！我们打开。
2: 是。
1: 抢什么呢？让你抢。
3: 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住手！你们这是模范监狱，这是模范监狱。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老实点。
0: 您没事吧？
5: 没事，没有大碍。
6: 这里一切跟战备有关系的东西，全都扯到防空洞里去。听好了，以后这里不再是作战指挥室，这里就是个摆设，听见了吗？
5: 老大，要搬家，要不要跟团部请示一下？
6: 我会亲自跟团部说的，我会建议他把他的团部也挪一挪。
5: 现在就办？
6: 立刻就办。
1: 是。团座。
6: 团座，我正要找您呢。
1: 是。
6: 怎么了？
7: 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摇滑扛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5: 这你都知道了？
7: 你太年轻了。我告诉你兄弟，此时此刻，特派员已经去监狱了。
6: 啊！

0: 我们现在已经让特派员进去了，不是什么好事儿。我感觉不太对，我这心里还是不放心。一龙，你在这里盯着，我回去通知老张。
1: 好，千万注意安全。
2: 咱们这儿啊，就这条件，您多担待着点。
3: 这已经很好了，多谢老哥啊！
2: 您太客气了。我一看呢，您就不是一般人。哎呦，我就在想啊，您为什么进来呢？
3: 看看，
2: 看看，
3: 看看。
2: 那您看到什么了？
3: 自由的可贵啊！
2: 哎呀，这世界上哪有自由啊？您以为在外面的人都自由了？
3: 老哥说的有道理。
4: 来了个当官的，监狱长亲自陪同，好像要出事儿。

0: 张衡的突然到来，让萧韩的营救行动陡然出现变数，几乎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有的计划。但这动摇不了萧韩的决心，无论遇到任何危机，也一定要把王茂林同志救出去。
1: 书记，
2: 嗯，
1: 张衡去监狱了，萧哥会不会有危险？
3: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兄弟，相逢即是缘分，我们更应该相识相知啊。我们开诚布公吧，你是谁？
2: 军校毕业生，宁波籍人士，一个可疑的人，共党分子，监狱人犯。看张特派员，您想给我扣个什么头衔？
3: 看你打下日本敌机的样子，确实像一个上过军校的人。
2: 只要你够勇敢，而且运气也不错，上不上军校其实都是一样的。
3: 说得好。哎，你和林东野是什么关系？
2: 既然您已经说到这儿了，说明这来龙去脉您是了解过的，要不然您不会问得这么具体。
3: 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2: 我是不喜欢重复回答问题。
3: 哦，他为什么要帮你进来
2: 啊？哎呀，东野这个人太老实了，他上当受骗了。
3: 那你进来是要做什么呢？
2: 我是来专程拜会张特派员您的。
3: 哦，这里是监狱，这里不归我管。
2: 是吗？
3: 当然，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啊，我也有权过问啊。
2: 可据我所知，张特派员您是一个热心肠啊，总是喜欢这儿走走，那儿看看。
3: 哦，对了，你我是同一艘渡轮过来的。
2: 没错，咱是有缘分的。
3: 啊，更应该珍惜缘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能轻易的进来，但未必能随随便便的出去啊。
2: 张特派员，这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们高兴的话，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随便找任何一点理由，就能轻易的把我给毙了。
3: 你不在乎吗？
2: 我在不在乎不重要，关键是您在乎。

0: 在乎啊？
1: 我在乎什么呀？
0: 因为我背后的力量啊。
1: 什么力量？
0: 人民。
1: 你要清楚，你现在在这里，就算是把你活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0: 我相信您肯定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轻易的就这么把事儿给做了，这是不是显得我这个对手太弱智了？这有点不太尊重张特派员您呢。
1: 那你能怎么做？
0: 像我这种人做事一向是非常认真的，我一定会一点一滴的认真去做。
1: 你进来到底是要做什么？
2: 1937年7月份的时候，中共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0: 同年的8月14日，你们国民政府
2: 又发表了
0: 自卫抗战声明书。之后，中国共产党又
2: 制定了
0: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双方由此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这之后，
2: 蒋介石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所有在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可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并没有遵照执行，
0: 也包括这儿。

0: 你这个死贼，
1: 书记，哎，你怎么回来了？啊，
0: 你刚走，门口就来了很多警卫，我觉得这个情况要向书记汇报一下。
1: 一路你这样，你继续坚持。如果姓张的有什么行动，你不管用什么办法要阻止他。
0: 好，
1: 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把我们同志带出来。

0: 这是有人故意把消息散出去了，但是他们没有证据。 有人给了他们这个。我刚刚看过报纸，而且还从有关方面得到了消息。我们商会全体同仁连夜签名，恳求于继民先生出面主持公道，要求县党部出面给予制止。我就不明白了，一个打下了日本人飞机的英雄，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送进了监狱。
1: 还有王法吗？啊！董爷，回来的正好。我问你，怎么回事？
2: 哎呀，这……雨珠，
1: 叫老孙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监狱要人。
3: 爸爸，您别着急，我替您去。
1: 爸爸，我说一句行吗？你说，这件事情它是这样的。哎呀，我真的是一言难尽。
2: 哥，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这样，谁闹事就抓谁，
4: 我让军队配合你啊。
1: 《时事公报》已经发表了特刊，很快整个宁波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如果真的闹大，恐怕抓不过来吧。问题是他自己进来的。
4: 我跟外面的记者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们不听啊，他们说这不符合逻辑。
3: 报告，
1: 逻辑。
3: 说，是于先生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1: 谁？
3: 于继民先生。
4: 这事儿闹大了，
5: 这件事情绝不可能传得那么快，这个人背后一定有。

这是一次设计好了的入狱事件。

0: 是我，我是林永生。什么？消息可靠吗？
1: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大家，感谢，谢谢了，谢谢。好消息，监狱已经宣布无条件放人，快去把他接回来。
2: 好，我去接他，您别着急。
0: 玉珠，你也去，毕竟好久没见了。
3: 好的，爸爸。

0: 老于啊，我老张。
1: 啊，老张。
0: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宁波监狱里面关过什么像样的人物没有？
1: 啊，我帮你查一下。
0: 好，拜托拜托。
1: 哎，
2: 一会儿见到他，我非得打他。
3: 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就觉得你有话要说。
2: 他把我给害了，我被他给害惨了。我估计我上辈子是欠他，这辈子让我来还。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你确定？你不想马上见到他吗？
3: 你还是替老爷子把他带回来吧。
2: 那你就在家好好等着，等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为什么说抗日英雄？
4: 干嘛呢？干嘛呢？
2: 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放人！放了抗日英雄！放了我们抗日英雄！放人！
5: 放人！
2: 放了他！我们请求放人！
5: 我们抗议你们的行为！
2: 对，你们都快下来！快下来！
5: 都快下来！快下来！
6: 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杀人？
7: 给我们一个答复！
6: 是，
2: 对，
6: 给我们一个答复！
2: 给我们一个答复！
5: 给我们一个答复！
6: 我们要解释！
2: 凭什么说抗日英雄？
6: 放人！给我们一个解释！
5: 给我们一个解释！
2: 啊！兄弟，出什么事儿了吗？这人怎么还没放出来？
5: 哎，你是上回把犯人送？
2: 不是已经答应把人放出来了吗？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5: 他根本就不想出来，在里面谈判呢。
2: 谈判？嗯，
8: 这个问题不解决，明天一定见报警。
2: 这人真是疯了。
5: 他可没疯，我们监狱长快疯了。
9: 兄弟啊！你一个击落飞机的英雄，就别再难为我了，要不外面那些记者是饶不了我的。
10: 那可不行，我知道，这次我的确是给你添麻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就是想让你们把那个扫厕所的傻子给放了。
9: 一个臭烘烘的傻子，你要他做什么呀？
10: 你没看到吗？那个傻子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而且黑不提白不提的就给人关到牢房里吃牢饭，这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是模范监狱干的事吗？
9: 不是，兄弟啊，我要是放了他，那上面可就不会放过我呀。
10: 哦，上面啊，那行吧，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陪我兄弟来。
9: 这，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10: 你我心里都清楚。在这个监狱里头，

0: 手遮天的，还有你办不了的事情吗？啊，
1: 你明白就好。
0: 你要这么说，我这腿可就真抽筋了。你可千万别威胁我！哎呦，哎，我这腿可真抽筋了！哎呀，
1: 我扶你了，行吧？
0: 你们就把这傻子放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1: 别的我不管，除了放他走，其他的我都答应你。
0: 要不这样行吧？你先找人把傻子叫过来。
2: 喂，哎，老于，说。
3: 老张，我刚才给监狱督察打电话了，他说刚刚统计完犯人，没有特殊的人，但是呢，他说有个不在编的傻子，没有登记在错。
2: 傻子？
3: 啊。
2: 哦，哎呀，老于啊，感谢感谢感谢，我欠了你个大人情了，回头见面我请你吃大餐啊。好，就这样，先挂了。警卫排到，目标监狱，马上集结出发。
4: 是。
5: 警察，您坐下吃吧。
2: 不坐。
5: 完了，慢走啊！
6: 跟上，跟上，快点！
7: 把他让开！马停了！
6: 哎，马，小心！
7: 马停了！
8: 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全体解散！特派员，没事吧？特派员，你干什么呢？
9: 对不起，对不起啊！马清了，马清了！
8: 我抓住他！
9: 对不起啊！
8: 让他跑了，追！
9: 不要去追，不要去！
8: 特派员，
9: 快，快，
2: 去监狱，去监狱，
8: 去监狱！快！
9: 特派员，车坏了！
2: 扶我下来，走，走啊，走！
8: 快跟上！特派员，前面就是监狱了。
2: 见山跑死马，至少要20分钟，加快速度。
8: 是，加快速度。

0: 别愣着呀，拿点好茶呀。
1: 给一个傻子喝好茶？
0: 我不喝茶吗？你不陪我喝点茶，那我不走了。
1: 你

0: 监狱长，别太吝啬喽，拿包好烟呢。
1: 你还想要什么？是不是还要给你来点白面？

0: 陈岩我不抽，是给傻子抽的。
1: 你这个人呀，
0: 坐坐坐坐坐，
1: 我能做得了吗？外面那么多记者，我如坐针毡呢。
0: 我说你吧，你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我这是要品你的好茶的，你这是要赶我走对吧？
2: 不敢，不敢。
3: 还请求放人！
4: 别吵了，别吵了。
2: 让兄弟们都出去，维持秩序。记着，不能对记者动粗。
3: 集合！集合！集合！
4: 别闹了！
3: 不打了！
2: 打完了，
0: 这就对了嘛。嘿嘿嘿嘿，走，
2: 来，这可真是好茶，你得尝尝。
0: 哎呦。

走走。

记住，这个探照灯，它也就黑一分钟的时间。

0: 你们俩胆子又大了，这大晚上的搞什么鬼？
1: 行了，没事了，
2: 安静点，
1: 安静点。

0: 兄弟，醒醒了。哎，差不多了，醒醒了。
1: 嗯，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嗨，你现在可以耀武扬威的带我出去，跟那些记者好好炫耀一下。
1: 那个傻子呢？
0: 他出去抽烟了。去还是不去？
1: 啊，好，走吧，先把你这个瘟神送走再说。
0: 哎呀，行，
1: 走。

0: 出来了，我们的花纹都出来了，
1: 谢谢。
2: 快快快，抗日英雄，
3: 上车吧，我的抗日大英雄。兄弟就是用来坑的，对吧？啊，进来之前把怎么出去都已经想好了。
1: 兄弟啊，我这里是对你满满的感激之情，你的情我心领了啊。
3: 上来。
4: 停停停停停！排长，找人看住这里，一个人不许走，所有人封住出入口，跟我走。
0: 你们几个
4: 只许进不许出。
0: 过来。
5: 哎呀，报告特派员，我们找过了，没有找到那个人。哎，
6: 张衡明白，犯人出逃已经无法挽回，盯住萧寒才是当务之急。

0: 事情现在闹成这样，宁波，你不宜久留，越快离开越好。你离开了，对大家都好。一会儿你进去了，跟老爹道完别，跟雨珠把话说清楚，就赶快离开吧。哪怕你出去躲一段再回来也好。我说的话你听没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怎么了？这会儿认怂了？

0: 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1: 没事儿，主要是看见你，被你自带的光芒给照的。
0: 你这张嘴还是那么能说。
1: 好多了。
2: 寒儿，
1: 老弟，
3: 寒儿，
1: 老弟，老弟，寒儿向你赔罪来了。
3: 寒儿，你是这个城市的大英雄，只有功没有过。起来，回家，回家。

林父关爱的目光，雨珠若隐若现的笑容，林冬野落寞的身影，让萧寒感到深深的纠结。他多想解释五年前的不辞而别，但党的纪律要求他什么也不能说，他只能强装欢笑，把想说的话埋在心底。

0: 刘嫂，辛苦了，这么早就把点心全都做好了，叫他们快点来，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哎，
0: 哎，刘嫂，啊，怎么只摆了三副碗筷？
1: 哦，林公子昨晚就回去了，说是不能离开兵营。
0: 好，好样的，
1: 大小姐，
0: 军人嘛就得回兵营，

0: 他还有个军人的样子，那就去叫韩儿，让他快点来。
1: 萧公子一大早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这样，给他留点，等他回来热了吃。
1: 哎，爸，你就别操心了，他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0: 为什么呀？
1: 又不是第一次了，他是没有舵的船。

0: 怎么样？不孝子萧寒来看你们了。丫头，跟爸爸说说，你是怎么想的？想什么？你看啊，这爸爸以前说了怕你生气，但是这个也不能不说啊，是不是？
1: 我女儿都这么大了，那跟你岁数差不多的，那人家可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0: 爸，我不嫁人，尤其是没有责任心、没有礼貌、一走就走了5年的男人。珠儿啊，天地阴阳缺一不可。
1: 爸爸跟孩儿的父亲是拜把子的兄弟，那是换了帖子的。你们俩呢，又是指腹为婚。孩儿爸爸临走之前抓着爸爸的手说：“哥，拜托了，千万不能毁了婚约。”爸爸跟他说：“放心吧，老弟，海可枯，石可烂，婚约绝不变。”
0: 你说咱们是不是不能违背了人家的意愿呀？是不是？啊？可这不是强求的事儿吧？对，不能强求。可是爸爸想啊，这个寒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您别问他，
1: 我不想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0: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可是爸爸想啊，这个韩儿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辞而别的人。这样一会儿回来爸爸好好问问他。
1: 您别问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0: 那好，那就等你消了气咱们再说啊。
1: 爸您快吃。
0: 吃。

0: 您是不是担心咱们家那些宝贝的船呢？
1: 那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几百张嘴等着吃饭呢，能不心疼吗？咱们林家自古就有爱国的传统，还记得吗？
0: 我从小就听您说这些。
1: 那时候咱们林家是镇海首富，为了保卫镇海，你太爷爷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放了进去，你爷爷和他的几个兄弟参军抗法，可最后回来的只有你爷爷一个人。卓儿，咱们不能辜负了先人的愿望。
0: 嗯，
2: 东家。
3: 哎，
2: 萧公子回来了。
3: 哦，孩儿啊。
4: 爹。
3: 哎，你看，我就说了吧，孩儿不是一个不辞而别的人
4: 啊。那是当然，没有老爹您的命令，我绝对不能随便离开啊。对了，绿嫂，把这些花找个花瓶插起来。
2: 哎，
3: 孩儿
4: 啊，
3: 这一早就去给珠儿采花了
4: 啊？是啊，老爹，这些花是送给雨竹妹妹的。
0: 谢谢啊。
4: 哎呀，谢什么，我应该谢你和谢谢老爹，把我父母的墓地打理得那么好。那儿的看守人跟我说，说经常会看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去看我的父母，跟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擦拭墓碑。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雨竹妹妹，我相信等到日出的时候，那里一定有一片温暖的阳光。谢谢啊。其实老爹，我来这儿是想跟您请个假的。我可能要先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因为他刚刚出狱，我得去看看他。
3: 那这样，让刘嫂把这点心打包，给他也带点去。
4: 谢谢老爹。
5: 必ず3日以内で、奴らの作戦防御配置図を、軍隊の人物を、そして所有の武器を提供しなさい。
4: 属下，
6: 嗯，
4: 情况怎么样了？
6: 刚刚睡着。
4: 找医生看过了吗？
6: 看了看了，也吃了药了。医生说他需要调理，因为这两年

0: 他在监狱里受尽了迫害，身体很虚弱。我跟组织上请示了，想送他到乡下去休养一段时间吧。
1: 这位同志真是了不起啊，遭受了这么大的迫害，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力，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
0: 他是我们这里党组织重建的重要工程，也是对地方乡镇的联络人。他能出来真是太好了，有很多失去联系的同志可以重新建立起联系，希望他能尽快的恢复吧。
2: 林营长，
3: 哎，
2: 林营长，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呀？对呀，对呀，
3: 有机会，有机会。
2: 着急上哪儿去啊，林营长？
4: 哎呀，林营长，果然一表人才啊！看看，姑娘们都喜欢你，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3: 特派员，您说笑了。
4: 林营长，到我屋里小坐片刻。
3: 好，
4: 来，来，看看。拍照的人很用心呐，故意没把你拍进去啊。
3: 特派员，姚华刚才说什么了？
4: 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叫萧寒，居然跟你我是校友，更巧的是，和你是同班同学。我就说嘛，一个白丁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把日本飞机打下来呢？
3: 特派员，
4: 叫学长，记住，以后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就叫学长好了。
3: 报告学长，没错，萧寒是我的同学，
4: 嗯，
3: 但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散漫惯了的无政府主义者。
4: 哦。来，坐，坐坐坐坐坐，
3: 坐
4: 坐坐坐坐，来吧。嗯，他是怎么被学校开除的？是不是因为所谓的主义啊？
3: 不是因为什么主义，是因为一个女孩子。萧寒因为这个女孩子跟人家打起来了，所以。
4: 什么女孩子？
3: 是我妹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当时有学长偷了我拿的我妹妹的照片，在学校里乱开玩笑，我没忍住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是一群人，我这边只有我自己，在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萧寒出手帮了我，他把人家给打坏了。被他打坏的这个人正好是个军阀子弟，就要求学校给个说法，萧寒就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了。我留校查看，他被开除了。
4: 这就对了嘛，你是因为报恩才帮他做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儿。
3: 报告学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萧寒他绝对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他最讨厌别人约束他，人家共产党那边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他根本就受不了的。
4: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入狱？他想干什么？
3: 他就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特别仗义，可能又是在帮谁吧。
4: 啊，对了，据我所知，你的那个妹妹林小姐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
3: 是，我知道学长您是无所不知的。
4: 我还知道你自己取的那个字奋升是奋发图强求提升的意思。
3: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些激励。
4: 好样的，不愧是我们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我欣赏你。

0: 问生。
1: 哎，我以后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2: 那是我的荣幸。
1: 好好努力，我喜欢你。
2: 谢谢学长鼓励。
3: 你看上面给我送了什么？这是一封推荐函，这上面有黄少红的亲笔签字。这个浙江省主席黄少红呢，是第二次出任这个职务，这个人还是想干些事情的，所以他到了金华之后，他颁布了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中有一项，他说要成立政治工作队。这个工作队呢，主要是一些进步青年和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很有爱国热情，如果真的引导好了，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4: 没错，年轻人就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
3: 但是这个工作队啊，是在警察局姚化康和林东野的管区。
5: 有个人你在渡轮上见过，就是帮助永竹航运公司林大小姐偷运西药的时候带枪的年轻人胡子明，
6: 他就是政工队的。我一直想联系他，但是没有找到人。政工队之前还可以热情高涨的，后来因为没有人管理，出现了涣散的情况。
4: 郑书记，您是想让我去整顿一下政工队是吗？
1: 对。
4: 行，这任务我接受了。
3: 嗯，
6: 我就说过萧寒同志一定会接受任务的。
4: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到抗日的前线去。
6: 好。

0: 大哥，
1: 嗯，
0: 大哥，这是大花商社的韩社长给您的一点心意。
1: 以后别老收人东西，要牢记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礼义廉耻，要清廉为民。
0: 大哥，我知道，本来这个我是不想收的，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警民之间的关系，你想啊。咱们要是老拒绝他们，人家会觉得是我们瞧不上他们，不合适。所以啊，我拿着也是为他们着想，不是？
1: 嗯。哎呀，这有时候太热情啊，真是让人感动。
0: 就是。那大哥没事，我先走了。
1: 嗯。

0: 哎，你怎么进来的你啊？走着进来的。你看，我还专门带了几张报纸。目前为止，你那些兄弟们在底下看得可高兴了。
1: 哎，我发现你胆儿够大的呀！
0: 你看，被你看出来了。
1: 不是，你这脸皮也够厚啊！
0: 啊
1: 啊！你还好意思来见我？你把我坑惨了，你知道吗？
0: 我这不也为了警民关系更好吗？ 所以特意来给你一个填坑的机会。什么意思啊？我知道，在你名下还有27团名下，有个政工队是吧？只要你们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参加，对不对？而且那里正缺一个队长。你觉得我会同意吗？黄主席亲自签署。
1: 我要不认呢？不会。为什么呀？因为是我来了呀！你遇到我了？
0: 你凭什么？这个应该是以你的名字，还有你妻子的名字，还有你儿子的名字弄的银行账户，还有存款，这里面有不少钱。你一警察局长，哪来那么多钱啊？
1: 咱是谈生意，不行这么干。

0: 做生意一点都不大气。成交了。
1: 瘸子玩意儿，
2: 黄有才！
3: 大哥，
2: 怎么开的门？
3: 大哥咋了？大哥，
2: 给我盯着他，盯死他！
3: 哦，是是。

0: 东南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就使我们政工队啊，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1: 毛泽东同志讲的真是好啊，实际上早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指示。
0: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我们走向胜利。
2: 萧寒走进政工队，眼前的情形令他极为失望。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姚华康的不作为，他们将在颓废中失去人生的方向。
3: 不要忘了政治梦想。
2: 他想起郑英达的话，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改造好政工队，把他们带到火热的抗日战场，让他们成为革命的火种。
4: 这也太悠闲了吧！
5: 坚持抗战！
4: 现在也不是放假了。
5: 坚持抗战！
6: 老姚弄了个亲戚进来，一直在这作威作福。就是他，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不过这小子好吃懒做，完全不知道党国要他拉拢年轻人的目的。所以，
5: 用力！
6: 这儿的政工队，不如那些我们的人参与的政工队。
1: 明白了，小哥，那我喊他们集合吧。现在还不是时候，人不齐，别着急。
4: 不是说政工队的年轻人都挺积极向上的吗？这些人怎么这样？
1: 热情只是一时的，如果没有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没有人引导他们，不给他们工作的目的，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皮皮塌塌。
4: 明白了。
5: 坚持抗战！
7: 坚持抗战！
5: 坚持抗战！
7: 坚持抗战！行，
8: 来，
9: 你看这个对不对啊？
10: 跪下来了，
11: 这很简单的事儿。
12: 哇，你真厉害！
11: 你在等两
4: 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0: 还没有。
12: 你帮我看看这个字，是这样写的。
11: 对对，你这个写的不错啊。
13: 那哪个不识相的在胡闹？
1: 我就是新来的政工队队长，我叫萧寒。
13: 你是队长？
1: 队长。
13: 对。那我是谁啊？我告诉你，我叫董成，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1: 好，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说的不算了。
13: 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滚，滚出去！
4: 哎，给我滚出去！
14: 干什么你啊？
4: 滚！干什么你们？
14: 哎，别！董成，你干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
15: 子明，是我。
14: 一哥，你怎么在这儿？
15: 你看看这是谁？
14: 萧寒。队友们，同学们，这位就是那天在码头上击落日军飞机的大英雄。大英雄。我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他一个人一挺机枪，像一个孤胆英雄一样在那里战斗。敌人的飞机就在天上盘旋，子弹就在他的周围，他愣是没有退缩，一个人就把那飞机给击落了下来。他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中国人的大英雄，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英雄。
13: 欢迎大英雄。

0: 你们要吵，闪开！刚才子明过奖了啊！我呢是姚局长派来的新任正工队的队长，我叫萧寒。今天来呢，主要是跟大家打个招呼。等到明天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详细的谈一谈，说一说。可能今天晚上打扰大家休息了。不过我想跟你们说。 你们虽然睡了，但是日本人现在并没有睡。他们正在整戈待旦，厉兵秣马，准备随时杀过来，把你们这些还在睡梦当中的人杀死在美梦当中。还有一些人没睡，那是被日本人迫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因为这偌大山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他们可以睡觉的床了。 有人已经永远的睡去了，这些人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的同胞们。当然也有，为了不让我们这个民族再受欺凌和压榨，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们。
1: 选择后者，我宁愿马革裹尸，宁愿让自己的头颅砸向敌人们，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洒遍整个山河。我就想知道，如果让你们选择，你们想选哪一种？
2: 我要跟着你，为国而战，我们不想在浑浑噩噩的美梦中死去。
3: 对。对

0: 这个擦干净。那个，这些粮食什么的都被捆起啊，然后放后面去，小心点啊。
1: 把那个拿过来。
0: 你们两个把这些东西放那边。哎，对了，把所有的自行车一律都放在这里，摆放整齐，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还有这地，把这草扫干净，把这边该撕的都撕掉。
1: 好嘞。
0: 哎，以后像这种坚决的，听到了吗？把这些东西都收好，一律烧毁掉，扔掉，该扔的扔，都搬进去啊。还有那个凳子都摆放好。哎，以后这些该洗的该晾的东西都统一的放在这边，好不好？以后不要想乱放，还有这些水桶都收拾收拾，放到里面去啊。
2: 没问题。
3: 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那么闲啊？不跟大家一起干活吗？
4: 你们是谁？骗得了他们，骗不了我们。
3: 我可告诉你们几个，
1: 来这搭把手。
3: 如果不参加大家的集体活动，那你们就离开这儿。
1: 可以。
4: 老姚姚局长请我过来，要走也得他说话。
5: 请问这里是政工队队部吗？
6: 是啊，你们是？
1: 这给我吧。
7: 阿娇，
5: 林哥，
7: 真的是你啊！哎，太好了，
5: 林哥，
7: 你跑出来了。
5: 我不仅自己出来了，我还带了我两位同学呢。我们都想参加政工队，为抗日做点事情。
7: 太好了，
8: 这两位同学是？
5: 这个叫阿雪。
1: 阿雪好。
9: 你好。
5: 这个叫阿玉。你好。
1: 阿玉，
6: 你好。
7: 对，过来，过来，
5: 谢谢，谢谢。
7: 队友们，咱们来新同学了。
4: 哎，
6: 来新同学，
4: 等等，我同意了吗？要来人先到我这儿报到。
7: 我警告你，现在肖大哥已经来了，我们不会再允许你在这里胡作非为。
4: 你以为他能在这里待得住吗？你们找的靠山，并不牢固啊。
7: 杜成，你真让我害臊。你这么做只会让我们丢人，人家还以为我们是一群混混，一群流氓，丢人！跟我走。
4: 站住！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许进，没有房子给他们住。
6: 大家都是同学，别这么说。
1: 是啊，是啊，
7: 同

0: 兄弟们，
1: 别这么说，冷静冷静。
0: 队友们，
2: 同学嘛，
0: 我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来到这里参加政工队，为了什么？我们为了抗战，我们为了牺牲。
3: 可是我们来到这里，碰到了他们。他们完全没有按照省主席黄绍竑承诺的来做。关键是无所事事，根本就没有事情给我们做。而且他们还在外面让我们蒙羞，受到大众的误解。我们可都是一群先进的青年。
0: 这种日子我们不会再忍了，我们还需要再忍吗？
4: 对，
0: 怎么了？
4: 对，
0: 说说，你干嘛呢？
4: 别打了，别打了！
0: 住手！
4: 别打了，别打了！
0: 停下！你敢打我是吧？看我找人怎么收拾你！等着！
5: 您别担心，没什么大事儿，好好休息。谢谢。赶紧给他包扎吧。嗯，好的。你们跟我出来一下。
6: 我听说有的大夫担心战火会烧到这里，想辞职离开。有这种想法，我很理解。所以，想走的都可以走，但是。 一定要在走之前，把自己患者的治疗方案都安排清楚。好了，你们先去忙吧。好。我们运回来的那些西药一定要保管好。战火一旦烧到这里，这些药就太宝贵了，那都是用来救人的。
7: 大小姐，我不懂，为什么要治疗枪伤的药？
6: 孙博，您就别问了，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这样吧，今天晚上就全部运到家里去，这样我心里才会踏实。
8: 放心吧，大小姐，我这就去办。
9: 哎，给我一张，
10: 来，大家看一看。

0: 被他们的热情给感染了，是吗？
1: 想到了我们小时候。
2: 老大，
3: 林小姐，我那药，要不我再去逛逛？
1: 没事，你们把我送回去吧，我搭个便车。
4: 走。
5: 坚持抗日！
6: 坚持抗日！
5: 一致对外！
6: 一致对外！
5: 保卫中华！
6: 保卫中华！
4: 知道萧寒这小子整天在干什么吗？
1: 不知道，也不关心。
4: 连逼带骗的啊，要一个职位，偏要当孩子头，到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队长。哼，你刚才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天真烂漫的，全都是。
1: 这倒是符合他的风格。
4: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一点正事儿都不干。但话又说回来，他这运气啊，还真是不错啊！日本人的飞机啊，就往他子弹上撞，好像就希望真的就被他打下来一样。结果他不费吹灰之力，真就把那飞机给打下来了。不想当这个抗日英雄都不行，他这运气好的呀，也是没谁了。
7: 我觉得你现在教他们如何去打仗有些不妥，还不是时候。
2: 他们都是热情积极向上的年轻人。
7: 对，我跟肖恩同志单独谈谈吧。

0: 小兰，我必须要严肃地跟你谈一谈，因为组织上啊，让你到工作队去啊，是想让你在这里面先站住脚，啊，做好青年人的思想工作，为将来的工作储备力量。如果你工作做好了，他们就是火种；星星之火是可以留下来的。但是我反对你过早的就教他们这个武装训练啊，啊，你这样大张旗鼓的会引起别有用心人的注意。
1: 不是，老张。
2: 正因为他们是火种，所以咱们才要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懂得如何打仗。他们保护好了自己，那咱这战争肯定会胜利。那你告诉我，你是多一个兵好，还是多一个指挥官好？
1: 哎，咱不是向来都宣传官兵一体吗？哎，既要做好宣传员，当然也要做好战斗员嘛。只有懂得了战斗技术，那以后才能成为优秀的指挥官。
2: 这也是为咱们未来的战争储备人才啊！
1: 行行行行，老张，要不这样，咱先试试，行吗？如果有不好的苗头，我立刻让他们刹车。
2: 你刹什么车？不，我萧寒，我严肃告诉你，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请求上级啊，约束你啊，或者让你离开这里。
1: 哎哎哎！哎呀，好了，郑书记，我的好大哥，你悉心弄行吗？行，我。
0: 一切按您说的办，行吗？要收敛，
1: 收敛，
0: 好好干。
3: 是。
0: 我始终觉得这问题你这是……
1: 哎呀，老哥，您就放100个心吧，交给我。
0: 因为你国民党有一些人都专门关注这个，你……
1: 哎，来来来，
0: 说你们这事，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4: 有能力，你们不仅需要学习知识，在体力上也必须要过关。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政部一定要走出来女兵的气势。
5: 停停，哎，很好，然后转，我转，那时候不要从左手，要从右手，明白吗？
6: 明白，明白。
5: 低一点，注意要领子，要低一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买菜喽！新鲜的蔬菜，还有海参菜，菜喽！
2: 就是这家，
3: 是这家吗？
4: 老宋，老宋，
6: 昨天跟你说的，准备了吗？
4: 哎，放心吧，放心吧啊，早准备好了，耽误不了您的事儿。
2: 来来来，
4: 里边请，不要着急，都有，都有啊。
2: 坐吧。
3: 这都准备好了，好嘞。
2: 你们可别小瞧这儿，这可是老店。
4: 哎，
2: 但是就是要排队。
4: 哎，别急啊，别急，别抢，都有。
3: 谢谢卢长官，带我们来吃好吃的。
2: 你们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带你们去。好吧。
3: 好，
4: 好。谢谢。哎，排好，排好啊。
3: 有点淡了。
4: 都有。
3: 我去加点盐。哦，加那儿。
7: 好，还有。
3: 老板，这汤有点淡，我加点盐啊。
7: 哎，谢谢，
4: 好好好，你去吧。
7: 哎，谢谢谢谢。
4: 哎，有有有有有，
7: 谢谢，动我了，
8: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7: 给我来一碗，
4: 还好啊。哎，
8: 都有，知道了，
4: 别抢啊。哎，别抢，别抢，
7: 不抢，
4: 别急。哎，
7: 谢谢啊。
2: 这回呢？
3: 加了盐，味道就好了。
2: 那我以后常带你来。
4: 这是
3: 好，不行不行，也要带着我们。对啊，带着我们。
2: 你们这是要吃空我的钱袋子呀？不过，我们也吃不了多久了。
3: 怎么了？
2: 日军要进攻镇海了。
3: 啊！
2: 吃吧。
9: 日军入侵在即，为阻挡日军从海上登陆，用商船沉于甬江航道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0: 从三八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宁波防卫司令部在镇海入海口打下第一个梅花桩开始，到去年租用招商局的新疆天轮、上海太平公司、太平轮、福康轮、大通、定海、海宁、姚北及各公司的船舶，被凿沉在镇海口、赵宝山到金鸡岭一带，作为第二道防线。可是现在又要到公司招船，要在宁波镇海徐澳泵转弯处沉船，设置第三道防线。这没完没了的消耗啊，这不是让我们大家破产吗？
1: 是啊，说得对，是
0: 啊，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上上下下的一大群人等着养活，都要吃饭。
2: 对，可不是吗？
3: 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
4: 吃上饭必须得解决。
3: 对呀，
5: 由于各航运公司都缺少轮渡，可是又有那么多的物资需要转运，所以现在都是客货混装，经常超载。景生轮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生了沉没的惨案呢。旅客全部遇难，
6: 不是我们宁波商人不爱国不支持抗战，只是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难道宁波以后就没有航运了吗？我们可以捐钱捐物，要我们捐多少都可以，我们只希望能给我们留几条船。
0: 对，我们宁波人不能没有船，留下了船
6: 不能没有，
0: 就是留下了希望。
6: 我们还指望着他吃饭，
0: 给我们留点希望好不好啊？
6: 对啊，给我们一点希望好不好啊？
7: 对啊，
6: 不能没有船啊，怎么办？

0: 我父亲小时候圣贤书读得多了，懂了一些道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不能避。是什么呢？一是为民请愿不能避，二是为父国难不能避，三是临危受命不能避。 这三个不能避，现在都被我们赶上了。那您刚刚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道理啊？上次沉船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每次的抗日捐款，大家都不敢落后。我们宁波的商人都是爱国的，现在要不是他们。 有苦处和难处，他们也不会这样。本来这家航运公司是留给我女儿做嫁妆的，你是我女儿，又是这家公司的董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国破家亡，国不在，家何存？
0: 公司要是倒闭了，你的医院也就没有帮扶了。我可以继续当个医生，悬壶济世啊。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员工。给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工人发半年的薪水，让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事情做。有我们林家在，就有大家吃的。
1: 父亲，您真的让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0: 谢谢。告诉大家，我们公司的船准时准点按照。

0: 爸爸怎么没来啊？
1: 爸爸说，在他眼里，这些船都是有生命的，对他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看着他们慷慨赴死，他没办法面对。他从昨天中午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就沐浴更衣，可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来。

0: 我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冬野，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们看，他们的船全来了。
1: 1940年7月，日军进攻宁波。在此之前，为了封疆渡航，阻止日军，当地企业家们将凯斯登、海绥号等21艘船只自发沉于永江航道，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

0: 就想知道现在这沉船的地点路线到底是什么。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在这说这个。
0: 东爷，如果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沉船的准确地点的话，根本就无法阻挡日军军舰的进入。
1: 别说了，你不说话

0: 东爷，
1: 你又在这闹什么幺蛾子呢？嗯，
0: 哎呀，我没胃口。你看，这第一次沉船的地点我是知道的，那第二个这个沉船地点，刚才玉珠跟我说过了，我总觉得还是不对的。
1: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嗯，坐下来吃点东西，或者陪老爸聊会儿天儿，怎么总爱没事找事儿呢？怎么着，偏要用人家的错误来证明你自己的优秀是吗？嗯，人家第三战区和宁波司令部整天看地图研究战略的参谋们就不如你。
0: 你自己仔细看看。
1: 爸爸。
0: 老爹，
1: 您吃东西了没有啊？
2: 爸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以告慰那些沉在海底见不到光的孩子们。
0: 老爹，
3: 别劝我，谁都别劝我。
0: 我不是要劝您，您还想要我们这个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吗？
3: 我想，我当然想。
0: 我怎么觉得您好像并不想？
2: 小韩，
0: 如果您真的想的话，您就不应该这么折磨自己。如果您真要这么想的话，您就应该和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的人一样，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因为只有咱们活着才能有希望。现在最希望咱们患病，最希望咱们倒下的人是谁啊？是咱们的敌人。难道您就愿意这样服输了吗？

0: 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沉船的两个地方，而且还画出了防御线。我发现这次行动根本就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和科学勘察，这不仅没有防御住日本人的侵略，反而是让船主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完全是一次无谓的行动。
1: 这腐败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你告诉林老爷子了吗？
0: 这事儿我还没敢跟他说。我怕这双重的打击会把他弄垮的。
1: 对。
2: ゼロ号，早く作戦防御配置図を盗んでこい。こちらは飛行部隊を拝見するから。

0: 不好说，这看上去好像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1: 这自古以来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正打起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我相信你的临阵发挥，嗯，这样，到我那儿去。我最近请了一个厨子，特别的会做菜，小酌一杯。啊，
0: 好吧。
1: 那个独山，我就知道啊，你跟你们营长呢是死党。咱这样，跟营长一块儿去，去我那儿小酌一杯。
0: 一起吧。
2: 好嘞，团座。
1: 小刘，
2: 在。
1: 收好。
0: 拿了，把它封上。
2: 是。
1: 走吧。
3: 你俩，你俩还在这待着干嘛？外面都开始轰炸了，快走啊！快点动。

0: 快，等等等等，跟上！快！
1: 我兄弟受伤了，你们快救救他吧，让我送进去给他包扎一下。
2: 你一看就是个老病，兄弟，你这样是在为难我。
0: 兄弟，都是一个团的，兄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帮帮忙吧！
3: 好好，进吧。
0: 谢谢兄弟，快快快，老大有救！
4: 稳点，
0: 站住！站住！
5: 营长，
0: 二
6: 门娘。
0: 我兄弟受伤了，我知道咱们这儿有医护所，你救救人呐！
4: 救救他，
0: 这是你能去的地方吗？
4: 不是啊，他不行啊！
5: 我告诉你啊，这里只为军官服务，你可别给我把规矩坏了。
0: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当官的命是命，我们当兵的命就不是命啊！
4: 他跟我说话，
0: 我跟你说话呢。
4: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来啊，来啊，说怎么了？
4: 长官。
5: 求求你，一个村的兄弟，他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就剩下他一个了。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他，求求你，救救他！他们
7: 家里死了人，关我什么事儿？我还准备随时为官捐躯呢。你甭跟我在这废话，再跟我废话，我连你一块毙了！
0: 开枪！
5: 我没空跟你们在这啰嗦啊，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8: 真晦气！胡哥，胡哥，
0: 干嘛？
8: 兄弟，老吴死了。对不住兄弟，哥没能救你的命。放心。
9: 我送你回家。走，
10: 团座到。
9: 分生啊，分生啊！老哥哥太佩服你了。
8: 这小安乐窝不错呀，我能搬进来吗？团座，您是应该搬进来了。
11: 好。哎呀，
8: 先生，你不觉得日本人真的要到了？我已经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喂，
11: 是。
8: 团座，您的。
9: 谁呀？电话追到这儿来了。

0: 喂，哎，好好好，马上，马上。
1: 是否则来的电话。
0: 分生啊，聪明。如果不是他，那就不叫否则了。
2: 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文件柜是被动过的？
3: 防空警报刚响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也往防空洞里跑。但是我刚跑进去，觉得不对。按照条例，我应该先保护好机密文件，所以我连忙跑了回来。等我进去打开文件柜，这时候发现有人挪动了文件。
2: 文件柜是锁着的？
3: 锁着。
2: 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3: 一点也看不出来。
2: 那你是怎么确定有问题的？
1: 别慌，慢慢说。
3: 我看到封口处的蜡开封了。

0: 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搞什么搞？
2: 可是蜡封真的被打开了，应该是有人动过的。
1: 什么意思？这土只有你我接触过，不是你动的就是我动的啊！陷害我？
2: 没有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1: 扰乱军心，来人拉出去关禁闭。
2: 团座，
3: 是
2: 团座，我没有这么说。团座，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团座，
4: 等一下，等一下，团长，别生气，别动怒，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好事儿。何况这个兄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否则他也不会来给咱们汇报这个事情。
1: 我告诉你，
4: 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
1: 我告诉你，今天啊，是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我饶你一回。下次再敢扰乱军心，你看我敢不敢毙了你！滚！
2: 谢谢团座。
5: 刘干事说的没有错，我们这儿确实有内鬼。
0: 分生，如果咱们这儿有内鬼，这事儿可就严重了。可是你得拿出证据来呀，这种事儿不敢乱讲的。
5: 如果没有内鬼，日本人怎么会打得那么准？团部、营部无一幸免。难道他日本人长了千里眼了？
4: 有道理啊，卧榻之侧呀，团长。如果抓不住这个内鬼，我们大家性命危矣。
1: 这不就是刘干事干的吗？
5: 端座，没有证据，不能这么早下结论。单就今天这件事儿，说明不了什么。
0: 这盗窃防疫公示图还不是证据？
5: 刘干事他只是发现了问题，并不能证明就是他盗取的。
1: 你有什么好办法？
5: 如果我的感觉没错的话，这个防御公示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如果能人赃俱获，不但可以挽回损失，还能除掉这个内鬼，这样会一举两得。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能接近团部的人就那么几个，我们把他们盯紧了，谁有异动就抓谁。
4: 团长，我看这件事儿啊，就交给林营长去做吧。
0: 如果我们这儿有内鬼，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没错，你哨给我也弄一个呗。
1: 行，等回头有空的时候我给你做一个。
0: 你说的，
1: 说话算数。
2: 肖哥，哎，这个都是老郑自己的东西，让我给你拿来了。
3: 哎呀，这老郑对待咱们就像大哥对待小弟一样啊。
2: 可不嘛。哎，不过肖哥，老郑对你的做法好像还是持保留意见。
3: 如果没有分歧的话，那就是一潭死水，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
2: 对，
3: 你说呢？
2: 对，是。接下来就带领大家再去把
4: 会打机枪那哥们儿在吗？
5: 二位，你们是谁啊？
4: 找人，浓眉大爷。
5: 这找的谁啊？你们
4: 放，
6: 你干什么？你们
4: 人待的地方呗，还能是狗窝吧？
5: 你怎么说话呢？你说什么呢？
7: 这样说话？
4: 我是结巴，不是哑巴，不多说两句更结巴。
5: 行了，你们别着急啊，我们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俩都是当兵出身，
4: 打过硬仗，孟婆给汤没喝不想死的老兵。
2: 我们这里面只有学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先出去吧。
4: 学生咋没学会做人呢？
5: 你是来捣乱的？
8: 你少说两句，给我闭嘴。
2: 我就告诉你，我们这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兵痞。
3: 走，看看去。
5: 别，我话好好说，我话。
2: 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5: 不讲道理，非得往里面硬闯。
2: 你们俩谁啊？找谁啊？
5: 我们俩来找人，找人的。
4: 浓眉大爷会。
5: 对，就是他。
3: 肖哥，机枪班长。
5: 哎，记得他。
3: 哎呀，二位这是搬煤灰了。
4: 这
3: 啊，来吧，跟我来，
5: 好，走。
8: 不是，
9: 我们哥俩当兵，都是打鬼子，不受人的气，不想给那帮当官的做下人。
3: 来，二位喝点水。
9: 这个。所以我们俩就跑出来了，不跟他们干了。
4: 俗话讲，人挪死，树挪活。人，我不说话了，我吃饭。
3: 那二位怎么想起来找我呀？
9: 我是老机枪手。实话跟你说，我平时很少服别人，但就服你。
3: 哟，慢点。
9: 喝水
3: 啊。
9: 我们哥俩跑出来之后，满地劲儿打听你。这半路上巧了，遇到你带的这个队伍。哎，我问过了，你们这政工队不只收学生是吧？也收其他人。
3: 没错。
4: 学生不顶用，又打不了架。
9: 只要你把我们哥俩收了，让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不挑。
4: 我挑一个，我不能跟刚才那学我那傻子一起。

0: 你怎么？甭理他，他就这样，就这样，吃饭。
1: 哎，我还真希望你们能来，我就想要你们这种打过仗，然后懂枪械使用的老兵，欢迎你们的啊！
2: 我是炮兵，你有炮吗？
1: 早晚会有的啊！
3: 肖哥，来了，
1: 好，
3: 哎，你们俩冲个澡，把这干净衣服换上了。
1: 啊，好好好，海生啊，
3: 哎，
1: 等他们冲完澡之后，带他们和大家伙都见见面。
3: 好嘞，
1: 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起抗战啊！
3: 放心吧，那走吧，咱看看，都是新衣服，嗯，料子也好，走吧。
0: 走啊！
4: 我不想跟刚才那一人一起住。
0: 说什么呢？别娘们唧唧，赶紧走。
5: 报告。
6: 这个地方要加强一下防护。
7: 不是，那个人要。
6: 这个点
7: 是，
6: 还有这个点，
7: 嗯，
6: 一定要加强防守。
7: 好，知道了。
6: 然后，
7: 这里吧。
6: 对，这都是要塞。
8: 英总，
6: 马上出。
7: 好。
9: 怎么样了？
6: 如果没什么，
8: 我按照您的吩咐，
6: 照我的方案，
8: 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刘干事。
9: 刘干事，
8: 对，
9: 刘干事，不可能是刘干事。如果是刘干事，他为什么主动揭发这件事情啊？
8: 我觉得，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贼喊捉贼，他就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排除了自己的嫌疑。他这招看似险棋，实则剑走偏锋，妙啊！您想想，就连您都对他没有一丁点怀疑，更何况其他人呢？
9: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他这心机可太深了。
8: 影座，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费劲。他之所以慌张，我觉得是因为情报还在他手上，并没有送出去。我们可以直接去搜，
9: 万一搜不出来呢？那不打草惊蛇了？
8: 我觉得可以赌一把，赢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9: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
8: 是。

0: 你们干什么？
1: 老柳，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0: 什么东西？
1: 你现在交代，还能给你留一条活路。
0: 不是我，我什么也没干。
1: 不是你，那你慌什么？

0: 老柳啊，人赃俱获了。
1: 你
2: 行了，今天咱们几个都在这儿了，没外人。哎呀，这次抓内奸的事儿啊，多亏了粉生啊，反应及时，布置妥当，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来来来，我帮你。
3: 挺沉的。慢点啊。怎么样？
0: 可以啊。
3: 我看别的政工队啊都有发枪，虽然不多吧，但人家也有几把呀。你像我们队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能每天就喊喊口号，唱唱歌，画画墙报，发传单吧。
0: 哎，那你这有没有子弹啊？
3: 其实我这身上确实没有钱了。
0: 明白。
3: 其实这些东西啊，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林大公子。林大小姐，我们在外面啊都是尊称公子。孙部跟我说啊，他确实知道我接他偷运药的时候夹带了枪支，正义

0: 只眼闭着眼的，
1: 你们还偷晕药了？
0: 啊，林大小姐是学西医的，那很多西药现在都是违禁品，那不得偷偷的买进来？
1: 哦，对。
0: 哎，行行行行。
2: 肖哥，肖哥，
3: 哎哎，
2: 报纸，按照你的要求，哎，全给你买了。
3: 辛苦了，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你看看行不行？
3: 行行行行行行。
2: 肖哥，我就有一事儿，我一直纳闷。
3: 嗯，
2: 你说咱每到一个地方，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些报纸，你说这花钱咱们不说，这玩意儿不基本都胡说八道吗？这有啥可看的？
3: 哎，有啥可看的？这些东西啊，可比粮食还重要，一顿少了它，我都活不下去。
2: 咱这粮食可都是平均分配，
3: 我宁可少吃几顿饭，也不能没有这个。
2: 这东西还能当饭吃？
3: 比饭重要。
2: 那看这个到底有什么作用？
3: 你看啊，咱们俩同时找到一份报纸，
2: 嗯，
3: 读到其中的消息，看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从中找到咱们需要的东西。
2: 那也就是说，这个一致的就是对的，
3: 哎，
2: 不一致的就是错的呗？
3: 那可未必，有的时候一致的消息，它也未必是对的。
2: 啊，这玩意儿，看报纸的学问这么深？
3: 嗯。
2: 哦，对了，小哥。今天咱这儿出了点事儿，我得跟你说说。
3: 你说，
2: 是这样，大虎跟子明发生了点小摩擦，主要就是因为杨秋草改不了冰痞习气。你说在教大家的时候啊，骂骂咧咧，还有时候对大家打骂，教女生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拦着，估计子明他们早都忍不住了。
3: 我一直以为他们的事情能过去了。
2: 是啊，我也这么以为。你说他一个结巴，这嘴也太碎了。
4: 别打了！
2: 你看，又来了。
5: 来，
6: 你们捣乱的是什
5: 么？啊！
6: 住手！
5: 放下！
6: 来，
5: 来！
6: 我这个是被王法了。
5: 动手！
6: 住手！
5: 哎哎哎！别打了！住手！放下！都放下！
6: 住手！
5: 放下！
6: 住手！
7: 肖哥，杨秋草先挑的事，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
8: 我怎么就动手动脚了？
7: 什么？我们已经忍了一天了，嘴巴里骂骂咧咧的。
3: 好了好了，怎么样？傅大虎，你说说。
9: 他不是真的要欺负谁，他就这脾气冲，性子急，主要是你们这帮孩子学东西实在太慢了，就连
7: 不是大哥，就教了我们两天，想我们学成什么样子？
8: 我半天就上阵打鬼子了。你就是个笨猪。
7: 不是，
4: 别打了。我
7: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行了行了。
9: 你别激动，子明兄弟，我这个兄弟是河南人，当年化验口决堤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剩他一个了，后来进了部队跟我一起打敌人。他人不坏，就是呢嘴比较贱。再说了，我们当时入部队的时候，那帮老兵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觉得也没什么呀。你们要是连这点苦都受不了，干脆别打仗，回家吧。
8: 别打了啊，回家吧。
10: 你是花园口惨案的幸存者，
8: 怎么了？不该我活吗？
10: 阿玉，这个就是早上被你踢屁股的阿玉，是我们的好姐妹。她是长沙文熙大火的幸存者。
8: 那前后脚，
10: 他的家在那场大火里被烧得一干二净，十几个人现在都已经下落不明，也不知道谁还活着。他就是想过来打鬼子的，这么欺负他们，你还有良心吗？
8: 我怎么？你们都是要上战场杀敌人的。敌人的战斗素养是很强的，你们靠的是什么？靠拼命，拼得过子弹吗？给战友收尸就有良心了吗？
10: 那你有什么话你说明白啊。
8: 我嘴不利索。
10: 我看你有时候嘴挺利索，
8: 你又学我。
9: 行了行了行了，大家笑一会儿，笑一会儿好不好？
3: 怎 怎么样？

0: 笑哥，你不管了。嗨，男人的事儿，最好由他们自己解决。谁记得这扣，谁就把扣解开，以后啊就不会再发生了。不过他们以后还是会吵嘴的，这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放心吧，这就是一种常态，这就叫做抗战的集体生活。明白了。
1: 你看看，没事了。

0: 我想早点出去，有什么工作？
1: 你真好。夏队长，哎，

0: 林东也来了。来得好，但是他看着好像不太好。不会的，他会好的。
1: 东野，这里。东野，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这谁啊？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我的亲兄弟，哎，曾经在石浦战斗中击溃过日军，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林东野营长，来，为他的莅临指导，我们鼓鼓掌。
3: 欢迎欢迎
4: 欢迎
3: 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跟我说你要干嘛？叫我来准备好事，跟我出来。
0: 去哪儿啊？这边请。嗯，
6: 你也来了？
7: 你老大是不是又给我老大挖坑呢？
6: 那怎么会？他俩这是好兄弟。
5: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嗯？
0: 你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喝酒让他们买去。
5: 你不是说我帮完你以后你就马上离开这里吗？
0: 是我说的。
5: 那你怎么现在还在这里呢？
0: 我事情不是还没完呢？
5: 说话讲不讲个信用？有没有个信用？有没有个谱？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5: 人都被你给弄出来了，你还想干什么？
0: 那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而已。
5: 你少跟我说那么多。我当初怎么，你怎么跟我说的啊？我又相信你了，你现在开始耍无赖是不是？
0: 哎呦，东野啊，
5: 不许这么叫我，我听着肉麻。
0: 你不相信是吧？东野，这就是我的证据。这是我们的敌我双方攻略的战事图。我们的主要部署在这块，离咱们最近部署的是上海的第十三军和武汉的第十一军，我们的防御阵地都在这里，而日军的始终是在变化当中，我们这是死水一潭。
5: 你怎么会知道我方的防御情况知道的这么详细？
0: 那是因为你们很随意很大方的就把自己的部署

0: 告诉了日本人。
1: 你胡说八道，不可能。
0: 看看这些小报上到底登了些什么。不是今天有上峰要来慰问，要不然就是当地的乡绅名流与某部军人联欢，再不然就是你们要召开一个非常隆重的誓师大会。这些种种细小的信息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很清楚的就能告诉日本人你们的防御部署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日本人再搞一个防御部署图的话，那你们相当于是把镇海整个大门打开，让日本人长驱直入。你们相当于放着礼花给他们随礼。

0: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得这么准确，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内部会有奸细？
1: 内奸已经找到了，是我们团部的刘干事。
0: 我说吧，
1: 谢谢你，幸亏你提醒了我，要不是听了你的话，我把营部挪了，咱们俩现在已经两世为人了。
0: 东野，你说如果我现在要是走了，我能放心的下你吗？你现在完全挪动不了你的脚步啊。目前为止，日本人的子弹已经上了膛了，往后估计你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了。
1: 我也着急啊，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营长，上面我完全左右不了。
0: 没关系啊，你可以积极的做点什么事，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1: 我现在每天除了让我的士兵好好操练，时刻准备着与日军相拼，其他的我什么都干不了。
0: 你当然可以有事干，你可以发动群众，整个宁波的人民都是你的后备军，都可以跟你打日本人。
1: 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不现实，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上战场的。
0: 哦，想要现实，我这就有。
1: 哪儿呢？
0: 跟我来。
2: 各位，林营长还想再看看大家啊。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林东野。
2: 好，东野啊，你看这些对你欢呼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4: 我觉得挺不错的。但就是人还不够多啊，还不到一个排啊。
2: 东野，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吗？
4: 看上去都挺精神的，我觉得行。你们都识字吧？
5: 是。
2: 我和一些杂牌老兵啊，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军事训练，比如说拼刺啊、投掷啊、战场匍匐啊，还有战场医疗啊、躲避炸弹啊等等等等的训练。他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的精神。
4: 不错啊，你总算还干了件正经事儿。
2: 哎呀，不过像这样的年轻人们，如果你要是能再发给他们一把枪，那他们就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你愿意吗？
4: 可以。
2: 你真愿意给？
4: 我愿意，我愿意啊。
2: 好，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6: 谢谢。
2: 好，都听我说啊，这林营长可是

0: 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啊？云南讲武学堂那可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军校啊。
1: 他们所信奉的
0: 那是礼义廉耻、忠信骁勇，他们那毕业的人一出来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包括像林营长这样的人，那是从来不轻易许诺的。今天他说的话，他答应了你们，这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和英明。我们再给林营长鼓掌，好不好？
2: 好，
3: 好，
4: 好，
2: 好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营。
0: 哦，林营长问问，你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5: 我们是光荣的战抗日
6: 人。光荣的战抗日。
0: 那你们还不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好好感谢一下林营长。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来，把把手，把这打开。哎，看，嚯，这可真不错。肖哥，枪我给你送来了。哎，怎么样啊？村长，这都什么破烂？哎。
1: 大伙，别挑三拣四了，有总比没有强。
2: 说对喽，富人要厚道一点，是不是？
1: 凑凑用。
2: 卢副营长，哎，非常感谢啊！回去之后一定要向林营长表达我们所有政工队队员对他守信的敬佩。哎，回去之后如果能让林营长再施舍多给我们一点子弹。

0: 哎呦，我的肖哥哟，您这招太损了！我们林营长遇到您，那就是按照棋谱下棋，遇上江湖野路子，您这不按套路，只管输赢呢您。
1: 胡了，你说说，日本人讲兵刀吗？也是。
2: 肖队长，我们女孩有枪吗？
1: 这次啊，卢副营长只带了这么多枪，我相信下回陆营副还能多给我们一点，这是肯定的。
3: 肖哥，枪我给您送来了，我营里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
1: 不，走了，肖队长。
2: 不，肖队长，
1: 你别忘了，穆桂英还有花木兰都是女的。
3: 阿宇啊，这个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相信我啊。
1: 真的，
4: 军中无戏言呐，当然是真的。
1: 好，
4: 那我们等着。
5: 忙着呢。
1: 嗯。
4: 林姐，那个大英雄来找您了。
5: 哪个大英雄？
4: 萧寒呀，在您办公室等您呢。原来您早就认识他呀。

0: 你找我。
1: 我来找你帮个忙。
0: 那是肯定的，你不做没目的的事儿。
1: 不是，为什么我这么正义的一个人，在你眼里总是一个势利小人的形象啊？
0: 还有谁这么说你啊？
1: 东野啊，前天晚上他训了我一晚上。
0: 那你应该反省你自己。
1: 哎，能不能给我派个外科医生到我们政工队去，好好教教那些小姑娘们？
0: 为什么？
1: 为了抗战的胜利啊。你看，在战事的时候，如果有个战场救助，这样不好吗？
0: 可以。
1: 哎，哎，你这么快就答应我了？你也不问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问不出实话就不问。再说，我也缺少这样的人。很多家庭因为观念的守旧，不让自己家的女孩子学习西医，尤其是外科。所以我很愿意帮助你，但是我们说好了，以后我有需要他们也得来帮我。
1: 那是当然。好吧，那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合作了。
0: 你觉得我有愉快吗？
1: 啊，对了，我还想问你要点止痛药。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替别人拿？
1: 别人，当然是别人了。
0: 那你让他们自己来看一下，这种药不能乱吃。
1: 那好吧，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先告辞了。
0: 明天上午人到。
1: 在这儿呢，我代表政工队全体队员向你表示感谢。
0: 帮我把门带上。

森伯，明天会有一批药到岸，我们家的船没了，我租了德平轮的一个舱位。他们不是跟镇海防守司令部的关系好吗？所以比较安全。你明天多带些人过去，记得一定要小心，这批药更珍贵，而且批量比平时多。

0: 看好啊，听诊器先带上，然后呢，
1: 别这么大嗓门，
0: 放在这个位置。
1: 上着课呢，
0: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注意看我啊。
2: 想不想把结巴给治好啊？
3: 不想。
2: 一个一个字说的也挺好的。
4: 少唱啊！

0: 咱们的是小汤圆儿，你这个是相当于状元楼的冰汤甲鱼呀、啊，这相当于过小年了。
1: 谁说不是？
2: 不行，
0: 枪在谁手里？
1: 小花坑，你说他这个警察局长弄了半天还是黑市老大，
0: 这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警察局长替他们撑腰，谁敢做这生意？
1: 也是，就是价码实在太高了。
0: 要多少？
1: 要三根金条，或者是100现大洋。
3: 大家回去呢，按照我讲的再练习。
0: 他们这是明摆着要卖给土匪。
1: 是啊，现在这个年头，也就土匪出得起这个价格了，人家也敢收啊。
0: 这枪咱们得要。
1: 行，那我回头问问我朋友，看能不能便宜点。
0: 哎呦，大虎啊，省了仨瓜俩枣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4: 东爷都说了，说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这次我得争口气，咱就要做一次大买卖给他看看。
1: 队长，你这不会是想生抢吧？
0: 这不叫抢，这叫没收，明白吗？如果真的落到土匪手里，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吗？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3: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书香门第，月斜诗梦瘦，风散魔花香。
1: 大虎，这是知书达理的地儿啊，你没弄错吧？
2: 清楚了吗？什么知书达理的地儿？里边是做皮肉生意的。
0: 没错。哎
3: 呦，你慢着点啊！哎呦，慢着慢着慢着，
4: 再来啊！
3: 再来啊！
5: 老板娘，听着有动静。

0: 三个复杂爬墙进去，一会儿进去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贪恋别的东西，拿到枪就行，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行动，走吧。

0: 老姚，我今天来是来跟您负荆请罪的，给您添麻烦了。我呢，他知道平常不胜酒力，但今天这酒我必须得喝。来来，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呀呀！
0: 来，
2: 东爷啊，见外了啊？
0: 应该的，
2: 本来军警就是一家。再说我们兄弟两个人，谁跟谁呀？你说，那个张特派员过来，找了我两次了，全让我挡回去了。
0: 我们特派员来找过你
2: 啊？
0: 特派员说什么了？
2: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那个萧寒是串通好的。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东野这个人吧，是有一身傲骨的，怎么能跟萧寒是勾结在一起呢？而且我老姚这个人一辈子就不会说假话啊，
3: 是，
2: 反正我就说实话。
0: 哥哥，来，哥哥，
2: 怎么了？
0: 哎，什么都不说了啊，以后只要有事情，您尽管说话，我林东野能做到的，肯定竭尽所能，毫不犹豫，敬请。
2: 得嘞。
4: 局座，局座，
2: 啊，
4: 不好意思啊，林营长，书香门第被抢了。
2: 都丢什么了？
4: 两箱子弹，两箱手榴弹，还有那杰克石。
2: 哎呀！

0: 东爷，我必须得去一趟。书香门第，这么文雅啊，书卷气十足的一个地方都能被抢，偌大一个中国还能有好好读书的地方吗？啊，有辱斯文，挑战法律。我跟你说，凡是教育层面上的事情，我绝不能不管。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
1: 哎，不好意思，
2: 老杨，有事你说一声啊。 慢点，慢点。老大，
1: 书香门第不是那个吗？我跟陈寒生去过一次，那里的人呢，太过热情，我中途就逃跑了。哎，
3: 这都知道的事儿。
1: 哎，这姚花康啊，当着咱们的面就这么瞎说，面不改色。不说别的，单说脸皮厚这点，我佩服他。
4: 你说是谁抢的呢？可能是土匪吧，也可能是黑道的，说不好。
1: 那是他姚花康的地方，谁都知道。去那儿花钱，就等于变相给他进贡，给他姚花康面子。多少人想找门都找不着呢。
4: 那您说是谁啊？还能有谁啊？在我这耍赖，何惧那几条枪，心里还不满意。我说他像个做小买卖的，还真是，完全一个做小买卖的嘴脸。
3: 您是说萧寒呐？那他胆儿也太大了。

特派员那点说的对，萧寒留在镇海，对谁来说都是个麻烦。完全不按套路，不按章法办事，也不考虑别人的难处。

0: 找到线索没有？
1: 大哥，好像有几个不同人的脚印。
0: 赶紧找目击证人去。
1: 哦，是是是，走，走，快！
0: 哎呀，这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真是！
2: 哎呦，这真是个大宝贝儿，稀罕货呀！大虎，你少攻一件啊！
3: 老肖。就是子弹太少了点，我怕一不小心搂不住，全给突突完了。
2: 哎呀，来，以后这个家伙事儿就由你来保管了。
3: 好嘞，
2: 把所有的物资清点完之后，好好的登记造册，然后保管起来。
3: 嗯
1: 嗯。大哥，大哥，
4: 这熬药啊。讲究个心平气和，时间火候，要是没到，这药效就出不来。

0: 说，啊，哦，查清楚了，正是萧寒的正宫队干的。哎呀，心平气和，这次绝对少不了他，气死我了！
1: 大哥，您消消气儿，这事儿还不能着急，咱得啊从长计议。
0: 我这，快，
2: 日军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封锁中国临海港口计划，日军驻上海部队开始打乱编号，以干扰我方防御作战的部署，所谓的假号作战行动已经开启。
3: 日本人今天用的完全是明码，
4: 日本人

0: 这是公开的告诉国民党军队，我要攻击你了。你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肖寒，让他一定保持头脑冷静，要做好防范。他一定要知道，那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民族的未来和希望。
1: 我这就去。
0: 嗯，去吧。

0: 谁呀？这么晚有事吗？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了。麻烦您能不能给我们做点宵夜啊？
1: 好，好，好，稍等啊，来了。就喜欢吃这家。
2: 嗯，好吃。有那么好吃吗？嗯。
1: 老宋，开门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哟，我得看看有没有存货来着。啊，
0: 没事儿，您随便做点什么都行。哎呀，
2: 先进去吧。好吧，今天晚上就做你们生意。来来来，进进进进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这太仓促了，太仓促了。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0: 哎，好。
2: 来，坐。
0: 快坐！稍等啊，哎，谁过来帮我搭把手啊？啊，我来，我也来吧。没事儿，你歇着吧，我自己去就行了。吴主还真是够意思啊！
2: 来，帮我系一下围裙。
0: 我来帮您系上。
2: 哎，
0: 你不去帮个忙？
2: 别弄得我们俩粘在一块儿似的，行吗？哎呀，
0: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2: 嗨，卢庸夫啊，那个你要的十二鸡汤弄好了啊。 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拿走啊！
0: 好嘞，我走的时候带走。帮我把佐料拿过来。
3: 哎！快看，日本人又来了。

0: 日寇应该是已经明白狂轰滥炸吓不得日本人，
1: 这是日本人的侦察机，它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0: 自己家的防空洞里躲一下吧。
1: 那防空洞啊，要去你们去，那是给刘嫂准备的。别说现在没打起来，即使打起来，我在自己家里，我怕什么呀？
0: 不是，我别说了。
2: 这样压个花，再绕过来，哎，就这样，哎，对，
3: 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打绑腿。
4: 打绑腿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向秋草和傅大虎学习这个打绑腿的方法。
5: 哥，这个打绑腿管用啊！
3: 哎，这个打绑腿可不是什么花架子啊，它是提高我们战斗力的一个方法，明白吗？好好学习吧啊！大家好好的跟他们学啊！
6: 好。
7: 诸位，下面我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和师部给大家的作战指示精神传达给各位，望各位严格执行，否则军法处置。
8: 是。

0: 报告，肖寒来了。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啊！这里你都能找到，而且你还能进来，我真不知道我这些卫兵都是吃什么的。哎，到，拿着。
1: 关键是啊，您的吉普车实在是太扎眼了，全程就这一辆。
0: 看见了吧？我们要把指挥部前移，有什么话呀你就快点说啊。
1: 东野，你这防御阵地现在有漏洞，你知道吗？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啊？哎呀，
1: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呐。
0: 拿着，调整防御阵地是师一级指挥官的事情，我呢就是服从命令，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可是
1: 你不能看着那儿有漏洞你不管呢。
0: 作为兄弟啊，我还是得说，你的问题就是有时候。 太过于自信了，太过于霸道。你怎么就知道你说的全都对呢？那防卫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参谋们都没发现防御阵地有漏洞，我也没发现。你所谓的阵地之间的间隙，看，那以前是没有路的，所以呀是不存在漏洞的啊，是吗？
2: 在其位才能谋其政，你就说那些小报吧。他们所知道的，能有咱们这些掌握实时军情动态的人
0: 知道的更多、更准确吗？嗯，东野，大大小小的军事地图，我看的比你多得多。是，上军校的时候，你有很多地方比我学得好，但是你没读完啊。这么些年，我经历了这么多战斗。
2: 我经验不比你少，
0: 经历的状况也不计其数。我都没有你这么盲目的自信过。我呢，就是坚决服从上面的部署，
2: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我的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哎，你别以为我这个营长好当，当年跟咱们同级的，有好多还都是副连长呢。
3: 我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干到今天的，别在这里待太长时间啊，湿气太重。
4: 东野，你别怪我没劝过你啊！喂，日本帝国の勇士、君たちの任務は防御の抜け穴を改革で敵陣の後ろに回し、陣海を。 一気に攻め落とす。時間稼ぎをするから完全なる勝利を我が手に託さんこい。一緒に向こうの岸に登って私と一緒に叫べ。陣海待ってろ。陣海待てー。いいか、みんなの手の中の竹竿で精神の測り方を覚えろ。むやみに飛び込むな。海は情けがないからな。お前ら分かったか？
5: 我干的。

0: 下去，除了预备连以外，其他各连连长必须上到阵地上，不许离开一步。
1: 是。

0: 队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声令下。
1: 怎么样？我想跟秋草、海生还有大虎带上枪支，立刻出发。
2: 不是我呢？你带我们一起去吧。
3: 对啊，
1: 剩下的人就在这留守吧。啊，负责维护当地的治安。另外，要发动群众，给我们做好后勤支援。明白吗？
0: 队长，这件事情他们就可以做，你带我一起去吧。
3: 对啊，
2: 是啊，是啊，我们一起去吧。
4: 这是命令，队长，服从命令。是，走，好，走吧。小韩带着江海生、傅大虎和杨秋草出发了。 林东爷的防御漏洞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必须有人去堵住它，以阻挡日军趁虚而入。虽然明知此去危险，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5: 肖哥，这是什么地方？
6: 这里叫做戚家山，上面还有烽火台，始建于明朝洪武20年。这烽火台的作用，相信大家都清楚吧？这烽火啊，昼夜不息。
5: 相互接应，起到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哎呀，当年民族英雄戚继光带着他的戚家军，
6: 曾在这里抗倭、
5: 击退倭寇的入侵，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处狼烟。
6: 戚家军在这打过仗？
5: 没错。当时他们在这儿扼守住了永江两岸，倭寇就无法从这里突破了。
6: 多好的一次锻炼机会啊！
5: 怎么不让子民他们来啊？
6: 知道咱们为什么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吗？消息说，就跟当年的烽火台一样，起到的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作用。咱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日军想要穿插的缝隙，阻击他们。我们很可能会牺牲，所以，我希望他们像种子一样，好好的活下去，生生不息。
5: 我们所做的事情危险性很大，不一定被人认可，也许会死得窝窝囊囊的。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7: 为打鬼子而死，不窝囊，
6: 那肯定是不窝囊。
5: 对，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就不窝囊。
6: 好，兄弟们。 现在开始，咱们就是在鬼门关一起行走的人了。

0: 老大，喝口鸡汤。我又仔细的研究了几份地图，实在是发现不了还有什么空隙是日本人可以钻进来的。 你看，
1: 这些地方全都标记着，根本就没有入口。
0: 萧寒肯定是吓唬我的。
2: 是，您要是看不出来，那就是真没有。

1940年7月17日，日军派遣舰艇40艘、飞机30余架，对镇海要塞炮台进行了24小时炮击。次日，3000余名海军陆战队组成的突击部队陆续登陆，镇海保卫战打响了。

0: 不愧是肖哥，咱找这么长时间都找不到路，这日本人更找不着了吧？
1: 你说呢？走，从那儿过去。
0: 走。

0: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方向。那就继续吧。
1: 告诉依莲，别乱放枪，慌什么慌？
2: 是。

0: 兄弟们，撤！撤！撤！
1: 机枪连，机枪连，别散着打，集中火力，形成火力网。

0: 大将，啊，你赶紧去找林东野，地图一定交到他的手中。路线我已经画好了，告诉他，派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守住这条路。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这个地方一旦失守，到时候真爱一触即溃。
1: 明白了，肖哥。
0: 那我走了，去吧，
2: 当心啊！
0: 好嘞。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要的队伍在干什么呢？怎么又乱了？他这些兵是往后退呢吗？这是要逃跑吗？
1: 李跑跑的队伍以逃跑著称，一直都这样。
2: 这么搞，
0: 他们这么干是不管我们的死活。
2: 作战图到底送没送出去？什么意思？
0: 这日军完全是按照防御作战图在轰炸我们呢，看不出来吗？这还得谢谢我们的参谋了呢！啊，还好没把所有的坐标都标记出来，要不然我们早都过奈何桥了。柳干事要是没死的话，肯定把他救过来，狠狠地审，说不定还能审出个同伙来。
1: 老大，钢盔。

0: 都没事吧？啊，没事吧？
1: 没事。
0: 营长好，营长好。
1: 好。
0: 报营长，日军的二次进攻已经全部被击退了。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牺牲了十几个兄弟，受伤的有阿闪。

0: 请坐。团座和特派员来了，说是来探望您的。
1: 站住！口令！
2: 我是正宫队的江海生，
1: 这个是我们队长萧寒给林东衍营长写的一封亲笔信。
2: 回答不出口令。不许再进一步！记住，这里是战场，军事禁地，听明白了没有？
0: 营长，信就在这儿，请让我交给林营长。
2: 让他回答口令。
0: 口令？我怎么知道你们的口令？让我把信交给林营长。

0: 你怎么来了？赶快撤下去吧！这太危险了！
1: 我不放心呐！我等还是撤下去吧，团座！不行不行，本上，我得多劝你几句。啊，本上啊，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一般的上级不出打，打赢了咱是英雄，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听见了吗？ 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如果真出问题，那罪过就大了，知道吗？有多少人的糊里糊涂掉脑袋了？
2: 明白了，
3: 快护送团座撤离！
0: 小心，我去看德美人。
3: 啊啊！
0: 快护送团座！
3: 是。
4: 毙了他，否则我就毙了你。

山，军法无情，毙了他。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太危险了！他，快跟我走！走！
1: 哎哎，
2: 走！
1: 先给林营长。
2: 好，我们给。

0: 那边打起来了，这是萧寒手绘的地图。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老大，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如果这里被突破了，您的责任可就大了。
1: 是谁在那边阻击呢？
0: 不知道。
1: 望远镜。

0: 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0: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遗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道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

0: 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4: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5: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枚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

0: 长，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2: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4: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他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4: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5: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6: 98枚
5: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4: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5: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4: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5: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4: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

0: 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4: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5: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枚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

0: 长，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

0: 历时三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0: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海边生活的人来说，大海一直是很值得尊敬的。每次退潮后，滩涂上经常会留下一些小海鲜，那可都是大海送给我们的礼物。这是安海镇，就在泉州南边靠海的地方，是传说中怪小吃竹笋洞地发明出来的地方。我叫萧炎，我是安海西安村人，我是大人在做那个竹笋洞，到我儿子就五代人了。我做好几种职业，后来我还是回老家帮他的忙。那我父亲现在没有做了，就是我接下来做了。因为说这是我们祖先几代人传下来的，我要是没有做了，那个就失传了。所以说我选择的是做竹笋洞。竹笋洞其实也叫土生蛋，是我们闽南这边特色小吃。传说以前在古代郑成功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安海，当时在这边操兵。以前那个很穷的时候，那个兵都没有什么吃的了，他就去海边挖土笋做汤给士兵吃。后来士兵回老家去了，就带了安海这个口味去流传。后来就是从那个郑成功的时候，就发展到那个全国都有人知道，我们安海有一种又好吃又能治咳嗽又能治发热的东西，就是土笋冻。其实土笋不是笋，是一种叫做壳口隔栏生虫的动物。有人说山里有冬虫，海里有仙虫，它可是海里的冬虫夏草，非常有营养。我们这边老人小孩喜欢吃，甚至孕妇都会喜欢吃。
1: 仙虫就要水干了，水退干了就可以挖到。挖仙虫也要看那个洞，有一个洞就要挖下去，不然一直乱挖。仙虫就是这大条的，大条最好，大条的它又脆又好吃。像这种大条的就最好的。
0: 因为说我们这个土笋，它这个头是有一个尾巴尖尖的，跟那个山里面的笋上去的差不多一样。它是笋，我们是土笋，是转下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做土笋。我们制作土笋冻的时候，就去海边挖回来了哈。挖回来的时候，表面要洗干净。洗干净的时候要用剪刀和尾巴剪掉那个里面的内脏，给它清除干净。还有那个小条的用竹笋压破，要洗到干净哦，大概要五六片。洗干净后就下去煮，这个煮的有技术的。做这个土笋冻，一般吃不了苦的人都不喜欢做这种。他挖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做的时候也是很辛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都是纯手工做的，还有都是弯这个腰下去干头的。挖的时候也要弯腰，做的时候也要弯腰，而且做这个很难的。刚刚熟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马上要捞起来，捞起来给它那个黑黑的皮掉。

0: 好的时候，我们就分这个碗一碗一碗。 我儿子他大学毕业了，去做工了。后来我说你干脆也不要去做工，因为说我过几年人也会老吗？因为说我们这个竹笋冬要再不继承下去，那我们就断了。所以说我叫我儿子要回来继承我这个产业了。
1: 分好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去冰，大概要2个钟头，它就会结成冻。哦，那个头夹，夹死了，不头夹，不头夹，好了好了，好了，夹无分，我要夹无分，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制作熏炒散袋这个菜跟工艺流程是很复杂的。首先选料，散袋呢是牛的最后一个胃，是也叫真胃，学名叫皱胃，因为它是反刍倒窖的，所有的它这些吃的东西啊都要经过最后人的一个真胃，所以说吧它这里面的脏东西很多，我们拿回来要用流水去洗，一页一页的去洗，洗完之后呢还要把后面的这些油脂啊和一些这个异物啊给它去掉，洗完了之后就要上锅去煮了，煮大约得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用筷子轻轻一扎，如果能扎透了，哎，这就证明它煮好了。煮完了之后拿出来还要把水晾干，大约晾20分钟左右，进行下一步就是熏制过程。这个熏制的过程啊也是比较复杂，而且要恰到好处。我们搁一张纸的目的呢，就是说的避免这个熏料粘连到大勺上。我们要加这个大米，因为它有米香味儿，另外加一些茶叶，还有茶香味儿。最主要的呢是要放糖，因为糖融化了之后它会上色。熏制的时候呢，把这些料放好了之后，然后把要熏的这个散袋放到篦子上，盖上锅盖，然后就开始慢火加温，直到这个锅边呢就是有烟冒出，最好等到冒出浓烟的时候把火关闭。熏完了之后就是改刀了，就是给它切成条，切的时候呢不能顺着切，一定要顶丝儿切，这样呢它一页是一页，不至于脱落，这样呢这个菜品已经达到了90%。最后的一步呢就是我们这个爆炒了，用猛火爆炒。首先呢就是用温油滑油，滑完油之后放入葱姜蒜炒熟，炒熟之后用我们独家秘制的酱料，用一些酱油来找找颜色，就开始爆炒。最后呢放一些这个蚝油提鲜的嘛。爆炒大约有就是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让它这些酱料充分的粘连在这个散袋身上，淋上明油即可出锅了。有一些这个美食专家到我们这块来评定，这是专家一致评定出来的这个清真三绝，其中就有熏炒散袋。

0: 李谦让我告诉你，让你莫去京师了，说那儿人对你不好。不去京师，我那么多枪卖给谁？这天底下除了你和常四爷，没几个是真的对我好。
1: 要不，我送你们回山西。算了吧，就算到了山西，你不还是要走吗？
2: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青苔暗流，浮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 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换届后县市区党政政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举办，省委书记尹红做开班讲话和专题辅导，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省长叶建春、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分别做专题辅导。
1: 我省深挖本土文化资源，以特色服务品牌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全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防范台风影响。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至12号，全省换届后县市区党政政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在省委党校举办，省委书记尹红做开班讲话和专题辅导，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做专题辅导，叶建春、陈永琪分别做专题辅导，庄兆林主持。
2: 大家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尹红指出，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国家强。省委举办这次专题培训班，就是要教育引导县市区党政政职充分发挥关键作用，全面校准政绩标尺，提升核心素养和履职能力，奋力推动“15五”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家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知重担重，履职尽责，扛牢促进一方发展、造福一方百姓、守护一方平安的时代重任。尹红就县委书记、县长在县域发展治理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提升哪些能力与大家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全面提升把方向

讲管大局的能力，善于从政治上看待和分析问题，提高政治站位，防范政治风险，站稳政治立场，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善于在大局中找准方位，精准对标对表，找准关键发力点，切实把本地发展放在国家战略、省市部署的大框架中去谋划推进。要充分发挥统筹攻坚作用，全面提升稳经济促发展的能力，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用好用活各类资源，做优做强开发区，加快完善产业生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优势锻造长板，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创新招商引资模式，优化营商环境，探索城乡融合发展路子，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增强县城承载能力，注重以城带乡。要充分发挥固本善治作用，全面提升守底线保安全的能力，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优化网格管理服务，及时回应解决合理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网络素养，切实过好互联网这一关。要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全面提升抓班子带队伍的能力，抓好班子理论武装，学好看家本领，加强党性锤炼，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分工协作，完善科学决策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面加强作风建设，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严守廉洁自律底线，扛起正风肃纪反腐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殷红强调，政贵有恒，治需有常，县委书记、县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发挥头雁作用，扎实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徐令义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县市区党政正直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的权力观、人民观、发展观，努力做到发展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端正一方风气、确保一方平安、带好一个班子。要以更宽视野，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因地制宜，努力把科技含量调高，企业规模调大，经济结构调优，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系统观念，既要做险绩，也要做前绩，加快城市经济活动要素集聚，推动生产力集中、工业集约、人口集聚，不断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激活民间资本活力，加大科技进步动力，开发人力资源潜力，引导科研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新质生产力领域，为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发挥县级党委政府在优化环境、统筹协调、服务保障、维护稳定等方面的务实作用。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建工作，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徐令义强调，县市区党政正直要挺立潮头，开拓进取，因势利导，经常深入一线看现场查实情，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形成担当作为的生动局面。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公道正派，充分调动干事创业积极性，建设团结统一的好班子，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叶建春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他指出，各县市区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着力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培育高水平创新主体，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痛点，

0: 推动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要聚焦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梳理产业链的卡脖子技术环节和关键共性技术需求，引导支持企业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让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精准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上取得新进展。叶建春强调，县市区党政正直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锚定产业发展方向和科技创新路径，保持战略定力，弘扬务实作风，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陈永琪围绕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专题辅导。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任务，扎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不折不扣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庄兆林在结业式上做总结讲话，徐忠参加，五名学员代表做了发言。大家表示，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担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开创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服务业旺不旺，是一座城市活力足不足的晴雨表。眼下，江西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用好产业优势，一批叫得响、立得住、辨识度高的特色服务品牌越擦越亮，正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0: 夜幕降临，瓷灯四地亮起，景德镇陶溪川集市上创意茶器、精巧陶艺琳琅满目。天南地北的游客穿行期间，在夜珠山赶集淘宝，逛得尽兴，买得开心。
2: 这个陶瓷文化太有名了，慕名而来，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有美感，很有艺术气息，选择不过来。
0: 在这里逛夜市不只是买陶瓷文创伴手礼，瓷韵搭配赣味非遗美食，日常的餐饮也成为一种文化体验。陶瓷主题演出《唯我清白》常态化上演，把千年瓷史搬上舞台，就连民宿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透着陶瓷美学的巧思，入住率常年居高不下。
3: 一整天下来，它基本上都是在沉浸到这边的陶瓷文化当中，陶瓷的这种艺术气息渗透在景德镇的吃住行的方方面面。
0: 深耕特色文旅优势，景德镇整合陶溪川文创街区、三宝国际瓷谷、九级小镇、陶艺街等核心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夜珠山经济消费带，引导服务业企业把瓷韵瓷艺融入消费全链条。当地还成立文旅消费促进联盟，由政府统筹推广策划，绘制多条数字打卡地图，把全城陶瓷夜间消费点位连成一片。过去各自为战的零散服务业，如今抱团成市，夜珠山的服务品牌越擦越亮。
4: 夜珠山这个品牌推广之后啊，晚上的人流量啊，比往年呢增加了70%。
0: 品牌赋能激活区域经济活力，夜珠山已经从一张区域性的夜间消费名片升级为江西对外传播陶瓷文化的标志性服务品牌。景德镇陶瓷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名单，影响力竞争力节节攀升。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实施夜珠山3.0提质行动，聚焦陶瓷创意设计加全产业链融合，推动文旅产业与陶瓷文创、精品民宿、特色餐饮跨界联动，进一步擦亮国字号夜间文旅品牌。
0: 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要着力塑造品牌，打造特色文化、家政服务、会展经济等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服务品牌。上饶依托全国单体最大微短剧影视基地，推动数字文化新业态破圈出彩。赣婆家政省级劳务品牌深耕民生服务，托起百姓生活的幸福感。药交会、绿博会等特色展会持续提档升级，活力涌动。 特色业态百花齐放，品牌势能持续势

0: 放，正为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干活活力。
1: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截至今天下午两点，我省21个县市区96个站点出现暴雨和大暴雨。水利部已针对我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防范台风影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信江河的上饶段，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在我身后的信江河呢水位正在齐涨，截至目前早上的10:30，我们从水文部门了解到的情况，水位是64米，正在不断的逼近这个警戒水位。
0: 上饶市组建了应急、气象、水文、水利等多部门联合工作专班，24小时不间断会商研判，提供技术支撑。根据前期分析研判，武夷山脉北麓是这次防范的重点地区。截至今天上午7点，涉及到的玉山、盐山两地已提前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7600多人。
3: 我们给他们这个集中安置的这些群众呢，配备了折叠床、毛巾毯，也针对这个夏天天气炎热、蚊虫多的这种情况，配备了竹席、蚊帐、防虫的药品、降暑的药品。
4: 现在的干部呢很好了，吃住的完全几乎出来了。
0: 受汛期集中降雨影响，庐山庐陵湖水库超汛限水位，相关部门连夜开闸泄洪，腾出库容，防范台风叠加风险。与此同时，各地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群众的用电、用水、用气，确保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南铁根据管内沿线风速、雨情的实时变化，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据省气象台预报，明天赣北局部仍有暴雨，武夷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降雨可超过15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要严密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切实做好避险准备。
5: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抚州传承创新学术研讨会昨天在金溪县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青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卢晓青指出，红色文化传承创新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在深度研究上下功夫，提炼具有当代价值的启示，让红色历史更具穿透力，在创新传播上求突破，善用数字化、艺术化手段，让红色故事更具感染力，在融合转化上见实效，把红色基因传承融入日常，做在经常，让红色精神更具生命力。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杰做主旨报告。
1: 九江市柴桑区创新推出潮汐式菜场精细化管理模式，以柔性治理破解占道经营难题，让市井烟火与城市秩序相得益彰。
6: 清晨6点，柴桑区沿河南路的潮汐菜场开始热闹起来。62岁的苏永墨家住附近，家里有1亩多菜地，吃不完的蔬菜可以拿到这里售卖补贴家用，
7: 搞一点生活费，还蛮好的。到了点我们就走。
6: 柴桑区城区面积有限，城郊种菜居民较多。沿河南路有标准化农贸市场，但进场经营需缴纳相关费用。久而久之，不少农户便聚在市场门前主干道、栈道摆摊，导致交通拥堵和环境脏乱等问题。
8: 城市管理不是简单的一禁了之，而是要在秩序和民生之间找平衡，寻最优解。
6: 结合群众买菜时段、道路交通流量规律，当地将原先农户聚集区域打造成潮汐菜场，每天6点到8点车流较少，购菜需求旺盛，允许农户在此规范摆摊经营，也给了周边居民更多选择。
7: 走两步就到了，这边做菜特别新鲜，价格还实惠公道。
6: 由城管队员组成的潮汐管理小分队不断引导农户文明经营，注意食品安全。菜农撤摊后，保洁人员快速清扫，及时恢复路面整洁。而8点后，还有售卖需求的农户统一转移到市场自产自销区域，保障农户持续经营需求。
9: 由点及面，分批铺开，把潮汐治理、柔性管理、便民惠民的成功经验全面推广至城区合适路段。

0: 老旧小区周边，便民空白区域，实现城市秩序与民生烟火双向共赢。
1: 在德兴铜矿，党员徐虎胜扎根浮选工段15载，凭借勤奋好学和锲而不舍，他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更为矿山培育出一批批有技术、有担当的青年骨干。
2: 就我们的现场这个浮选操作技巧有一看、二摸、三测、四听。
3: 看泡沫、摸矿浆、测浓度、听声响，这套一看、二摸、三测、四听的口诀，是徐虎胜在浮选一线摸爬滚打15年练出来的看家本领。每一名新学员进班组，他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这套口诀牢牢记在心里，练在手上。设备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个规矩从来没变过。
2: 我们在现场会碰到，比如说，网络信息中断，或者这个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还是需要最基本的这个浮选操作技能去调整，这个技能还是不能丢的。
3: 2011年大学毕业后的徐虎胜初到德兴铜矿，高温、灰尘、刺鼻的药剂都没能把他吓退，可复杂的浮选工艺却一度把他挡在了门外。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徐虎胜经常在浮选柱旁一站就是几小时。
4: 很好学，他不但是跟他自己的师傅，他连其他的那个老师傅他也会去问，有一股就是说不服输的这个劲头。
3: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徐虎胜的技术突飞猛进。2015年他成为德兴铜矿最年轻的女劳模，2016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他牵头50多项攻关课题，拿下10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为企业增加效益超4000万元。通过传帮带，徐虎胜还带出53对师徒，培育了20名劳模、工匠与技术能手。
5: 冲在前，干在先，把这个工匠课堂和传帮带坚持下去。不仅要教技术，就是更要传这个精神，让党旗在这个产业一线高高飘扬。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传承。

0: 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预计今天台风巴威将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台风巴威的主体虽然没有进入到江西，但它庞大的外围环流仍裹挟着大量水汽影响我省，大风降雨天气不会立刻消退。预计今天

0: 天，赣北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赣北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仍有7到8级，请注意加强防范。后期在副高掌控下，14到16号，全省为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甘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九江小雨，最高气温34度。瑞昌小雨，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5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31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小雨，最高气温28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6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阵雨，最高气温33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7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7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

0: 你们怕是不知道，我有打雪仗资格证的吧？我们没有资格证，但是有厉害的战术。包子王合体，妈妈，准备第二个战术，雪人炸弹。
1: 小心啊！风大的要过来了！
0: 准备冲锋！小康，快点挡住！
2: 赢了赢了！上次跟爸爸一起，明明赢了呢。
1: 对了，我不是还有更厉害的伙伴吗？这样的话。

0: 线吧，开门！
1: 我乃喀宝之王，兽王盖世的强化形态，狂野兽王盖世是也。小喀，今天叫我来所谓何事？
0: 狂野兽王盖世，帮我打雪仗吧。
1: 啊，打雪仗？就是扔雪球的那种。
0: 嗯，包子王和他妈妈的组合实在太厉害了，我们实力不够，所以输了。
1: 啊，真是的，堂堂喀宝之王怎么能跟小屁孩玩打雪仗这样的游戏，有失颜面。
0: 知道了，那我叫别的喀宝吧。
1: 既然来都来了，就教你扔雪球的技巧吧。把我讲的东西都学会了，打十场赢十场绝对没有问题。
0: 真的吗？狂野兽王盖世最棒。
1: 看好了，轻轻握住雪球，身体舒展，手肘伸开，最后用手腕这样狠狠一甩，雪球就有力地飞出去了。
0: 握住雪球，先伸肘，再手腕狠狠一按。
1: 不是那样，是这样，像这样。
0: 哇，太厉害了吧！能不能再看一次？
1: 别说一次了，两次、三次都可以。
2: 屋顶塌了怎么办？雪也别下这么多呀。
3: 我说呀，扫雪都快扫了一天了，大哥你也过来帮忙扫扫呀。
4: 不行，我得在这煮面。
3: 面条我可以过来帮你煮呀，大哥你就过去扫扫雪吧。
4: 不要，面条要亲自煮的味道才香，怎么能让别人帮忙呢？
3: 找借口，我知道你反正就是不想扫雪。哥，那边不断有雪球飞过来。
2: 大哥怎么办？屋顶被雪球砸成个洞了。
4: 怎么会？看来这是对我们导弹家族的攻击，准备战斗。搞什么？扔雪球的是那群罐头机器人。
0: 你们怎么来了？
3: 怎么来了？你们扔过来那么多的雪球，不光砸伤机器人，还给我们的屋顶也砸个大洞。
2: 别装了，你们就是故意找茬。
0: 绝对不是故意的，是狂野兽王盖世给我演示打雪仗，不小心扔过去的。

0: 对不起。
1: 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那你们 S3 个雪球让我们扔回去，这件事情就一笔勾销了。
0: 就挨个雪球，哪有大人还耍赖的？
1: 你也挨一下试试，看看还说不说。
0: 狂野兽王干事，你说怎么办？啊，
2: 真是的，怎么摊上这种事儿？行，你们都朝我扔吧。
1: 宝拉宝，霹雳宝，克里克林，捏雪球准备。
3: 等等，我们可没有扔那么大的出去呀。
1: 这个就当是收利息了，各就位，扔它。
2: 不是我躲开，是你们没扔中。
1: 你骗人，把我们当傻子是吧？听好了，卖力点，大家都扔。
2: 你们竟敢砸我英俊的脸，绝对不能原谅你们。一多禽兽算什么？有种一个一个来。
0: 哇，还说自己不玩打雪仗，结果比谁都投入。
3: 就是，嘴上说的和做的，这也差太远了吧？
1: 哎呦，太解气了！等等，小不点儿，要不要跟我们打雪仗？
0: 太好了！巴豆、邦邦，准备。
3: 知道了。
0: 按狂野兽王干事教的来。
1: 这样不行，打雪球跟我一起上啊。
3: 小哥，快点叫卡宝出来。
0: 知道了，闪现吧卡宝。暴风重装巨人，帮我和导弹家族打雪仗，我需要你。
1: 喂，叫罐头机器人帮忙算什么？我们快点跑啊。
0: 哟吼，暴风重装巨人最棒。
2: 机灵。嘿，居然敢惹睡着的狮子。
0: 怎么感觉大家像在跟朋友玩似的？
3: 是的呢，大家打雪仗都挺开心的。
1: 实话实说，我也好久没玩得这么开心了。
4: 大哥，今天不捣蛋了，我们玩会儿吧。
3: 那接下来大家一起滑雪怎么样？
0: 一起滑雪吗？没问题。
5: 注意注意，现在开始善良的导弹家族与罐头机器人的滑雪对决，大家各就各位。
0: 说到底，说话还是这么奇怪啊。
4: 准备，
1: 三蓝宝，冲啊！
4: 出发。
1: 耍赖，只是为了快点才吹了点风而已呀、啊！
2: 别担心，暴风重装巨人，电光凭证。
0: 暴风重装巨人，我们也要反击。
2: 当然反击，暴风重装巨人，暴风刮就上。
1: 什么情况？居然还更快了！谢谢你了，罐头机器人。
2: 哎呀，失误！暴风重装巨人，火箭助推器。
1: 三蓝宝，我们也加速。
0: 这样下去可不行。飞翼魔方，超能合体。

0: 风重装巨人，飞翼形态，一档启动。
1: 啊！
0: 二档。
1: 啊！罐头机器人追上来了，咱们

0: 对决放一放，先叫动物。
1: 放心吧，我们会把你们送回安全的地方的。
2: 这下你们追不上了吧？他们，
3: 叔叔，
2: 小家伙，救完动物，我们再继续对决吧。
4: 好呀，这样很棒哦。
2: 认输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4: 我也玩不动了。
5: 哎呀，小不点儿，你这是肚子饿了吧？不嫌弃的话，吃碗面条再走。
3: 吃面条？
5: 大家快吃吧！啊！再来点面条吧，
2: 给我呀。
6: 第十四集，营救灵迹者。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了？不会吧？难道是凿玻璃偷东西的贼？
2: 救命啊！
7: 怎么回事啊？
0: 发生
2: 有贼啊！抓贼啊！
7: 抓贼啊！
3: 这样的话，
4: 闪现吧，开门！挺狼红，
1: 小柯，我好想你呀、啊！哇，
4: 挺狼红，你怎么变成金灿灿的了？啊！
0: 全都不许动！我叫胜利勇将，从现在起，这片地盘归我管。
4: 胜利勇将怎么不像一般的卡宝？
0: 因为我来自和卡宝不同的世界。
4: 不同的世界？
0: 现在三言两语说不清。话说，你叫我来干什么？
4: 想请你帮忙抓贼。
0: 抓贼？
4: 就是那辆车。
0: 好嘞，现在我就盯紧他了。小可，坐稳了，强力安全气囊。
8: 对着吗？
0: 胜利勇将卡宝变身。重力

0: 黄金皮乐虎眼睛，
1: 哇哈！兄弟永江最棒，黄金皮乐虎最棒，
0: 耶，对啦，黄金皮乐虎超开心。
1: 哦，是林弯弯记者。
2: 林弯弯记者。

0: 好飒好飒好飒哦！这就是记者吗？
1: 天哪，胜利永江怎么完全变样了？
2: 近期凿穿玻璃一扫而空案件，嫌疑人已经被成功抓获了。请问田队长，您是怎么抓获他们的呢？可以说说吗？
3: 其实也算不上抓，是他们自己送货上门的。
2: 送货？他们自己送来的吗？
4: 不是，被一辆蓝色的车送过来的。
2: 是吗？那辆车现在在哪儿呢？
3: 刚才还在这儿呢，跑哪儿去了？
1: 这是秘密。
2: 就这样，多亏了胜利勇将和黄金提拉轰，案件解决了。
5: 胜利勇将，你没回去啊？
0: 我有点事。你认识林弯弯记者吗？
5: 当然认识，情况再危险都要冲在第一线，超勇敢的记者。
0: 哦吼，真是让我太崇拜了。
1: 胜利勇将，你该不会成了他的粉丝吧？
0: 当然了，那还用说？没有，胡说什么，我才不感兴趣。
1: 真的吗？对了，我今天可是要去林弯弯记者的观众见面会呢。
0: 喂，小卡，那种地方多危险，你敢一个人去？不行，我陪你去，要保护你才行。等会儿见。
1: 就知道你会这样。
6: 哎，天啦，
5: 这家伙变得好奇怪啊！
0: 太棒了！
7: 林弯弯记者，我们来拍照吧。
8: 谢谢你们。
0: 这家伙想干什么？
9: 是，林记者在咖啡馆开观众见面会，一小时后想办法把他引到港口，到时候我们再开始行动。
0: 港口行动？
1: 胜利勇将，看到林记者没有？
0: 看是看到了，不过分开时他脸色不太好。
1: 是这样。之前听说有人天天打电话威胁他，说不会放过他之类的。
6: 为什么？
1: 坏人因为林记者的新闻报道就不敢做坏事了，所以记恨他呗。
0: 原来如此。对了，刚才有个可疑的人说要把林记者骗到港口再行动什么的。
1: 你说什么？你好，我是田小咖，请问您在哪儿？
8: 我吗？在去港口的路上，有人说有新闻线索要约我见面。
1: 港口吗？林记者别去那里啊，可能有危险。
8: 你是听到我在咖啡馆里说的话了吧？别担心，别忘了我可是勇敢的林记者。
10: 不说了，我在开车呢。
0: 不行，得赶快。
1: 火警王车手立刻来港口汇合。
5: 港口知道了。
3: 我的车呢？我的车不见了！有贼呀、啊！有谁看到我的车了吧？
11: 我的车呢？
8: 说在这附近的呀。
2: 怎么回事啊？突然窜出来，真的会吓坏人的。
8: 怎么回事？这些人是？难道真的是陷阱？
2: 怎么办？出大事了！
12: 林弯弯记者啊，你知道因为你的新闻报道，我们组织损失多大吗？赶紧下车！
2: 你们要干什么？来人呐！救命！
0: 你们住手！离林记者远点
9: 儿！那辆车想干嘛？拦住他！
0: 胜利勇将，爆能飞跃！林记者，快上来！
2: 好。
9: 不能让他跑了，快追！
0: 林记者，你在这等着，那些家伙交给我。
8: 好。
2: 你就是那辆蓝色的车，难道你就是抓破窗贼的那辆？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啊？
0: 胜利勇将，我叫胜利勇将。
2: 胜利勇将先生，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0: 那我先失陪了。你们今天完蛋了，卡宝变身。
13: 天哪，是机器人。

0: 飞轮巨蟒。利刃巨蟒。
1: 胜利勇将小心啊！

0: 家伙别想跑，超能逗猫激光。盯着这激光，就会像猫一样被刷得团团转。
1: 解冻，黄金皮老虎变技。
0: 好，任务完成，胜利。
2: 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3: 是。
2: 那不是我的车吗？你们连我的车都敢偷是吗？可恶，快带走。
4: 就这样，长期危害民众、作恶多端的暴力团伙已被田队长成功抓获。这群可恶的不法分子甚至威胁到我本人。令人意外的是，之前协助抓住破窗贼的蓝色皮卡车及时出现并救了我。那辆卡车的司机叫胜利勇将，胜利勇将先生，非常感谢你，你很帅气，让我对你表达敬意吧。
0: 谢我？
5: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1: 可不是嘛，对了。
6: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游。慢走，站不住。
7: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的这道菜呀，不是阮奶奶想做给大家吃，是刚子想让我做给他吃，他就给我带来桌面上这点食材：一块五花肉，两根春笋。我今天给他来一道春笋回锅肉。五花肉啊，我把它放到锅中，加一片姜，加点水，开火，里边再加点料酒。好，盖上锅盖。这五花肉啊，我让它先煮着。春笋呢，要剥成这个样子。怎么剥呢？拿这个刀，手放在这个刀角上，留一点小缝儿，然后从笋的这头往上一划。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剥那个笋壳，非常方便，一下就把笋壳给剥下来了。这个老头这边不要，这边老头也不要。接下来把这个笋呢切成笋片，先把它对切一下，斜着切，切片。笋片切完了以后呢，装盘备用。这块五花肉呢煮的差不多了，我把它捞出来，放在菜板上，稍微的晾凉一下再切。然后这个笋放到这个开水锅里稍微焯一下，现在把它捞出来。现在我们把它切成薄片，接下来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开小火，然后姜片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今天一看笑容满面的，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呢？哎，
2: 对，肯定有好事要发生。这都来客人了，
1: 你们俩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住你们。确实，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一直给大家争取的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我终于是帮大家要来货了。哎
0: 呦，这绝对是好消息啊！
1: 是，
2: 你看我就说有好事吧，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太让人高兴了。这次
1: 啊，能要来这批货，多亏了蜂胶厂的沙总。告诉你们俩，沙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0: 欢迎
1: 来，让咱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沙总。
0: 有请
1: 沙总。您好，
3: 来来，
1: 沙总，您好，这边坐，这边坐。
2: 哎，沙总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沙总。
1: 沙总啊，这回您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这次合作，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谢谢沙总。哎，
3: 先不用说感谢我，我先说两句哈。袁老师，我这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悬着，又紧张又心慌的。直到刚才啊，我给您送到这现场的时候，我这心才算是落了地儿，到了您的地盘了，还有两位男士照顾您，我这才算真正放了心啊。
1: 不好意思，沙总啊，这回给您添麻烦了。哎，记得啊，我还有一只鞋在您车上，走的时候别把我鞋带回去了
0: 啊。怎么了这是？
3: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哈，袁老师你也别生气。其实啊，我这次蜂胶的团购是不想跟您合作的。我们厂这款蜂胶从来都是不愁卖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商家那都是排着长队在等货的。
1: 你们厂销售从来不用愁，这个我知道。
3: 没错，这次啊，为了给您，我特意在海外的一个老顾客那儿截出来了一部分，10万盒。给您留着做团购。哎
1: 呀，10万盒，太谢谢您了，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还是说感谢吧。
3: 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厂子都是非常有信誉的，按照合同办事儿，说给谁就给谁，这货是不能错的。但是这回啊，我算是冒着信誉受损的危险帮您一回。
1: 那我怎么说呢？那除了谢谢我没什么词儿来表达了，万分感谢沙总您。
3: 袁老师，哎，要不是您大半夜过来找我，还出了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把马上安排发出的货拦截下来给您的。
0: 哎呦，阮老师，阮老师，我找个凳子吧。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您说了，您今天不行的，您就坐着吧。
2: 对，
1: 找凳子，找凳子行吗？
0: 哎，行，别客气，
4: 慢点，
0: 来，
3: 好。
2: 刚才就说过哈，就是
1: 等会儿我一条腿儿有点，哎呦，
2: 慢点，
3: 哎呦喂，
2: 您说您这脚
0: 怎么样？
2: 您都受了，
1: 行，
2: 受这么严重的伤，就刚才我们问您，您也不说，
1: 谢，
2: 怎么回事？这
1: 是站着的，哪有坐着的时候呢？
3: 你们的袁老师啊，真的是不服老，昨天给我吓得不行。昨晚我有一个会，开完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一出这会议室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打我，回头一看啊。就看到袁老师了，匆匆忙忙的就奔着我过来了，就这功夫一下子就摔了一下。哟，
2: 摔了。
1: 我跟你们俩说啊，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我一看好不容易沙总开完会出来了，我就赶紧就上去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能是也不知道最近两天没休息好啊，还是地上有一点什么东西，就这么踩了一下呢，就脚就压一下，就崴了，
2: 崴
1: 一下子就崴脚了。对，
3: 袁老师，您说您都这个年纪了，大半夜都过来找我，还受伤了，您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1: 那还不是因为这批风。